最高可以享受30,000元的大额优惠，它是直接抵扣装修款的。或者你还可以选择全屋的家电，又或者是全屋的家具。总之这一次的力度真的是空前啊！现在添加微信就可以抢占这波这个福利政策了。或者你想要测算一下你自家的装修报价，添加微信号码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装修，13104513909备注装修两个字。

0: 一首来自于陶喆的歌也开启了我们这一小时部分的陪伴。这里继续锁定的是 FM90.9 哈尔滨音乐广播，我是何欣。接下来的这个环节呢，为大家请到的是来自于纳之美瘦身中心，今天是孟老师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现场，跟大家来讲讲啊纳之美他独有的瘦身的方式。欢迎你，孟老师。
1: 你好，主持人。很高兴做客直播间。就是现在不暑期了吗？现在就是小胖孩们的福利到了啊！咱们现在是推出100块钱体验7天的一个减肥活动，不节食不运动，然后正常吃喝。现在是100块钱体验7天，能让你掉5到8斤。如果说胖的话，可能比这个掉的还会更多一点。其实现在咱们关注孩子的健康，可能会关注的更多一点。但是咱们纳之美推出的这个减肥呢，就是很健康、很安全，最起码一点啥就很有效果，不节食、不运动，咱们也没有内服的，也没有外用的啊。所以说呢，如果说您想减肥，我还想安全、有效、健康，那咱们就选择咱们纳之美这个减肥的方式。咱们纳之美有5家门店，有海西、群力、松北、厢房、中央大街，你就近就可以。咱们的统一报名电话是8834-4-3，8834-4-3。都是不节食不运动，100块钱体验7天的一个减肥活动啊！你看我说的是孩子能减啊，像那个上到50-60岁的人群都可以，只要你想减肥，你感觉说我想管理一下身材，如果说我不在意体重，我感觉我挺瘦的，我那个局部也有那个就是说有不完美的地方，我想减一下局部都是可以的。有的也说我那个体重大的，我想那个再减减体重的都是可以的。如果说咱需求大，想减那个体重多减一点的，如果说那个体重小的，想那个局部管理一下的，都是可以的啊，都是通过咱们这个方式，是100块钱体验7天，不节食不运动，安全健康有效的减肥。当然啊，咱们这个名额也是有限的，每家店只有5个名额，咱们有海西、群力、松北、厢房、中央大街。每家店只有5个名额，先报先得的。如果说在线的话，别嫌麻烦，咱多打几遍啊。你只有打上电话报上名了，咱们才能享受这100块钱的这一个服务。所以说呢，就是先到先得，8834-4-3，8834-4-3，这是咱们的统一报名电话。
0: 8834-4-3，8834-4-3啊。刚刚提到了这个小宝啊，小孩子在暑期减肥瘦身的事儿。那我们说这个咱们纳之美的这种瘦身方式对于孩子来说很友好吗？就是孩子他会比如说作用在身体上啊，会不会有很强的痛感呢？孩子能不能接受啊？啊，适不适用啊？孟老师。
1: 很适用的，这个一点痛感都没有，不但没有痛感，你每天做半个小时，然后你做的时候也还有感觉很舒服啊，它是有温温热热的感觉。像有一些那个常年就是爱吃寒凉东西的呀，有的人腹部寒凉的呀，这个对咱们这个腹部也是很友好的啊。所以说呢，就是无论是说你腹部有赘肉，还是说腿部有赘肉，背后的人、胳膊粗的人都是可以的。然后最主要一点啥，咱们是很安全、很有效，不遭罪啊。为什么说不遭罪呢？就像说咱不用你去控制饮食，你不用说去我这个不能吃那个不能吃，然后对身体来说呢，就是说很舒服，也不疼也不痒，很舒服。每天只是半个小时，你看下到8-9岁的小孩，上到50-60岁的人群都是可以的啊。
0: 啊，也就是说孩子是完全可以接受的，一点问题没有哈。
1: 对，
0: 如果说是家里也有小胖墩，想要争取在这个暑期改变一下他的形象，然后我觉得也是要改善一下他的自身的这个体质，是吧？那你真的不妨也来纳之美啊，让孩子感受一下，只要100块钱，先让他体验一下嘛，试试看这7天，是吧？看看效果怎么样，看看孩子接受程度怎么样哈。好的，电话是8834-4-3，8834-4-3。那除此之外，我们这个店面的地址都在哪儿吗，老师？
1: 海西在宜家对面，然后群力在远大附近，厢房在那个万达附近，还有那个松北在城市之星，还有中央大街店在宝宇27，都是离咱们就是说很交通很便利的啊。所以说呢，你想减肥咱趁早，别拖别等，无论是说想给孩子减，还是说咱们大人本身想减，咱都趁早听到这个广播呢，咱都欢迎你们拨打咱们的报名电话，8834-4-3，8834-4-3。你只有早减，你早受益。如尤其说就想减几斤的，可能咱这7天咱足够了啊。如果也有大基数的，可能想减几十斤的，那最起码咱减这7天，咱看一下效果，咱再往下减，是不是？咱有信心，也知道咱们纳之美真的是很安全、很有效。所以说呢，无论

0: 问大基数小基数，我是为了健康减肥，我是为了美减肥，我是给孩子减肥，还是你自己想减肥，咱都欢迎拨打咱们的统一报名电话8834-43-8834-43。
1: 嗯，我们说减肥呢有效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它是否安全和健康也是更加重要的事情哈。好的，也感谢孟老师的分享，我们下次节目见。

好美的旋律 Vincent。 北京时间的8:14，这里继续锁定的是 FM90.9 哈尔滨音乐广播，我是何欣。收音机前的您有没有纠结说哈尔滨这个夏夜该去哪里玩？那火爆全网刷屏各大短视频平台的现象级演绎遇见哈尔滨哈冰秀，可以说是你这个夏天不能错过的惊喜。为什么这样讲？因为真的值得你看。首先给我们进行表演的是来自于多国的顶尖的演员，然后有表演的这个内容有高难度的花样滑冰，有腾空跳跃，有惊险托举，真的整个的动作既专业啊，然后你会这炸裂全场，还有就是顶级舞美灯光的加持，你会觉得每一幕都是视觉大片呢，真的缺一不可啊。再有就是它的环境氛围，你走进这个秀场之后，瞬间就会让你告别夏日的闷热。虽然现在不是冬天，但是你在这里依然能够感受到真冰的凉爽。超大的实景舞台就是真冰打造的。另外一点就是这是一场没有距离感的演出啊，互动性非常的强。他演员会走下舞台，跟我们近距离的互动，比如说给您送花啊，跟您击掌啊，有可能你还被邀请到舞台一起来共舞。所以说台上台下那就是双向的狂欢呐。每晚7:30开演，

你想购票的话，现在添加核心的微信13104513909 备注购票98168298元三档票价可以选择，添加微信购票13104513909备注购票。你看现在又正值我们哈尔滨国际啤酒节之际，看完演出正好可以直接融入到啤酒节的热闹氛围当中啊。这是一场季节限定的夏日沉浸式的盛宴，哈冰秀。购票添加微信号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购票。

七夕就快到了哈，我们现在发现，哎呦，好多花店都已经开始接单了。但说实话，你说花儿吧，挺浪漫的，可是三两天就谢了。你要买口红送给他呢，可能他已经有了好多好多的色号了。那今年真的不妨换个思路，咱们送一条Coach的腰带。无论是男生女生，每天咱都记着，就会让他天天都想到你，是吧？Coach 纽约起家的经典时尚大牌，我觉得真的不需要做过多的介绍哈。他家经典的马车标啊，老花 C 字纹呢，懂行的一眼就能够认得出来。那这一次呢，是给大家带来的是五个经典款，男女款都有，你放心买不会错啊！现在呢，登录微信公众号哈尔滨音乐广播，登录微信公众号哈尔滨音乐广播，回复皮带两个字，就可以进入到这个产品的页面，你可以看一下选择哪一款，其实哪一款都很好啊，无论你是想要内敛的商务人士啊，还是想要那种就是本身就是时尚的人士啊，或者文艺范儿十足的人士，都有的选啊。Coach 皮带官方网这个官网价格一般在1-2000左右。今天是线上奥莱七夕节的大促，真的很优惠，女款到手299，男款到手399。如果你任选两件，最低只要573块钱起，而且是礼盒礼袋全都给您配齐了。所以说你送人真的是既有心意又有品质，关键是奥莱直采的正品保真啊，限量的。只有150组，抢完就没有了。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哈尔滨音乐广播，登录微信公众号哈尔滨音乐广播，回复皮带来抢购下单。登录微信公众号哈尔滨音乐广播，然后呢回复皮带来抢购下单。这款Coach的腰带最大的亮点就是它双面都可裁剪设计，你买回去发现如果太长不用跑什么裁缝店，Coach专门做了可裁剪扣头，想要更适合自己的腰围，再加30秒你就自己可以搞定了。男款120的标准长度，女款是105的标准长度，不管你是小蛮腰还是壮汉，都能够调整到完美贴合的这样的一个比例当中哈。我们说你这个皮带真的系几年它都不会这个起皮开裂掉扣啊，这一点Coach 真的是没话说，大牌工艺摆

也在那儿呢，而且今天价格又这么的划算，经典款不会过时，不怕撞款，几年之后你拿出来依然是很有质感的。女生送给老公是吧，给他一条哎男款的扣齿腰带，开会啊见客户往那儿一站，哎这就是面子是吧。如果说男士们想要给爱人选礼物，也不用纠结，你就送给他一条扣齿的女款腰带，配风衣配连衣裙全都能搭，就是那种不经意露出来的高级感，是不是比送他花儿要更高级100倍啊，是吧。而且重点是可以搭配情侣款，出门穿搭低调秀恩爱，不浮夸，但是处处却藏着小心思。那今天是七夕节大促啊，女款到手299，男款到手399，礼盒礼袋都配齐了啊。然后呢，你要是这个购买两款的话啊，那最低到573块钱就可以拿到手，限量福利只有150组。购买方式：登录微信公众号哈尔滨音乐广播，登录微信公众号哈尔滨音乐广播，回复皮带就可以下单了。

小了有多远，毕业那天总是思念的起点。一首来自于牛奶咖啡《再见昨天》，送给所有即将启程的你。如果说九月份对很多的孩子来说是一个新的征程，那么七月份对于很多家庭来说就是装修的一个非常好的时节了。这时候装修，九十月份完工。

10个年头，在我们这里宣传今年是第4个年头了，这就是唯上壮士啊！好多我们909听友对这个名字太熟悉了吧？对，也有很多听众已经住进去由唯上壮士的给他带来的新居。在过去3年多的时间里，试想一下，在我们这样的平台上，都有多少人报名装了修住进去了？但是呢，跟大家说都非常的满意，而他家的信誉口碑真的是堪称爆棚，包括我们自己内部同事有3家装修啊，都选的他家，没选别的公司。老板本身也是装饰协会会长，很注重信誉和口碑，他是把装修当作事业，来做的。一步一步的，然后精心打造的，而不像有些公司可能定位本身就是不一样啊，就想要赚快钱。但唯上这里不是，其实一家好的公司啊，它是这种，首先工艺要有保障，第二价格是透明的，对吧？然后呢，第三售后服务也是要完善要好的。唯上它能做到什么？这几年我们也一直在沟通，包括有听众也跟反映，就是装完修了，事实上它会可能定期的进行回访给一些老客户啊，不用你哪里有问题找到他，是吧？他就可能会问，哎，最近哎王先生这个房子住的怎么样啊？哪里有没有一些什么小问题，住的不舒服的？可能有的一些家庭当中会一些小小的事情，那如果没有主动问的话都不会提及的啊。一想那既然问了，那你就说吧，哪里哪里有点小问题，这边马上就会派人去解决，甚至有的超过保质期了依然会帮忙，这就是唯上的售后。所以明白为什么能有这么好的口碑，为什么呢？人家走了10年，有些公司1-2年撑不到就黄，这是有一定原因的，不是吗？包括前不久，对，有一个是工装的，因为工装它的正常的保质期比较短啊，不像是说咱们正常的这个民用啊装修，家庭装修保质期会长，那它已经过了它的保质期了，但是有砖掉了，依然这边会派人拿了整箱的砖去给它去换。其实真的这就是什么，就是在积攒好的信誉和口碑嘛。所以能做到10年，就是靠的就是实打实的工艺，透明的报价和这么多年攒下的好口碑了。那你有房子要装修，是不是也希望找这样的样公司，对不对？他这边会给您出设计师上门跟您沟通，给您免费量尺寸，出报价，出方案。那我但是强烈的建议大家，你抽个时间约个时间跟公司到这边去实地考察看一看，装修是个大事情，你不要只听我说，是吧？你不要只看方案或报价，你要去了解，详细的去比对，去考察什么公司的规模，公司的样板间，公司的装饰材料，以及材料商赋予他的这样的这个授权，还有考察他以往做的项目案例，都做过什么样的楼盘，什么样的户型，效果怎么样，什么样的价格。而且唯上他主动提出来你可以去工地考察，他会全力配合你，这点很不容易啊。对，他是唯一主动提出来的这样的一家公司啊。添加微信详细的咨询了解一下吧，13104513909，备注装修。而且现在正值他10周年店庆，活动力度前所未有，相当之大，而且这个力度是咱909听友独有的。你要是直接进店或者是通过网络任何一种途径你在这里装修，都拿不到我们给到大家的这个政策，可以这样讲啊，8项免费重磅升级，零加价直接给到你顶配，包括砖，包括门的升高，包括乳胶漆从国产升级到进口，包括橱柜免费加高啊，普通马桶给你换成智能马桶，国产水管换成德国进口水管，等等等等，这些甚至于还有直减现金的活动，最高可以享受30000元大额优惠，直接抵扣你的工程款，或者你还可以选择赠你全屋家电或者全屋家具，真的很超值。添加微信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装修，微信号是13104513909，备注装修两个字，先装修后付款。那轻工这个轻抚落地之后啊，每一项验收合格之后您再交钱，钱在你兜里，主动权也在你手里，所以说真的可以踏踏实实安安心心的来装修了。微信13104513909，备注装修。好的，那今天的陪伴就是这样，感谢各位，稍后直播间交给主持人孙威，我是何欣，明早见。

0: 玩具。
1: 千禧年代，手机短信刚刚走入我们的生活，而恋爱其实也多了一份屏幕背后的忐忑的等待。刚刚的这首歌来自于陶喆，作曲编曲为陈小春量身打造的 R&B 作品0932，也把短信时代爱情里的不安、纠缠和思念写得淋漓尽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我是你的微笑 DJ 孙威，陪你继续听歌，陪你继续回到千禧年手机短信的时代，来听范晓萱《数字恋爱》。

我再送你。

小轩的这首《数字恋爱》其实写的是我们所说到的 BP 机，也就是传呼时代特有的恋爱语言520570这些数字谐音。好了，继续带来的这首歌，来听 SHE 的 Ring Ring Ring。

这首《Ring Ring Ring》也是把一通等待电话的小鹿乱撞的心情写得活灵活现。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要和电波前的好朋友们分享一下我们909近期的行程和线路啊。近期呢，其实我们的海参崴的行程呢，在八月份这几个团呢，已经应该说啊，大家呢报名的很火热，仅剩少量的一些余位了。八月份有三个团期。8号、15号和22号，如果大家说厌倦了千篇一律的城市打卡，也想要避开一些人山人海的国内景区，还想要找到一个刷爆朋友圈，能够拍出大片的地方啊，那海参崴呢，的确要特别推荐给大家。这座有着俄式风情的啊，这样的一个异国的海滨小城市吧，其实呢可以让大家在这一次的行程当中感受很多的美啊。首先呢就是浪漫之美，大家都记得电影《七月与安生》的托卡内夫灯塔吧，在这一次的行程当中呢也是为大家安排到，而且呢行程里边还有着海参崴特有的玻璃海啊，这一次我们也会带领大家去一探究竟。而说到海参崴呢，大家也知道啊，远东的浪漫的海港，对吧？那在这里呢，大家呢可以去在八月份啊，很好的感受一下碧海蓝天，而且在行程当中，大家呢还可以去比如说漫步在百年海滨步行街，看着两旁复古的俄式建筑啊，然后呢去听着啊这个路边飘来的乐器声。当然，整个的行程还可以让大家感受一下我们所说到的海参崴的人间烟火气。海滨烧烤、红酒大餐，在我们的行程当中为大家安排上露营地，海边，然后再配上香气四溢的俄式烧烤，还有格瓦斯、啤酒、伏特加，让大家可以在那里啊，同样可以大快朵颐。包括行程落地之后，依然还是会给大家安排啊，我们的这个海鲜大餐加赠帝王蟹，都是在909我们的海参崴的行程当中的标配，三碗。海参崴俄式酒店的入住，当然整个的行程我们也是一价全含，没有购物，让大家可以安心出行。了解海参崴的线路，大家可以添加孙威的微信，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17044499099。海参崴的行程，那大家呢？8号、15号和22号都剩少量的余位，要抓紧时间。包括还有护照在手。另外，我们的秦皇岛8月9号的行程也在同步的招募当中。秦皇岛呢，其实大家呢在这一次的行程当中可以更好的玩海踏浪，因为在南戴河、北戴河非常出名的几大水上乐园，我们都给大家一一的安排。

排到同样了解秦皇岛的线路，添加微信170-444-99099，170-444-99099。

是啊，手机通讯其实是可以连接我们的，但有的时候也会制造误会。就像王菲唱到的这首《打错了》，讯号打通了，人却未必相通。你有没有打错电话，或者是接到过的打错电话的时候呢？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要和电波前的好朋友们分享一下这个装修方面的消息啊。装修呢，的确来到了这个八月份啊，很多呢，对于老房装修的朋友们，其实可以选择这个季节，这个月份啊，因为90月份完工之后呢，通风散味，差不多到年底就可以安心的住新家了。嗯，而在装修方面呢，大家除了说要考虑到给到大家多少优惠、多少实惠之外，还要选择一个施工水平、技术水平，还有人工素质都有给大家带来靠谱的保障的装饰公司。因为这样一来呢，不光是啊给大家应该说省去了很多操心的成本，另外呢也省去了很多不必要的麻烦啊。那在这儿呢，维尚装饰也是在哈尔滨深耕了10年了，也是一直用高端的施工标准、精工的工艺给大家呢带来亲民的价格啊，就可以享受顶配的家装了。那在这儿呢，也是现在呢给到我们的听友啊，在这样的一个夏季带来了很多的优惠和福利啊。首先呢，就是给到大家8项免费的重磅升级，大家可以说是零加价就可以直接享受到这些装修当中的顶配了。有瓷砖的升级，大尺寸也是更显大气，有木门的升级，高挑的木门更显高级感，还有橱柜的升级啊。橱柜呢给大家加高之后呢，家里面的这个高个子下厨就不用再

弯腰了，同时省下30%的预算。另外呢，还有就是像墙面啊，给大家升级为进口的乳胶漆，家装健康更有保证。像智能马桶也给大家升级到位。国产的水管也给大家升级为德国瑞好的，防爆裂耐腐蚀，隐蔽工程更安全。吊顶升级为网红的蜂窝大板吊顶。那厨房水盆同样是给大家升级为时下的爆款的纳米加厚大单盘。而洗菜洗碗空间更足，那这些呢都是在我们啊装修的基础之上直接给大家啊应该说带来的这样的一个顶配了。所以说呢，其实你会发现啊，这些细节在方方面面呢也是啊给我们的家里面不光是啊装得更好看啊，而且呢消除了很多的这种安全隐患啊。在维上装饰呢其实就是这样啊，给到大家应该说装修的是更加的放心的，因为在他们家呢是先装修后付款，也就意味着大家不用提前预付工程款，您验收了每一项合格了，然后呢再交钱，这样主动权是掌握在您的手里面的。所以呢有装修需求的朋友们啊，想要装修的报名这一次的活动，大家可以添加微信标注装修就可以了，微信是17044499099 17044499099。另外呢还有更实惠的升级，就是给到大家一步到位现金直减的福利啊，现金立减最高可享30000元啊，那这个呢就可以抵扣装修款了，是大家可能应该说能够啊这个享受到的很大的一个力度。另外呢也是让大家可以直接啊这个享受到啊这个装修应该说大家可能最能够直观的感受到的这个优惠。另外呢大家也可以选择像家电的全套赠送啊，包括还有家具的这个赠送，这样一来呢你也可以选择完工之后拎包入住，或者是旧房改造的朋友们拆除啊、清运啊、防盗门、暖气片、窗户的换新，这些也都可以选啊。那另外呢其实在维上装修呢，他们家呢没有强制的这种捆绑的套餐啊，那施工的项目价格也是非常的清晰的，包括新房整装、老房翻新啊，大家呢都可以啊选择，而且方案非常的灵活，优惠摸得着，福利看得见。他们家呢是自有的房产，是10年的一个老店了，随时售后你都能够找得到人，而且像这个隐蔽工程也是终身质保，后期漏水漏电啊一旦发生啊，那都是啊大家呢可以去找到人的。所以说呢在这儿呢大家应该说装修除了可以享受到更多的优惠之外呢，也是啊更多了一份保障。所以想算一算咱们家的这个装修的报价是多少，看一看我们刚才所说到的升级完之后的这个材料的实景图大概是什么样子的，在家里面现在呢都可以免费领取专属于你的优惠方案。报名添加微信标注装修，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装修，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装修，微信是17044499099。

2G 短信时代，爱意藏在一字一句反复编辑的文字里。这就是刚才我们听到的来自于周董周杰伦的这首《浪漫手机》。好了，不要走开，整点报时过后，更多的好音乐孙悦会在电波当中和你继续一同分享。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上午9点整，喝一杯咖啡提神，喝一杯温水暖胃，就像小时候有了糖果，回家的路都不再漫长。这个早晨或许并不是忙碌的开始，而是生活的奖赏，奖赏我们努力生活，万物晴朗。
2: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

0: 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当松花江的冰凌化作温柔的涟漪，当太阳岛的枝头披上层层新绿，哈尔滨的夏天便带着温润的江风和慵懒的蝉鸣降临。中央大街的石板路映着斑驳的树影，王红纪念塔下风筝与纸鸢争相追逐着夏日的云。这个夏天，让我们在江畔的晚风里听一首老歌，在树荫下的长椅上分享一支马迭尔冰棍。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与您共赴一场绿意盎然的夏日序曲。

首老歌，穿越数十年的武侠旧梦。这首歌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大家如果看过戏说乾隆这部电视剧的话，应该知道是它的主题曲。后来经过了重新的编曲，古筝包括古典，我们刚才听

听到的是来自于好妹妹乐队翻唱的这个版本啊，也是抛开了江湖的恩怨，讲述普通人的处世心境。刚刚的这首歌《谈笑一生》，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我是你的微笑 DJ 孙威，陪你继续听歌的同时，也要给电波前的好朋友送福利啊。这个夏夜还在纠结去哪里吗？那现在呢，给大家推荐一个好去处，也是最近火爆全网、刷屏各大短视频平台的遇见哈尔滨的哈冰秀，也将是大家在这个夏天不能够错过的一场惊喜。那也是今年夏天哈尔滨冰雪大世界重磅打造的王牌剧目。走进冰雪大世界的秀场，那瞬间可以让大家告别夏天的闷热。虽然不是冬天，但是在这里呢，大家是真真正正的能够亲眼感受、亲眼看到真冰场上的绝技的。有一个超大的实景的真冰舞台，氛围感拉满。当然在这还有多国的顶尖的演员联袂出演，俄罗斯、白俄罗斯、中国、巴西等等等等吧。那整场演出的层次也是非常丰富的，这个有浪漫的威尼斯的化妆舞会的场景，有唯美的花样滑冰的场景，还有优雅的欧式风情的舞蹈，包括惊险的高空杂技，配上国际化的舞美设备，也给大家带来了高品质的视听盛宴，让你全程沉浸其中。重点来了，每晚的19:30准时开演的哈冰秀，大家如果想一睹为快的话，那明天啊，现在呢我们抽取啊，明天可以去观看哈冰秀，我们的听友啊可以免费观看的这样的一个909的听友福利。大家如果想获取的话，可以添加孙威的微信，标注哈冰秀就可以了，微信是17044499099 17044499099 17044499099，标注哈冰秀啊。那应该说呢，整场演出很多的朋友说最震撼的就是高空冰上的杂技，因为有这种啊惊险的托举啊、腾空的跳跃呀，应该说让大家每一幕都是屏息期待的。而且啊，这也是一场没有距离感的演出，演员也会走下台和大家进行零距离的互动，和你送花啊、击掌啊，也是体验感直接拉满啊。每晚的19:30准时开演的哈冰秀，也等你来解锁震撼、浪漫和狂欢。如果能够明天观看的话，那现在呢，我们有少量的啊几个余位，大家呢可以呢，对于我们909的听友来说呢，也是专属的福利，可以明天去免费观看这场哈冰秀的演出。想要获得名额，添加孙威的微信啊，标注哈冰秀就可以了，微信是17044499099 17044499099 17044499099。同时呢，在我们909这里呢，大家还可以购买到优惠的门票，98、168和298三档不同的票价啊。那正值哈尔滨国际啤酒节之际，演出结束之后呢，大家看完这场哈冰秀，还可以融入到啤酒节的热闹氛围当中。想解锁这场季节限定的夏日沉浸式的盛宴哈冰秀啊，明天啊，大家呢想要解锁免费观看的这样的一个福利的话，添加孙威的微信，标注哈冰秀就可以了，微信是17044499099 17044499099 17044499099。

沉浮，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是那一只漂泊远行的船，兜兜转转，内心也都期盼着有一处可以停靠的港湾。白小白也是用这首《人生路漫漫》诉说着人生漫长岁月里最朴素的相守，最浪漫的事，就是陪你一起慢慢的变老。

1994年发行的这首《最浪漫的是》，描绘的不是热恋瞬间的心动，而是往后数十年的相守。而这首歌其实在发行之后经常被作为婚礼的背景音乐，跨越了几代的听众，无论岁月流转，和你一起慢慢变老，我相信依然是很多人心中对于感情最美好的一个心愿吧。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思薇要和大家继续分享到的是我们的家装方面的消息啊。慢慢变老呢，在我们的这个小家，在我们的这个房子里面啊，其实装修呢也是很关键的，对吧？因为呢，毕竟这个房子陪伴我们很长的一段时间啊，家里面装修的这个方方面面啊，每天呢其实也会影响我们的生活起居的。所以呢，家装大家要选择一个靠谱的装修公司，无论是我们所说到它的设计水平啊，包括施工的技术，还是人工的素质，可靠的有保障的装饰公司才能真正的给大家省去很多不必要的麻烦啊。那维尚装饰呢，在我们哈尔滨呢，现在也开启了10周年的店庆的一个夏季家装特惠，给到我们的听友呢，现在大包整装只需要4万起就可以了啊。首先价格很优惠，另外呢，在维尚装饰呢，他们家一直坚持着是高端的施工标准，精工工艺不打折，而且先装修后付款，让我们的听友更加的放心。活动限时啊福利，那所以说呢，想要有家装需求的朋友们可以添加微信来报名，标注装修就可以了，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首先呢，给到大家呢是4大专属的特惠啊，大家可以根据需求来选择，可以说是福利拉满。第一个就是现金直减的福利啊，这个现金直减呢是最高可以享受30000元的这个大额优惠，直接抵扣你的装修款，最直接啊，那也最明了。另外呢，大家还可以选择像全屋的家电的全套赠送啊，全屋的这个成套的家具的赠送啊，这样呢，大家呢一站式的配齐，你也不用东奔西跑了，直接拎包入住。另外呢，包括旧房改造，大家也可以选择全屋的拆除、垃圾的清运啊、窗户，包括防盗门、暖气片、管件等等换新都是可以的。所以想享受以上的福利优惠，添加微信标注装修，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另外呢，在这一次的装修活动当中呢，维尚装饰也是给到大家8项免费重磅的升级啊，这些呢升级都是给大家零加价的啊，也就意味着其实大家呢在我们这一次的装修当中可以直接享受到顶配了啊。那都有哪些呢？有瓷砖换新升级啊，大尺寸更显空间大气，有木门的加高升级，这种高挑的木门更显高级感，还有橱柜加高定制的升级，高个子下厨不弯腰，同时还给大家省去30%的定制预算。当然墙面也用的是进口的这种环保漆，让大家呢也是家装更有保障。水路同样用的是这个进口的德国的瑞好的耐腐蚀防爆裂，隐蔽工程也更安心。卫浴升级为智能马桶，吊顶也是升级为网红蜂窝大板吊顶。那厨房的水盆同样给大家升级成时下爆款的纳米加厚大单盆，这些在我们的这一次的活动当中啊，都是直接给大家重磅免费升级一步到位了。所以呢，想享受这些优惠，添加微信标注装修，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17044499099。维尚装饰呢，除了价格方面的优惠呢，就是给到大家安心的保障。像我们刚才说到的，先装修后付款，不需要预付工程款，验收合格再交钱，门店自有的房产，售后无忧，这是常驻哈尔滨10年的老店了。隐蔽工程终身质保，杜绝后期的漏水漏电的隐患啊。当然，其实装修呢，大家呢可能有的时候啊

翻新都是可以的，在维上装修，方案灵活自由，福利看得见，优惠摸得着，所以呢，活动限时开放，福利不等人，大家想领取专属于你的优惠方案，添加微信标注装修，微信170-444-99099，170-444-99099，170-444-99099。

0: 过去。
1: 日式升腾的香气使哈尔滨夏夜生动的注脚，师大夜市里烤冷面的焦香与烤鱿鱼的鲜甜碰撞，江畔的排档中毛肚锅的热辣与扎皮的清凉对话，晚风掠过滨州铁路桥，散步的人们数着星星，把琐碎的烦恼丢进松花江的波光。夏日的哈尔滨是冰镇格瓦斯的酣畅，是露天咖啡馆里一杯拿铁安然的闲适。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与您共享这座城市鲜活的烟火人间。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好了，那接下来呢，其实也要给大家一点小小的提示啊。这两天呢都是阴雨的天气，那在这儿呢，大家呢一定日常呢也多观察自家的房屋，一旦发现墙体开裂持续渗水啊，那应立即撤离避险。另外呢，一旦家里面进水，记得第一时间切断家里的电源，关闭燃气阀门，杜绝触电、燃气泄漏等二次安全事故，守住居家的安全底线。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进入到我们的团购秒杀时间，也是给电波前的好朋友送福利的时间啊。我们的团购秒杀呢，依然还是老规矩，大家呢拿出手机，在微信的公众账号搜索添加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广播。那现在呢正赶上七夕的礼遇季，大牌送惊喜，大家搜索哈尔滨音乐广播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今天呢回复皮带这两个字，添加官方商城的福利官微信，邀约好友三人组队成团更划算，每单实付199就可以抽奖了，更有满额好礼疯狂送，迪奥花样甜心香水、海蓝之谜眼霜，包括还有赫莲娜的黑绷带的面霜免费带回家。那前提都是要在微信公众账号当中搜索添加哈尔滨音乐广播，然后今天我们在底部的菜单栏，大家能够打字敲字的地方，我们回复的词是皮带啊，皮带。

好啦，七夕节快要到了，对吧？花店呢，很多的朋友说现在早就开始接单了，但是说实话啊，这花儿三天就谢了。口红呢，它可能已经有了，但今年呢，大家可以换个思路啊，可以给它送一条 Coach 的腰带，无论是男生女生，每天都记着，让它天天想到你。Coach 其实是纽约起家的一个时尚经典大牌了啊，不用多说了，网红博主、当红明星，全球时尚圈几乎人手一件啊，经典的这种花车标，老花 C 字纹，懂行的一眼就认得出。而 Coach 皮带呢，摸上去是这种软的、有弹性的，它不像便宜的皮带是那种硬邦邦的啊。翻过来看扣头，沉甸甸的金属，C 字标识清清楚楚，你可以系上试一试，扣头咔嗒一声卡住，不松不紧，正好贴合。那今天呢，我们给到大家带来的是五个经典款的，男女款都有，所以大家放心，不会买错啊。那女士的 C 字纯色款，标志性的 C 字扣，远远一看就知道是 Coach， 配西装连衣裙完全 OK， 通勤约会一条搞定啊！马车标的女款 Coach 的灵魂，大家可以配牛仔、亚麻衬衫，日系的工装风，文艺范儿十足，还有经典的英文字母的老花男款。印满了涂层帆布的老花，十米开外就认得出了。休闲西装你系上它，整个人的气质都提升了。还有蓝色的、纯色的、光面的基础款，这款是属于比较低调内敛的，商务正式场合不张扬，成熟稳重，不挑人也不会过时。Coach 皮带官网啊，大家可能也知道，基本上一条也是一两千啊，但是我们也说了，今天是奥莱节的一个七夕大促，直降到底，今天女款到手，我们这款皮带只要299啊，男士只要399，还没完啊，那任选两件最低只要573元，而且礼盒礼袋今天都给大家配齐了，送给爱的他，既显心意又有品质，奥莱直采，保证正品，限量只有150组，抢完为止。现在再来说一下参与的方式，微信公众账号搜索添加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广播，大家成功关注我们之后呢，在底部的菜单栏您能够打字敲字的地方，我们今天回复的关键词是皮带啊，回复皮带就能够得到优惠的链接，直接下单了。当然最近呢，还有更多的我们的美妆大牌原产地的好物，大家都可以登录哈尔滨音乐广播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啊，大家呢来进行抢订下单。那今天我们回复的关键词是皮带啊，很多人可能会问说，Coach皮带官网一两千，你们咋这么划算呢？299、399就能够搞定了。那想跟大家说的就是，这款呢是海外奥莱渠道的货啊，不是专柜那种原价卖的。那奥莱款大家也知道，就是品牌方给奥特莱斯的这个专供线，材质工艺是一样的啊，只是不走专柜那个溢价的渠道，所以才会有这么划算的价格，大家可以放心选购。今天呢，线上的奥莱节属于七夕的一个大促，女款到手，这款皮带只要299，男款只要399，那女款两件最低573块钱啊，所以选两件呢更划算，礼盒礼袋也都配齐了，奥莱直采，正品，保真，限时的福利啊！大家呢记好我们的参与方式，微信公众账号搜索添加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关注我们成功之后，大家可以在底部的菜单栏能够打字敲字的地方回复皮带啊，回复皮带。这款 Coach 的腰带呢，其实最大的这个亮点呢，就是它是双面可剪裁的设计。如果大家说我买回去发现太长了，你不用这个去这个裁缝店啊，这个呢 Coach 它专门做了可剪裁的这个扣头，所以想要更适合自己的腰围，你在家自己30秒就可以搞定了。男款是120厘米标准的长度，女款是105的标准长度，所以不管你是小蛮腰还是壮汉，都能够调到适合你的完美贴合的啊这样的一个长度。而且双面皮带材质柔韧耐磨，你系几年都不会起皮开裂掉扣，这一点啊，我们所说到的这个大牌 Coach 是真的没话说啊，工艺就摆在那儿呢。而且呢 Coach 的经典款啊，它是不怕过时也不怕撞款的，几年后拿出来依然是有质感的。女生送老公给他挑

挑一条男款的扣齿腰带，开会啊，见客户啊，往那儿一站，是不是？那这个经典的标识也是他的面子。男士们呢，如果想给另一半送礼物的话，也不用纠结，给他一条扣齿的女腰带，配上风衣啊、连衣裙呢，也全部都能够搭配，不经意露出高级感，比送花高级100倍啊！重点是今天大家还可以选一个情侣款的搭配啊、然后呢，你们可以呢低调的秀出这种啊小恩爱。蔻驰的皮带呢，官网大家也知道1-2000，今天奥莱杰七夕大促，男款只要399，女款到手只要299，礼盒礼袋也给大家配齐了。好了，最后再来说一下参与的方式，大家可以在微信的公众账号搜索添加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广播。如果已经成功关注了我们的老听友啊，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了，大家呢今天记得您在底部的菜单栏能够打字敲字的地方啊，我们今天回复的关键词是皮带啊，我们今天就回复这两个字就可以了啊，也别回复错了啊，回复皮带，然后刚才说到的299、399的链接也就会弹到大家的眼前了。

小时候有没有叠过那个一颗一颗的幸运星？我们会把它装进玻璃瓶，然后把心愿悄悄地封存。但是长大了之后呢，我们似乎才懂得，其实世间最好的幸运不是天上坠落的星光，而就是在人海当中我们能够有幸相逢的那个人。刚刚的这首歌来自于牛奶咖啡的《幸运星》，也送给此时此刻电波前的你，希望可以给你带来一份幸运。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孙薇要和大家继续分享一下我们909的行程和线路啊。刚才呢其实说到的是海参崴的这个行程啊，来到了这个八月份啊，很多的朋友可能没有特别长的假期啊。海参崴的这个行程呢4天其实就可以了，如果除去周六周天啊，基本上大家请2天假就可以跟着我们一同出发了啊。要海有海，是不是要海鲜有海鲜，然后呢要这种啊异国的浪漫风

风情也都有啊，所以呢，短短的假期，大家呢，如果拿上一张护照的话，就可以跟我们很好的啊，去玩转这个地方了啊，了解我们909的海参崴的行程。大家可以添加孙威的微信，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标注海参崴啊。海参崴的这个行程呢，我们909呢也是从哈尔滨出发啊，在市面当中，大家可以去看一看，很多基本上都是到绥芬河，然后再集合的啊，所以呢，从哈尔滨出发也包含了这个来回的这个高铁票，我们2599一价全含，没有购物，这个价格可以说，在这个暑期也是啊，应该说很实惠的。所以说呢，八号啊，还有我们的15号和22号少量的余位，大家如果想要跟我们出发报名的话，添加孙威的微信来了解详情，标注啊这个海参崴就可以了，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标注海参崴。另外呢，想跟大家特别推荐一下我们的这个秦皇岛的行程啊。秦皇岛的这个线路呢，大家呢如果喜欢去海边啊，然后拍大片，去看海玩海啊，特别是带着孩子啊，这个去感受一下这个水上项目的话，我们的这个听友呢，其实选择这个线路啊，是可以玩的相当的爽，相当的开心的。因为秦皇岛的南戴河、北戴河，其实不光有大家熟悉的这个度假疗养的地方啊，那还有很多的应该说海上的这些游乐场、海上的这些公园都是在全国非常出名的。那在我们这一次的行程当中呢，就包含了啊，在这个秦皇岛啊，大家可能总结过的必去打卡的三大公园。首先就是碧罗塔海上公园，这个地方呢，白天晚上都能够出片，因为呢，有这个蓝白相间的这个圣托里尼小镇式的搭配啊，海上的天梯、粉色的拱门，然后童话热带气球，很多的小店大家可以去逛，还有这个告白灯塔，到了晚上夜幕降临的时候，那边每天晚上都有这个绚丽的灯光的音乐会，大家可以去感受啊。那这是我们的碧罗塔海上公园。另外呢，还有呢，就是这一次安排到了帆船出海啊，也是让大家可以沉浸式的感受海上的美景。还有就是鱼岛海洋温泉以及乐岛海洋王国啊，这两个地方呢都是啊秦皇岛非常著名的海上乐园，既有动物的表演，又有好莱坞的这种啊特秀的表演，还有高高低低的水上滑梯，还有这个冲浪，包括啊在这个鱼岛海洋温泉当中还有着巨型机甲螭吻龙。99啊，他这个带着这个满场的泡泡水花四溅出场，超级大，然后大家在他的这个旁边，你就可以感受这种啊喷水的快乐了啊，然后还有很多的这个 NPC， 所以呢这两个乐园啊绝对可以让大家玩到爽，玩到嗨啊。那目前呢，我们8月9号的秦皇岛的这个行程现在呢也在这个倒计时当中了，所以呢大家如果想要报名的话，可以添加孙威的微信，标注秦皇岛就可以了，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秦皇岛，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秦皇岛，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秦皇岛。秦皇岛呢，我们是5天的行程啊，然后呢入住的都是近海的4钻的酒店，而且是不挪窝的啊，那这样一来呢，大家每天可以睡到自然醒，也不用搬搬运运行李。另外，其实整个的行程也是非常自由的啊，大家想去哪儿呢？其实，我们整个的这个行程的安排啊，大家可选择的这个空间也很大。所以，想要了解我们秦皇岛的线路吧，同样添加孙威的微信17044499099，17044499099，17044499099。还有问新疆的啊，新疆我们昨天其实8月份的团已经出发了啊，那后续啊可能预计在9月份还会有团期，所以大家如果想提前锁定位置，包括在8月份如果大家有这个小团啊，4人以上的，我们可以有这个小包团啊，根据大家自己的时间来进行选择。所以想去新疆的朋友们吧，同样可以添加孙威的微信来了解，17044499099，17044499099。

这首《热爱》是李荣浩早期写给王心凌的作品，编曲也是大胆的融合了军乐队、啦啦队的元素。我们听到的有军鼓、小鼓、长笛、管弦乐齐鸣啊！每次听这首歌呢，其实就有一种青春少女洋溢的感觉。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孙薇要和大家继续分享我们的好消息啊。那刚才呢也是说到啊，我们909的官方商城呢给到大家呢送福利啊。那今天呢我们团购到的是 Coach 的腰带啊，大家呢299399就可以享受到这样的一个团购的优惠了。所以呢最直接的方式，大家就是哈尔滨音乐广播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啊，大家关注我们，关注之后呢在底部的菜单栏大家能够打字敲字的地方您回复皮带就可以了，这两个字就可以解锁到我们刚才说到的299399的福利特价链接了。另外呢还有哈尔滨冰雪大世界我们的这个哈冰秀啊，大家呢如果想在明天晚上19:30解锁这场啊，那高空花样滑冰惊险的这个跳跃，包括威尼斯舞会的场景，包括还有优雅的这种啊欧式的舞蹈的风情，观看这场哈冰秀的演出的话，那免费观看，我们现在还有少量的几个余位，大家可以添加孙薇的微信啊，标注哈冰秀来领取免费的观看的门票，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哈冰秀，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哈冰秀。那这场秀呢，已经成为了应该说最近啊刷爆了各大短视频平台的一场现象级的演绎，也是啊来到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大家在这个夏天不能够错过的。

的一场啊表演，可以让大家告别夏日的闷热，还可以去感受到啊我们所说到的多国的顶尖的演员的联袂出演，花样滑冰、腾空跳跃、惊险托举。所以明晚如果大家想解锁啊这场哈冰秀的话，想免费观看的话，添加孙威的微信来领取我们的909听友专属的免费观看的福利，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标注哈冰秀，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哈冰秀。好了，那上午的陪伴就到这里了，我是孙威，稍后也欢迎大家可以继续锁定在 FM90.9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收听英子选房，一会儿11点再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上午10点整，这个时间的哈尔滨总是很美，哪怕没有让人们纷纷滞沓而来的冰雪，它依然很美。松花江的水波，老道外的砂锅，以及任何一条街道上的人间烟火，哪怕再熟悉，这也是我永久热爱的哈尔滨。
2: 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3: 哈尔滨的夏天是奶奶摇着蒲扇讲故事的午后，是父亲骑着二八车载你穿过林荫路的童年，儿童公园的小火车载满欢笑，文化公园的摩天轮将城市夜景收入眼底。哪怕暑气偶尔侵袭，一口秋林冰糕的甜，一碗凉拌冷面的酸辣，便能将燥热化作嘴角的笑意。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用声音收藏每一份夏日的温情，陪你走过四季，去独爱这冰城独有的清凉与热烈。
4: 家是什么？
5: 是热烈，是自由，是小夜曲，是忙碌一天后的安心入梦。
4: 家就是这样的地方。
5: 家简单一个字，却是每个人最初的记忆。
1: 每天上午10点 FM90.9 哈尔滨音乐广播，英子选房，主理人英子，带你选好房，装好修，安好家。

我们听过这样的一首歌，来自李圣杰哈，每次都想呼喊你的名字。继续锁定节目，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我是英子，依然问候各位。英子选房，继续帮助更多的好朋友改善住房。所以无论你是在选房阶段还是装修阶段，理想家呈现的样子，在这个过程里边遇到任何问题，第一时间跟我们保持在线的互动。英子选房呢，要做的事情就是帮你解决问题，规避风险，创造福利。1554500-9966，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温岚离不开他》。

好的，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哈尔滨音乐广播哈，现在发布防汛应急避险提示，汛期大家一定要多多留意天气预报和防汛预警，一旦收到暴雨山洪预警，能不外出的尽量不外出，千万不要去江边河边包括低洼积水的危险地带进行逗留，住在低洼路段老旧小区平房的居民一定要提前做好准备，常备手电筒、充电宝、饮用水、雨具或者是常用的药品，备好应急物资，有备无患。这两天的雨水比较大一点，所以提醒大家哈，这个外出啊，包括这个驾车的朋友，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尽量避开早晚高峰。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听到这一首歌，来自邓紫棋的《偶尔》。我是英子，这里是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钟的英子选房。

0: 太热了，快把空调打开。哎，这下凉快了。
1: 快速降温后，可将温度调回26度黄金节能档位，还能避免腰酸背痛、空调病。
2: 下班喽，回家了。
1: 离开前不要忘记关闭空调，拉上遮光窗帘，清凉。明天见，
3: 妈妈晚安。

0: 荐开启空调睡眠模式，适合人体作息，舒适又节能。
1: 调一下温度，低碳有风度；
0: 节一下能源，环保又省钱。
2: 炎炎夏日，清风相伴要有度，地球降温靠大家。

0: 马年的奔跑不止在草原，也在光鲜，在云端，在每一个未眠的深夜。晚霞的数据包正在解压，此刻耳朵只接收温柔频率。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家是什么？
2: 是热烈，是自由，是小夜曲，是忙碌一天后的安心入梦。
1: 家就是这样的地方。
2: 家简单一个字，却是每个人最初的记忆。
1: 每天上午十点 FM 90.9哈尔滨音乐广播，英子选房，主理人英子，带你选好房，装好修，安好家。

好的，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刚刚听过这样的一首歌，来自薛之谦带给你的一半哈。北京时间的10:40，这里是英子选房正在直播。接下来呢，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是有关于好看的演出。在这样的一个夏天，可能这个演出就是遇见哈尔滨、哈冰就已经成为了一场惊喜，而且让更多的人去走进冰雪大世界的秀场，瞬间告别这种闷热的同时呢，还能够真正的感受到了就是在冬天才能有的真冰场上的绝技，比方说超大实景真冰舞台，氛围感呢可以说是直线拉满了。那像多国的顶尖演员联袂出演高难度的花样滑冰、腾空跳跃、惊险托举、专业动作炸裂全场，顶级的舞美灯光的加持，也会让每一幕都成为视觉大片，这也是我一直震撼到我们的地方。整场演出呢，还有就是高空的冰上杂技，它真的是惊险刺激的同时，让更多的人屏住呼吸来看完这场演出。那当然了，我觉得可能很好的地方是演员他们没有任何距离感的互动，比方说送花呀、击掌啊，而且幸运的观众还有机会和他们一起同台共舞，台上台下双向狂欢，这种体验感呢可以说是实实在在的。所以每天晚上的18:30准时开演的哈冰秀，那现在呢门票正在火热的销售当中，那价格也是不一样的，看看你的需求，98、168和298来选择，添加微信就可以哈，155-4500-9966，155-4500-9966。

好嘞，我们听过这样的一首歌哈，接下来的时间带你去旅行。这一站推荐给大家的是北戴河。其实在假期当中呢，很多小孩都会愿意看电子产品哈，没有办法说完全脱离。这对于很多家长来说也是一件头痛的事情，不如你带着他好好放松一下，跟大自然进行亲密的接触。在哈尔滨出发是一个晚上直接到达海边，我觉得这个是挺舒适的一件事儿。你可以把整个渤海湾的快乐打包进孩子的暑假里，这里呢有渤海湾独有的这种浪漫的海岸线，不用远行就能邂逅沙滩，而且呢整个行程里边还安排了乘帆船出海，沉浸式的体验一下海上美景。喜欢玩水的好朋友钟爱的就是渔岛海洋温泉，这个地方其实真的就是为夏天而生一样。比方说好莱坞这些特技表演、飞车漂移，包括了加勒比海盗，还有水上飞人，现场比电影要燃很多。所以我觉得亲近是更重要的，才会有真正的那种体感。那比方是喜欢打卡的地方，碧罗塔海上公园、蓝白相间的圣托里尼小镇，还有粉色拱门配着蓝海，不用出国就能拍出希腊海岛的感觉。海上天梯伸向了蓝天，童话热气球飘在沙滩上，告白灯塔守着海岸线，随手一拍都是那种亲子大片，发个朋友圈也会炸裂一下。吃的更不用说了，而且住的给大家安排的是全程静海四钻酒店，不需要挪来挪去的，很方便也很舒心。每天晚上睡前还有晚安牛奶，这些细节的部分都是来自909的贴心。精致20人小团，品质零购物零自费纯玩团。想要报名，成人2599，儿童1999，全程由主持人带队，管家24小时在线服务。那另外呢，如果是中高考2026届的考子，可以直接拿着准考证报名，立减100元。添加微信155-4500-9966，155-4500-9966。

下来的时间呢，带你去到一个充满着异域风情的地方去旅行。这一站推荐给各位的是很多人期待跟向往，并且呢被藏在远东的一个浪漫海港，就是海参崴。那我们可以在一次行程当中把俄式风情、山海浪漫、人间烟火全部都体验得到。记得电影《雀与安生》里的托卡内夫灯塔吗？它既是陆地的终点，也是太平洋的起点，当然了也成为了很多都市人心里的精神乌托邦。所以说到这个城市呢，似乎每一个角落都藏着独有的风情。比方说我们一起漫步百年滨海步行街，踩着石板路，两旁是复古的俄式建筑，街头艺人的手风琴声也是随时可听见。路边的咖啡馆里呢，更不用说了，坐着很多闲谈发呆或者是放空的人，在这儿呢可能真的就是沉浸式感受这种俄式的慢生活。那来到城市的制高点鹰巢山，站在这里，整座海参崴的城景、金角湾的海景尽收眼底。如果运气够好，还能偶遇俄罗斯新人的婚礼，感受独属于这座城市的浪漫仪式。在美食方面，可以满足大家味蕾的需求，特别安排了海鲜大餐，比方说应季的海鲜鱼子酱，而且呢随餐加赠每人一只的帝王蟹，让你吃到好。所以这样的一个行程呢，其实性价比是非常之高的，成人2599，全程呢没有任何购物的安排，只是纯玩和安心出行。如果是2026届的中高考学子，那可以准备相应的福利了，就是直接报名拿着准考证立减200元。所以在8月份，期待着你跟我们一起出发，3晚4天20人的小团品质，全程主持人带队监督品质。1554500-9966，1554500-9966，欢迎各位。北京时间的10:58，谢谢你的收听和陪伴。今天的英子选房就到这里，我是英子，明天下午10点钟不见不散喽。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上午11点整，很多秘密都藏在正午的风里，藏在和煦的阳光里，也藏在我正在跟你分享的每一首歌里。
2: 橘子汽水的香味飘在空气中，你嘴角的奶油看得我好心动。
1: 我们可以想象远山的低鸣，鸟儿的歌唱。每天的11点，请允许自己适当放空，眺望远方。
0: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1: AI 不会做梦，而你天马行空；机器不会为晚风驻足，而你五彩万千。这个夏天，科技学会了写诗、画画、聊天，或许他更渴望学会在燥热的午后想念一个人。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是啊，很多的情歌其实只书写爱情其中的一面，要么只有甜蜜，要么只剩悲伤。但是王菀之的这首歌《示爱》，他把爱情所有复杂的模样一一的铺展开。爱不是简单的喜欢，里面可能有混杂着忐忑、极度温柔与占有。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我是你的微笑 DJ 孙威，陪你继续听歌。我们来听告五人的这首《爱人错过》。

好了，那听过了伍佰的这首挪威的森林，那接下来的时间呢，要和电波前的好朋友们分享一下我们909近期的行程和线路啊。近期呢，其实来到了这个八月份啊，大家呢可能很多的我们的这个家里面有宝贝的啊，现在呢可能有的补课补完了，是不是利用这个假期后面一个月的时间今天想要出门啊。那最近呢，我们909呢给大家带来了两条行程，应该说都是非常受到大家欢迎的啊。那来和大家说一下我们的这个秦皇岛的线路啊。秦皇岛的这个行程呢，其实就是为亲子家庭所准备的啊。这个周末到河北其实的确是啊，那我们的这个哈尔滨呢，其实睡一觉就直达这个渤海湾了。而且呢，秦皇岛的南戴河、北戴河这一次在我们的行程当中也可以一次性的打卡遍。其实说到这个秦皇岛呢，的确是啊，这些年呢大家呢其实不光是疗养度假啊，那海边的这些游乐设施和公园啊建设的也是非常完善的啊。大家呢其实在我们这一次秦皇岛的这个行程当中呢，你就会发现安排到了三大

秦皇岛必打卡的乐园啊，既有动物的表演啊，又有海上的这些项目，高高低低的滑梯、冲浪池啊，包括还有啊，大家可以去拍出大片的，像碧罗塔海上公园、蓝白相间的圣托里尼小镇啊，粉色的拱门配着蓝海、希腊岛的感觉，海上的这个天梯啊，童话的这个热气球，以及像这个鱼岛海洋温泉公园啊，在这里呢，除了有这些水上的项目之外啊，还有好莱坞的这种 G 秀的特技的表演，飞车漂移、加勒比海盗、水上飞人，是不是这些大家亲眼看到的时候是比看电影还要燃的？而且这个巨型机甲赤吻龙，它是带着漫天的泡泡，然后四处的这个水花出现在大家的面前的啊，然后就像这个电影当中走出来的一样啊，大家呢在它的身边可以享受到这种被喷水的快乐，再加上这些 NPC 的互动，所以呢这些秦皇岛的我们刚才所说到的乐园都在我们这一次的行程当中，全程近海的四钻酒店，我们这一次是不挪窝的啊，也就意味着大家在这个酒店当中呢，每天睡到自然醒，也不用搬搬运运行李啊，早上起来想要这个收拾了啊，所以说呢整个的行程就是为亲子家庭所准备的啊，那在我们这一次的行程当中呢，让大家可以玩得更加的开心和快乐，真正的零购物、零自费、纯玩，没有任何隐性的消费，所以说想跟着我们一同打卡秦皇岛的朋友们，8月9号倒计时当中啊，那记好孙威的微信来了解详情，秦皇岛的线路微信是17044499091704449909，标注秦皇岛，微信是1704449909，标注秦皇岛。另外海参崴的线路呢，我们是8月8号、15号和22号有团，每个星期六啊，也就是周六周天我们是四天，然后呢你请个假礼拜一礼拜二就可以完成这个行程了。而且呢在市面当中啊，其实海参崴的线路从哈尔滨出发，包括了这个往返的高铁票的这个行程也不多啊，所以说909的这个2599一价全含的这个行程呢，应该说还是非常具有性价比的，而且这里边依然也是有海鲜大餐、帝王蟹的赠送、海滨烧烤、红酒大餐，以及海参崴其实大家能够去打卡的地方在我们这一次的行程当中都有啊。还是那句话吧，了解行程的详情都可以添加孙威的微信啊，标注你想要去的目的地，微信是1704449909 1704449909 1704449909

0: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1: 数据告诉你今天的体感39度，但它没告诉你傍晚6:23有骏马奔腾的火烧云。算法推荐了你100首歌，首首都是你可能喜欢，但它推不了你此刻真正想听的那一句。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还在纠结哈尔滨的夏夜去哪里吗？现在有火爆全网刷屏各大短视频平台的一个现象级的演绎，没错，就是遇见哈尔滨哈冰秀，将是大家在这个夏天不能够错过的一场惊喜。走进冰雪大世界的秀场，可以让你瞬间告别夏日的闷热，虽然不是冬天，也能够让你感受到真冰场上的绝技。超大的实景真冰舞台，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多国顶尖的演员联袂出演，高难度的花样滑冰、腾空跳跃、惊险托举、专业动作炸裂全场，还有顶级的舞美灯光加持，可以说每一幕都是视觉大片。重点来了，每晚的19:30准时开演的哈冰秀专属的演出门票在火热的开售当中，那大家呢有三档不同的票价可以选，98元、168元和298元。添加孙薇的微信，可以购买我们的这个优惠的门票，当然不定期的也会给大家呢掉落啊，可以免费去观看的名额。想了解详情，可以添加孙薇的微信17044499099，标注哈冰秀，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哈冰秀。整场演出最震撼的当属高空冰上杂技，全程惊险刺激，让人屏息期待。这也是一场没有距离感的演出，演员会走下舞台。台和大家近距离的互动，送花击掌，幸运的观众还能够登上舞台，台上台下双向狂欢，体验感直接拉满。每晚19:30准时开演的哈冰秀，大家如果想解锁这场震撼、浪漫和狂欢的朋友们啊，不要犹豫，赶快购票吧！票价是98、168和298，不定期掉落免费观看的门票，大家可以添加孙薇的微信来了解详情，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哈冰秀。而且现在正值哈尔滨国际啤酒节之际，演出结束之后，大家呢就可以直接融入到啤酒节的热闹氛围当中，来解锁这场季节限定的夏日沉浸盛宴。那了解我们这一次活动的具体详情，大家可以添加孙薇的微信，标注哈冰秀啊，标注哈冰秀，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17044499099。

90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要和电波前的好朋友们继续分享我们的行程啊。刚才呢其实说到的是秦皇岛，可以让大家避暑，可以让大家在水上玩到爽的我们的8月9号的行程。那另外呢这两天呢其实很多的朋友们在咨询我们的海参崴的线路啊，那想跟大家呢简单的说一下，因为目前我们的这几个团期所剩的余位都不多了，很多人心里呢其实藏着一场浪漫的出国旅行啊，但是这两年呢其实大家呢可能把目光都锁定在国内了。海参崴呢其实距离我们哈尔滨相对来说是比较近的啊，现在呢正好是免签，大概呢我们哈尔滨到绥芬河啊3个小时的这个高铁就可以抵达了。另外呢可能很多的朋友呢也知道啊，现在呢免签之后啊，可以说这里呢成为了中国游客赴俄旅行性价比非常高的一个目的地。所以说呢你会发现全国各地的朋友们来到海参崴第一必打卡的地方是哪儿呢？是我们哈尔滨啊，所以呢我们趁着现在还有免签，对吧，那有这个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啊，大家呢还不用请太长时间的假，4天足够把这个城市可以玩得很好了啊。这个地方不大，但是呢很具有特色啊，避开了暑期的那些人山人海，另外呢欧式的典雅的这个建筑，包括浓郁的俄式风情，我相信会很受大家的欢迎的，随手一拍都是那种啊欧式的大片，碧海蓝天，落日余晖啊。那另外呢在整个的行程线路当中呢，我们4天的时间其实给大家安排到的内容也是很丰富的，想了解我们海参崴的行程，大家可以添加孙威的微信，微信是17044499099 17044499099，真的是啊离我们哈尔滨近在咫尺啊，不用转机啊，坐着这个我们的这个高铁啊就能够这个一起出发了，也算是我们东北朋友们的一个出境的福利吧。在那儿还有百年蒸汽的火车头、9288纪念碑、世界最长铁路的传奇、C-56号潜水艇博物馆，包括啊，行程当中还有大家非常期待的浪漫的那边特有的玻璃海，对吧？还有这个托卡内夫灯塔，所以这些呢都是我们行程当中大家可以去感受的。行程里边的餐呢，我们也给大家安排到了俄罗斯地道的海鲜大餐，每人一只帝王蟹。

啊，这帝王蟹大小大家呢其实不用过多的关注，更多的是我们到那儿去尝一尝鲜啊。第二天呢还升级了海滨烧烤的红酒大餐啊，包括海边的露营地啊，特色的露台呀，俄罗斯的啤酒啊，格瓦斯啊，标志性的伏特加呀，等等等等吧。全程是没有购物的，吃喝玩乐都包括在里边。大家如果说想寻找一些特别的啊，比如说想去这个实弹打枪啊，想去这个寻找一下那边的野味啊，也可以啊，就是另付费了。所以说呢，如果这些啊大家都不想的话，那我们一价全含2599的价格很实惠。因为市面当中呢，其实海参崴的线路大家可以去看一看，很多都是不包括啊这个哈尔滨到绥芬河这个往返的内容的，大部分都是到绥芬河大家自己去集合，可能大家自己去有一点不放心啊。但是在我们哈尔滨这里呢，大家可以跟我们一同出发，想要了解海参崴的行程线路，可以添加孙威的微信，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17044499099，标注海参崴。想去看海踏浪的，水花四溅的，那去秦皇岛；喜欢碧海蓝天打卡拍照的，也可以。同样啊，了解详情，添加孙威的微信17044499099，17044499099。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时间中午12点整，一日三餐，午餐一定要吃好。平凡的一天，因为一餐饭也会变得热气腾腾。午餐美味，阳光免费，生活在此刻只剩胃的满足和心的惬意。
1: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一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2: 夏日的风轻轻一碰，就带着马蹄的形状，它掠过城市的玻璃幕墙，也掠过农田的麦芒。我们奔跑得太快了，快到忘了如何驻足，不如就在此刻把大脑停靠路边，听完这一首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区，
1: 把浪漫想象抛向了浩瀚的银河，用一瓶魔法药水开启了一场太空的爱恋。这就是来自于告五人，给你一瓶魔法药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我是你的微笑 DJ 孙威。午间的时光继续用这些好音乐陪伴电波前的你。好了，接下来我们来听一首经典的老歌，来自于迪克牛仔，有多少爱可以重来。

90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要和我们电波前的好朋友们啊，分享一下我们909这个在八月份啊，给大家可以去这个带来快乐、带来开心的我们的亲子游的行程。其实啊，市面当中呢，大家现在呢，你会发现好像寻找这个大家可以去出行的这个地方是越来越多了啊。但是其实很多的听友呢，也跟我们反馈说，不太敢报名啊，因为呢，可能描述的跟所实际的发生的啊，大家呢，这个总会觉得好像这个前期描述的很好，但是到了那个地方又是另外的一个样子啊。那我们909呢，大家也知道啊，给大家呢其实做旅行，对吧，跟着我们发团出团啊，很多的朋友应该是已经不止去了一次两次，甚至是三次四次多次了啊。那我们呢在前期呢其实是会给大家严把质量关的，这个行程究竟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啊，是不是跟宣传的一模一样啊，然后呢都包括哪些，不包括哪些，在前期都会给大家承诺的很清楚啊。所以呢也是让大家吧在前期就做到心中有数。而且呢其实在暑期啊，很多的家长们是想和宝贝们一同出行的，我相信很多的朋友也有这样的一个小小的担心，就是因为毕竟嘛，亲子时光对吧，很珍贵啊，那我们能够请下来假，其实这个假期也不容易，所以呢大家都想要不虚此行。那我们在各条线路当中嘛，也是为大家精挑细选了我们的海参崴的行程和秦皇岛的线路啊，也是可以满足大家应该说在这个暑期不同的需求吧。特别呢是想对孩子啊，带孩子去看海玩水踏浪的朋友们，那秦皇岛的这个线路是要特别推荐给大家的啊。那今天呢还有很多的听友其实在咨询的过程当中说，哎呀，安排到的这么多乐园啊，在网上啊看到真的是啊，大家反馈都很好，那在我们这一次的行程当中给大家统统的都安排到啊，像这个碧罗塔海上公园啊，包括鱼岛海洋温泉啊，以及还有啊这个乐岛海上的这样的一个游乐园，其实这些都是啊来到了秦皇岛必打卡的内容啊。而且呢这几个乐园其实也都是非常具有规模的啊，进去了之后撒欢的玩一整天都不会重样的，有动物的海洋动物的表演，有这个高高低低的水上滑梯，有这个冲浪池啊，还有像我们刚才所说到的大家能够去拍照打卡

出很多大片的啊，这个热气球也好啊，包括海上天梯也好啊，等等等等吧，以及甚至还有好莱坞的 G 秀特技表演、飞车漂移、加勒比海盗，还有这个巨型机甲螭吻龙啊，然后带着漫天的水花和泡泡出现在你的面前，那么老大，相信孩子很喜欢，大人肯定也很喜欢。很多的爸爸妈妈说，这个亲子游是吧？这些水上的项目啊，孩子能玩，这个大人能玩吗？当然也能玩啊。那这就是我们的亲子游设计的一个目的，而且呢是四钻的这个近海的酒店啊。我们呢也是目的呢，让大家每天吧可以睡到自然醒，也不用搬搬运运行李了。然后呢不挪窝，也是方便大家自己出行。所以说呢还升级了130块钱的海鲜自助啊，还有晚安牛奶，私房菜，包括还有伴手礼。这个秦皇岛的行程呢，我们是真正的零购物、零自费、纯玩，没有任何的隐性消费。那大家目前要做的就是抓紧时间来报名，因为目前仅剩一个团期，就是我们的这个8月9号啊，再往后有没有真的不确定了。所以想要跟着我们一同出发的朋友们，添加孙威的微信，标注秦皇岛就可以了。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17044499099，标注秦皇岛啊，8月9号。另外，我们海参崴的线路啊，那大家应该对它也很熟悉了。是会在8月8号、15号和22号出发，所剩的余位也不多。同样，添加孙威的微信来了解详情，微信17044499099，17044499099，17044499099，标注大家想要去的目的地就可以了。来听李玟和周杰伦的合作《刀马旦》。

是啊，岁月往前走，那些可能我们曾经朝夕相伴的伙伴就慢慢散落在人海和天涯了。那每次听朴树演唱这首《那些花》的时候，怀念旧友的同时，其实也是追忆我们回不去的年少时光吧。那接下来

满额好礼疯狂送，迪奥花样甜心香水、海蓝之谜的眼霜、赫莲娜的黑绷带都可以免费带回家。具体操作，哈尔滨音乐广播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关注起来，然后在底部的菜单栏，大家今天回复的是皮带两个字啊。当然为什么是皮带呢，就是因为今天呢其实给到大家带来的啊也是 Coach 的一款腰带。七夕节快到了，花店现在都开始接单了是吧，但说实话呢，花啊大家都知道啊，这个花期很短对吧，谢了之后呢就没了。口红呢可能你送给他但是他已经有了很多支了，所以今年其实如果想送给另一半的朋友们可以换一个思路啊，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啊，这个 Coach 的腰带，无论男生女生你天天都记着他，那也会啊天天都想到你。 Coach 不用多说了，纽约起家的经典时尚大牌，网红博主，当红明星，全球时尚圈几乎人手一件，经典的马车标，老花 C 字纹，懂行的应该一眼就能够认出来对吧。而 Coach 的皮带其实摸上去是软的有弹性的，不像便宜的皮带硬邦邦的，翻过来看扣头也是沉甸甸的金属， C 字标识清清楚楚，你系上它扣头咔嗒一声就卡住了，不松不紧，正好贴合。今天呢我们给大家一共带来了5款啊，男女款都有，放心不会买错啊。有女士的 C 字纯色款，标志性的 C 字扣，远远一看就知道是 Coach， 配上西装连衣裙都 OK， 通勤约会一条搞定。马车标女款 Coach 的灵魂，配上牛仔亚麻衬衫，日系的工装风，文艺范儿十足。还有经典英文字母的老花男款，涂满了这样的一个这个涂层的帆布老花，10米开外就能够让大家认出啊这个标，而且呢休闲西装配它气质提升。还有呢男士的纯色的光面的基础款，这款就比较内敛低调了，商务正式场合不张扬，成熟稳重不挑人，也不会过时。那今天呢我们是奥莱七夕的一个大促直降到底，今天 Coach 的女款到手只要299，男款只要399，还没完，选2件最低573，礼盒礼袋都给大家配齐了，送给他既显心意又有品质。奥莱直采正品保真，只有150组，抢完即止。来说一下参与的方式，微信公众账号搜索添加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广播，关注我们成功之后，大家可以在底部的菜单栏，您能够打字敲字的地方，我们今天回复的关键词是皮带啊，回复的关键词是皮带。当然其实很多人可能说 Coach 这个官网啊，这皮带怎么的也得1-2千，怎么在这儿这么划算呢？这款呢是海外奥莱的一个直供的渠道，不是专柜那种啊原价卖的。其实奥莱大家也知道，奥莱款它是给品牌方啊，给奥莱的一个专供线，材质和工艺是一样的啊，只是不走专柜那个溢价的渠道，所以才会这么划算，大家可以放心来选啊。女款今天到手只要299，男款只要399啊，那礼盒礼袋配齐，如果大家说各选2件的话啊，那还有折上折的优惠啊。参与的方式，微信公众账号搜索添加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广播，关注我们成功之后，大家可以在底部的菜单栏，您能够打字敲字的地方回复皮带啊，回复皮带。今天呢 ,Coach 的这款最大的亮点呢就是双面壳剪裁设计。因为皮带呢可能有的时候大家买回去发现哎呀有些太长了。但是呢这回你也不用跑裁缝店了。因为 Coach 它专门做了一个可剪裁的扣头，你可以根据自己适合的腰围再加30秒就可以搞定了。男款120的标准长度，女款是105的标准长度。不管你是小蛮腰还是这个壮汉都能够完美的贴合。这个双面的皮质呢柔韧耐磨，你系个几年都不会起皮开裂掉扣， Coach 的这个工艺是没话说的啊。所以呢官网1-2千，今天奥莱节七夕大促，女款到手299，男款到手399啊。女生送老公其实是可以的，男士们如果还在想给爱人送啥礼物，给他一条 Coach 的女款腰带啊，那各种穿搭都可以。那今天呢我们的奥莱线上七夕大促啊，女款299，男款399啊，还有折上折
折的福利，所以呢，大家抓紧时间来抢。

定啊。再来说一下参与的方式，微信公众账号搜索添加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广播，关注我们成功之后，大家可以在底部的菜单栏您能够打字敲字的地方，我们今天回复两个字皮带啊，回复皮带这两个字就 OK 了。

回春丹乐队每次演唱这首《鲜花》，大家听的好像都是热泪盈眶的感觉。这首歌其实是来自于回春丹最早还处在地下的阶段，当时台下只有寥寥的数十位观众的时候，有一位白发的乐迷老沙，每场演出都会到场，还会帮他们搬设备，陪乐队熬过了最清冷的时光。其实也早已超越了粉丝，跟他们是亦师亦友的关系。后来，他们曾经约定，等乐队走出去之后，要一同骑着摩托车远行。但后来突如其来的疾病让老沙骤然离世，约定也无法再兑现，所以积压了多年的词，化为悲痛，就变成了我们刚才听到的这首《鲜花》。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我是你的微笑 DJ 孙威。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要和大家继续分享好消息啊，来说一说冰雪大世界的哈冰秀，现在呢也成为了刷爆各大短视频平台的一个现象级的演绎啊。如果大家还没有看过的话，在这个夏天别错过这场惊喜，走进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可以让你瞬间告别夏日的闷热。那在哈冰秀的剧场当中呢，即便现在不是冬天，也能够让你感受到真冰场上的绝技。有一个超大的实景的舞台，真冰的，而且呢还有多国的顶尖的演员，俄罗斯、白俄罗斯、巴西等等啊，这些演员联袂出演，给大家带来高难度的花样滑冰、腾空跳跃、惊险托举，包括威尼斯化妆舞会的场景啊，还有这种欧式的这种浪漫的场景，都在这一场秀当中，再加上顶级的舞美灯光，每一幕都是视觉大片。重点来了，每晚的19:30开演的哈冰秀专属的演出门票，现在也在火热的开售当中，有98元、168元和298元三档不同的票价可选。那我们909的听友呢，不定期的啊，在孙威这里还会给大家抽取我们可以免费观看这场秀的福利。具体的详细的信息可以添加孙威的微信，标注哈冰秀就可以了，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整场演出最震撼的当属高空的冰上杂技，全程惊险刺激，让人屏息期待。而且这也是一场没有距离感的演出，台上台下双向狂欢，幸运的观众还能够登台和演员共舞，零距离的互动啊！那每晚的19:30准时开演的哈冰秀，如果大家也想解锁震撼、浪漫和狂欢的话，在我们这里首先可以购票，三档不同的票价98、168和298，另外不定期给大家掉落免费观看哈冰秀的我们的听友专属的福利，大家可以添加孙威的微信来进行了解，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标注哈冰秀，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哈冰秀17044499099。来听周传雄《蓝色土耳其》。

色土耳其来自于小刚，这首歌其实最初的 demo 的名字叫 Eyes， 创作的初衷就是想描绘一双深邃的带着神秘感的眼眸。后来呢，陈信荣在填词的时候被旋律当中忧郁的蓝色的氛围所触动，也想到了土耳其的蓝眼睛护身符，爱琴海的蔚蓝海岸，于是就有了这首歌的另外的一个名字，我们熟悉的蓝色土耳其。是啊，蓝色代表着忧郁，蓝色其实有的时候也会带给我们一种啊很安静的感觉。蓝色好像每次大家呢看到大片大片的这种蓝色的时候，也会给我们带来一种啊这种很静谧的啊这种度假的氛围。所以呢，如果在这个八月份大家如果也想要去追寻这一份蓝色的话，我们也给大家安排了很多的海边的行程啊。首先呢，就是我们的这个秦皇岛的线路啊，蓝白相间的这个大海，大家呢在这里呢可以去打卡各种的海上的这个公园，碧罗塔海上公园啊，真的是蓝海配着粉红色的拱门，再配上这个白云，非常出片，而且呢这里也成为了很多网红必打卡的一个地方。那另外呢，小朋友和大朋友们没人能够拒绝，是不是这个海上乐园带给大家的快乐。所以这一次鱼岛海洋温泉包括啊，我们在行程当中啊，给大家也是特别安排到啊，这个是很多的朋友们很期待的啊，就是我们的乐岛海洋王国，这些都是啊我们行程里边全部包含进去的。包括想品尝一下当地的特色秦皇小巷啊，也是当地的像是我们师大夜市的这种感觉的，山海关古城，这些都是我们在行程当中给大家一一安排到的。帆船出海也在我们秦皇岛的线路里，想要了解秦皇岛的行程，可以添加孙威的微信，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标注秦皇岛。另外，我们海参崴的线路，8月8号、15号和22号三个团期也在火热的报名当中。海参崴也不用过多的介绍了，那边也有海，对吧？其实哈尔滨到海参崴，大家坐着这个高铁到绥芬河3个小时就到达了。那个地方呢，不光有海，还有一个很特别的玻璃海啊，大家可能也都听说过啊。这一次行程也会带领大家去打卡、啊，包括红酒，海滨红酒烧烤大餐，包括还有我们的海鲜大餐加赠的帝王蟹啊。大家呢，如果想跟着我们一同打卡海参崴的话，同样了解详情，添加孙威的微信，标注海参崴就可以了。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标注海参崴。微信是17044499099。海参崴的线路还要小小的提示大家，就是免签，但是需要护照啊，护照还需要在半年以上的有效期。大家如果护照马上就要过期了啊，或者是这个还没有办理护照的朋友们，抓紧时间啊，还来得及。

还有另外呢，要小小的提示我们电波前的好朋友们，七夕礼遇季，我们哈尔滨音乐广播的这个商城当中也在给大家大牌送惊喜啊，那有满额的好礼疯狂送，迪奥花样甜心香水、海蓝之谜眼霜，包括赫莲娜的黑绷带啊，各种活动吧，大家呢可以参与起来。另外呢，今天记得在哈尔滨音乐广播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当中回复的关键词是皮带啊，今天给大家团购到的是Coach的皮带，官网1-2000，今天呢我们是奥莱专供，给到大家的价格真的是太划算了，女款到手299，男款只要399啊。那这个奥莱款呢是品牌方给奥莱专贡献，材质这个工艺都是一样的，只是不走专柜的溢价的渠道，所以今天给到大家的价格才这么划算啊。那来说一下参与的方式，微信公众账号搜索添加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广播。那想解锁Coach皮带，我们刚才说到的299、399的价格，您就在底部的菜单栏能够打字敲字的地方回复皮带这两个字就可以了，回复皮带。好了，那今天午间的陪伴就到这里了，我是孙薇，稍后也欢迎大家可以继续锁定在 FM90.9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收听徐峰侃车，一会儿下午的2:30孙薇和你不见不散。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下午一点整，如果可以，请为生活停住，留点时间沐浴阳光，午后休憩，多点耐心，关照一花一树木，在意一粟一羹汤，愿我们都能用心待生活。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你好，我是许峰，想要什么样的车？性价比怎样？要时尚还是要实惠？
4: 跟徐峰砍车，跟专家聊车，徐峰砍车。从这会儿，我们一道踏上享受快乐的汽车之旅。
5: 刚才我怎么听有人擤鼻涕呢？
6: 哥，是我擤的。
5: 你这个季节还犯鼻炎呢？
6: 一阵一阵的，天气冷，它就犯鼻炎了。
5: 今天冷吗，大哥？今儿多热呀！哎，我这个坐这儿，刚进来，这个咱说啊，小薇挺扛热呀。他这个直播间里他没开凉风。
7: 瘦。
5: 嗯，肖恩，这玩意儿跟胖瘦没关系。我当年我6岁那年比现在瘦，我也怕热呀。我一直就觉得这太热了，今天好家伙。但是我跟你，我喜欢一个哈尔滨人，如果说就这么几天的这种夏日的感觉你都接受不了，你要不你再往北挪挪。
8: 到南方都呼吸不了我。
5: 对呀、啊，这哎呀，我天哪，是一个个事儿事儿的。
8: 咱们是
5: 真正的中国鱼米之乡，都比这热，对不对？
8: 嗯，
5: 你像咱这地方够凉快的了，还、哎、一天事儿事儿。没发明空调那些年，不是没发明，空调发明年头可多了。没空调那些年，你们咋过来的呀？都这家伙现在越来越毛病多，多得劲儿啊，是不是啊？那个，
9: 欢迎准时锁定。每天下午1点如假包换的徐峰砍车。
5: 哎，今儿个你开头啊，你先把那个帽子扣完之后，你把昨天的事儿你给人得乐完啊、哦。
9: 对对对，
5: 要不然你别给忘了。
9: 任何关于车的问题都欢迎参与到节目中来，不管是市场的价格变化、新车行情对比、美容装饰、二手车买卖置换、购买价格评估，都欢迎在节目中进行咨询。两种参与方式：第一种，打开微信的视频号，搜索徐峰909，清风徐来徐，山峰巍峨峰。第二种，微信的公众号搜索风情，山峰的风，晴天柱的晴，搜索风情，点击关注，把您要问的问题发过来，然后一定是打字别语音。那接下来呢，说一下车事消息，也就是从昨天开始的第一天的第20
5: 哈尔滨国际汽车
9: 工业展览会，
5: 第二十几届了，
9: 第28届，昨天啊，8月4号第一天在哈尔滨国际会展中心盛大启幕。那要说的是哪个品牌呢？蓝图汽车携全球首款科技 FUV 蓝图追光 S 以及蓝图泰山 X8、 蓝图泰山梦想家、梦想家冠军版、福瑞加、全新蓝图之音等明星车型齐聚 B 馆18号蓝图展位，给槟城消费者呈现了一场科技与豪华交融的汽车盛宴。着重说一下由杨洋代言的这个蓝图追光 S， 流线型的车身，
5: 那个吗？
9: 不，是那个演员
5: 啊，
9: 是帅那个、流线型车身，低趴运动的姿态，亮丽的车身颜色啊，这个非常惊艳全场，而且它那个小红色的这个主打的这个配色也很吸睛。杨洋代言，也让这款车非常的拉风帅气。那这一次呢，有很多人也是争相体验座舱的这个智能配置。除了颜值之外啊，硬核实力也说一下。车辆搭载前双叉臂、后五连杆、全铝独立悬架，标配的是 EDC 可变的魔毯悬架的超跑底盘及蓝鲸模式，搭载的是全新一代的华为的乾坤智驾及鸿蒙座舱，标配的是98千瓦时的超国标琥珀电池2.0，全域800伏高压碳化硅平台与5C 超级快充，以超跑美学、极致驾趣、前沿智能、满级舒适重新定义了 FUV 的产品标准，开创 FUV 的新品类，大家可以去看一下。这个是蓝图这个车啊本身。再说说车展呗。
5: 你是这里边唯一在里边逛，
9: 目前去了，对吧？
5: 你像其他人。 富贵是看家的
9: 啊，
5: 我高哥是散户就不去。
7: 嗯，
5: 小张总是不是到那儿你去？
8: 没去哥，去啥呀？
5: 对啊，
10: 没有，
8: 我从来不去，也没车门。
5: 对啊，有啥说的？
9: 先说几个昨天我没看到的品牌啊，这个是没有的，这个吉利没有，
5: 嗯，
9: 五菱，
5: 嗯，
9: 马自达，
5: 起亚，马自达，
9: 起亚。
10: 你说是没有品牌还没有车门？
9: 品牌
5: 都没去，
7: 五菱没去，
10: 没有，
9: 有吗？
10: 闭馆有，我还花钱了呢，你说我钱花哪儿了，哥们儿？
7: 不是你忘说了是忘说的，现在还有补救的机会。
10: 对，我去了。
9: 有吉利啊，但是没有车模。那你家没有？这你家没有？
10: 啊，没有车模，
9: 对，
10: 去了。
9: 这你家没有？然后呢，说说这个不得劲儿的点啊，没有空调肯定是没有。
7: 二手车没去吗？
9: 昨天没去。
7: 新车展览会不要二手车是吧？啊，说
9: 的
7: 是新车。
9: 我可能在 C 馆，我没去 C 馆啊。先说肯定是没有空调啊，热是有点热啊。去的话可以自行携带一个小风扇，否则里边还得挣你钱啊，卖你小风扇。然后呢，但是里边可以停车啊，所以去的朋友，尤其昨天我被那拍了啊，就是所以说大家就开车去比较方便，里边能停。然后呢，在这个除了车以外的好看的这个方面上，我昨天看到的我心中的第一名是奇境，然后是。
5: 就
9: 传奇
5: 集团的那个
9: 新
5: 能源
9: 奇境，对，
5: 外观设计非常好看。
9: 对，
5: 哎呀，你乐意去看那展台，你早说一声，那边咱关系也嘎嘎。
9: 就是车好看，然后除了车以外也好看，
5: 人也好看。
9: 奇境第一名啊，在我心中，昨天这
5: 两米多那个不是，那是猛士的，
9: 不是两米高那是猛士啊。然后呢，第二名呢是传奇，也是广汽
5: 啊，
9: 哎，也是广汽。然后你要再算呢，就得是方程豹了。
5: 嗯
9: 啊，
5: 有人说你是光顾看车门了。
9: 不是，也看车了啊，
5: 也看车了。
9: 我昨天遗憾一点，我不是我
5: 看，
9: 顺便也看了下车啊。
7: 看车的人流量是不是挺大的？
9: 说实话，不少，
5: 比你想象多是吗？
9: 比我想象
7: 多。
5: 但第一天一般媒体去的多。
9: 对，说实话，
5: 你没遇见些同行吗？
9: 我去的晚，正常签到是上午。
5: 像于总编那些这个车圈的这个
9: 都上
5: 日子的，都上午去赶紧拍完了。
9: 对，
5: 好，伸手。行行好吧，
9: 所以大概是这个情况啊。然后也是提醒大家，提前就是如果说要去的话，提前在网上购票，要比这个线下你到那块再买要便宜很多。嗯，
5: 网上多少钱？
9: 20多块钱吧。
5: 啊，你线下那边卖什么价啊？
9: 线下正价，我没去，因为我是直接就进去了
5: 啊。对，你是那个是？
9: 对，但他那个正价好像是起码是线上购票的两倍吧，起码是。
5: 嗯
9: 啊。
5: 来，那个今天多少秒？高哥，你举个数。
7: 时间每天都我定，完每天我交罚款还是最多的。
5: 那不是，
9: 哎，
5: 你要是说正好能罚你吗？
8: 好嘞，这样就行了。
9: 高哥前天
5: 高哥说
9: 定
5: 五分钟，
8: 不是
9: 前天高哥没罚吧？
8: 不，再这样的啊，高哥今天不愿意定了，对吧？定续罚了。那这样我说，再25秒，
5: 又25秒，
8: 对。
5: 昨天不25秒吗？
8: 昨天罚多少钱了嘛？所以今天就
9: 按这来
5: 啊，不掉庄啊。
8: 不掉庄，
10: 今天应该多说。
5: 对，35。
10: 对，要不然就好掌握了。
7: 35掌握不好这个节奏啊！
5: 35，因为啥？35，东哥，我告诉你，它容易差得多。
8: 对，35，咱可以包月，高哥。
7: 啊，
5: 你现在包月来得及？
7: 我不包，每天这零钱里不消费点没啥意思，钱得流动起来才能体现它的价值。
5: 昨儿个高哥荣登榜首，
9: 多少啊？昨天？
5: 8.5块。
9: 哦呦，
7: 嗯。
5: 而且昨天关键是最让你神奇的是你肖大爷，零元，小张总零元，
7: 相比手机响还是很少的。
9: 要不说昨天是非凡的一天、啊。
8: 那个咱说正事儿吧，已经09了，高哥说吧，
7: 时间宝贵啊。
5: 哎，等会儿我得给你
7: 起个头，
5: 提新车踏山河啊。商界巨子，车圈大鳄，古希腊神话中掌管汽车的神，我高哥来了。
7: 顺境时尽情起舞，逆境时默默蓄力。买50汽车，欢迎大家来先锋路7号。50阳光 Pro 呢，这个车上市了，关注度比较高。这个车呢，还是以实用为主，有客运版，还有货运版。这车的优点呢，就是空间够大。上市之后呢，厂家宣传的是大有九方，其次是续航，然后是载重。这个开这车跑着，这市场上还行。卖的也不错，现在下定呢还有好的政策。如果你要是想了解呢，来先锋路7号看一看。销售电话呢3.8:1.9，4.8。
5: 32正好。
6: 你咳
5: 一咳
6: 嗽也正好。
10: 爬不上。
5: 没爬上。
6: 听拉拉鼓叫你说我今天庄稼不种了。你们还给我个音儿这一天。你们那是好音儿吗？
8: 我们都是在25秒提醒你的。
5: 行，让你早点停。结果你先没上当，你这事儿闹。
8: 来，富贵，
5: 你今天交点行。
11: 行行行，
5: 你这期
11: 可以、
5: 哎。你这几天你卖多少车？
11: 可以。
5: 多少钱
11: 卖？不卖交点。
5: 哎，
11: 嗯，听友们大家好啊，我是王晨啊，感谢咱们的一跑啊，因为这么好的车5万多块钱啊，这个打开了很多这种二手车可能这个的市场。嗯，今天东哥还要给我介绍个客户啊，所以说如果说你手里有个二手车，现在这个一跑呢，合来合去可能5万的裸车都不到了啊，可以这个联系我啊。另外呢，赛图斯马上我们就要上市了，现在预定还有很多好的权益，记个电话微信18646049395。
5: 29秒，差6秒，3块钱。
8: 行，那个我来啊，大家好，吉利汽车小张总啊，这个我看直播间有问这个双证的帝豪多钱开走啊，这个最低的话可能6000-7000块钱咱就能开走啊，我只是买啊，以租代购的形式，如果租车的话是月租3000多块钱啊，看你长租还是短租，如果说你关注这个吉利的合规网约车啊，我这还有几台车，包括咱们听友今天呢这个首付3万多块钱啊，这是咱忠实听友啊，然后3万多块钱哎，以租了一个月之后，然后以租代购开走了啊，想买这双证网约车可以加小张总微信18045078887。
5: 31秒，
8: 31秒差2块钱，
5: 2块钱。
12: 啊，这我不能让高哥不花钱吧？这我赔
5: 了。这不，这2-3块钱是把你紧张成这样啊？
12: 我赔赔的。啊，大家好啊，长安马自达肖峰啊，咱们汽车里头现在3款车型也是店里头主销车型啊，昂克赛拉现在不到9万。低配车型啊，尤其是现在最好卖的是 C-5，现在12.58万的啊，不到10万，政策拿齐都可以啊啊，尤其现在还有啊 C-50最新出的14.98万的2.5的，推荐大家去店里头试驾。先锋路的2号咱们都有试驾车，也可以添加肖峰的微信，到时候啊，咱们听友想买车的时候有照顾，15846377395。
5: 没法上。36秒，
10: 差好险，好险的。
5: 月票都就不抢了。
13: 对，大家好啊，红桃二手公司老刘，28届车展开始了啊。
5: 8届车展，
6: 东哥是虽然你月票不掐时间是不掐时间的，但你可以看表说，按30秒
13: 啊，
6: 你别一整超5秒8秒的
13: 啊，
6: 别人不好意思说，我说了吧还显得我小气，但不说吧你是真超
13: 啊，是。那但你
6: 你就说你的得了，车展都说完了。
13: 那你那意思就是我们这个包月就是不算数了？
6: 包月是可以看时间的
13: 啊，是可以看时间
6: 的，对，确实是这么定
13: 的，
6: 没说让你超时间
13: 啊，不让超时间，
6: 对，可以看时间。
13: 那你把钱退给我吧。
6: 那上个月就这么说的呀？
13: 不是，这个月不是改政策，你退给我，我
6: 延续上个月的
13: 政策，我也按照35秒说呗。
6: 厂家的商务政策这月没改，就延续上个月的。
13: 啊，厂家政策。
6: 卖这么多年车，你还不知道这个道理吗？
13: 不懂。厂家政策每个月都在调吗？比方说这个月的价格又比上个月的价格变。
6: 可以调就告诉了，不调就延续上个月。
13: 啊，那这你这话说的，高哥
6: 啊，
13: 你这话你说的有点那啥了，不在理儿了。
6: 真是这样，
13: 啊，真是
6: 因为你没在4S店。
13: 那这样吧，你把钱退给我，我知道三十。
6: 你钱你又没交给我，你找我退什么？
9: 就是针对你。
13: 大家好啊，红腾二手公司老刘，车展呢又开始了啊，有很多的客户呢也想借此车展呢有个旧车想置换一个新车，如果呢你有个二车想评估一个价格，知道这个车呢大概的价格是多少，或者想置换一台新车啊，然后呢了解有哪几种补贴。你能享受到拿几种补贴，各种补贴金额是多少的话，现在你都可以去一矿机一号红桃二车，或者拨打4-8-1357，也可以节目之外关注品质二车，评估二车价格，加我个人微信17148-1357。
5: 我妥了。
13: 嗯，
5: 海南环岛旅游包车，咱的老听友昨天出事了。快速干道上有个醉鬼横穿马路，
10: 我的妈，
5: 他现在确定是人没了。哎，东哥，这个情况，这既没有斑马线，也没有路口啊，是个快速路。
13: 嗯，
5: 我想知道这个情况，一般来讲，这个理赔是怎么算的？这个得问肖恩吧，责任怎么定？
12: 你是不是全封闭的？不是全封闭的，它划分责任它
5: 就不一样是吗？不，全封闭是高速公路啊，它这不是全封闭，它
12: 是
5: 属于叫快速干道。他给我发视频了，但是这个视频挺长，你先给这分析，我给大伙儿看啊，大概在末尾。
12: 我看看视频，
5: 嗯，你现在不，你现在看没有用，肖恩，我就告诉你，它是个快速干道，我能看出来，是个大直道，然后呢，这个中间有隔离带的，突然窜出一个小子来，这个他的车速呢，说实话也不快。这玩意儿就是寸劲儿，你别不，希望你就给分析怎么这个责任保险怎么赔，你不用看，你看的话，我们这节目这段时间
12: 他现在是这样啊，你这个第一，你肯定交警判定啊，责任认定书你得先拿到，看他怎么判，先别吱声，这交警这是最主要的，也是这个评判的标准。第一完了之后呢，打保险公司，您这个是全险的情况下也不用担心，但是。这里头责任划分，你要是全责那就简单了，但是有一些他要是给你打成弱项的话，或者30%、25%，这个就有，
5: 这个责任还有一个百分比吗？不都主责次责吗？就是
12: 对，有百分比，
5: 还有百分比的吧，
12: 有，就像的话无责的时候的话，他也会同情弱者，北方啊，北方，我说的是北方，判定的时候30%往下，有的打好的10%。
5: 嗯，
12: 这个因为咱们听友都已经经历过了，
5: 嗯，
12: 真的跟他一点责任都没有。
5: 对啊，那你看这个他哪有责任呢？
12: 但是他也花的最后儿，反正给他找律师了，当时给他次责，给他花了30%，但是他自己没有商业险呢。
5: 哎呀，那得赔点好钱
12: 了。就是说这个商业险的话，尤其是三者几百块钱的，贵一点的可能也就过千。
5: 你看这明显城市快速干道嘛，两都是双黄线的。
14: 突然在这个时刻，
12: 哎呀，我的天，
5: 这就是属于点背了。要不然我就跟大伙儿说嘛，我说，有一个不是汽车博主的一个大 V 哈，他说讲过一个问题，他说啥呢？他说现在这个在汽车商业三者险价格不高的情况下，为什么还有交强险战士裸奔？
12: 还
5: 他就不明白这些人的想法。
12: 比较，其实一侥幸心理，二是想省钱，这个是肯定的，啊，那我是老司机，我开了10年、20年，甚至有一些老哥哥开30年车的，都说哎呀，我就上个交强险，反正一年我就开个1-2千公里，
5: 这样这就是叫交强险裸奔战士，
12: 对，
5: 这样的人其实最可恨，
12: 每天都有，都经历，
5: 他们出事儿就是我跟你说，一旦这样的人出了险，哎呦，又一个交强险，就是开始装可怜，
12: 对，
5: 他们一点儿不值得同情。
12: 要不就说反正我也没钱，就这两种方式。
5: 你以为没钱你就能跑了，
12: 但是吧，有的时候你自己不上全损啊，不上全险，你没有这个车损险的话，他没有代为追偿，所以说就让他们钻空了。因为打起来这种官司，那小磕小碰咱们就认了，但是一旦多了，哎，
5: 这是人命的官司，这个赔付额度可大了。
12: 对，对，
5: 因为根据我看那个视频，虽然是晚上啊，他撞死那小岁数也不大，
12: 我知道的有一个18、18、19的，
5: 嗯，
12: 就是最后理赔额度的话是200万，
5: 对，岁数小就
12: 对
5: 额度相当高，
12: 对，
5: 你要像你比如说咱这里边，不行，那说话太损了哈。
12: 去年我接徐老一个，去年有一个65岁的老哥哥，也是，最后人没了，但是打出了75万，
13: 打出75万，
12: 对。
13: 那我请问个问题呗。首先一点呢，我们对这个逝者啊，表示真的挺沉痛的哀悼的啊，因为这种事情谁都不希望发生。但是呢，像咱海南旅游包车这个呢，他们这种包车的话都有商业险，这个到经济，
5: 他们这种营运车都有商险。
13: 对对对，但是我有个事不太懂，刚才你说18岁那个18、19岁包，
12: 19，
13: 我这，你看咱都是做大事的人，咱不差一岁，
12: 不行。
13: 比方说，要是像我这样的73呢？要是如果大概能包多钱，
12: 那你看身体状态，就你这样的话，也得六，
5: 按小伙包
13: 啊，对，我得包60多，是吧？就代表我的身价。
5: 那你说，假如说那个肾虚啊，身体不好啊，
12: 那可能你就不包的就少了呗。
5: 那下个问题，
9: 我这问小张总，这个带双证的帝豪大概多少钱能开走？
15: 啊，刚才就说了，这个你要想低首付的话。首付交4000块钱，但是还有第一个月的租金啊，就是或者说第一个月的贷款的月供， 加起来就是刚才说这个7000多块钱呗。
5: 嗯，
15: 啊，还有一个就是我们所有的这个帝豪都是带营运的三者险。刚才也说到这个问题，如果真是营运的话，三者的上限一年上限就是100万。嗯，如果像他这种真超过100万了，还得自己拿钱的。
5: 嗯，我停那儿让水泡了，保险公司赔吗？
15: 赔呀。
13: 哎呀，你有车损险的话，肯定给你们。
5: 以前是水淹火烧除，还得单独险种、
13: 嗯。
5: 现在只要有车损，
14: 对，车损
5: 这就
13: 都包。
5: 但是你泡那儿，你再次启动出的毛病，保险公司不赔。
14: 对，
5: 哎，这个要动清楚啊，哥们儿，就停那儿没事儿啊。但你是启动那不行，银啊、
9: 也有问这个关于这方面的啊，说这个泡水了全走全损了之后。再买车还能拿省补跟国补电补啥的吗？
13: 这个我们就不用说是广一个这个水淹了，包括一些交通事故的话呢，那么保险公司就给这个车呢退了全损。
9: 全损。
13: 具体能不能拿着这个省补的话啊，这个呢得保险公司配合。
5: 嗯。
13: 比方说呢，他下个月或者大下个月，然后之后他把这车过户了，你也保留好了过户之前的手续，以及过户之后保险公司把你需要的手续发给你，那么你买车你就能享受到这个省补，这没有任何问题的。哎，就这么个情况。所以具体你得看这个车他什么时间给你过户。如果呢确实有咱的听友车友在这次这个那啥当中有这个问题出现的话，要跟保险公司这个说好了，就是什么时间过户啊。
5: 这位朋友问的好，他一下提醒了我昨天给高哥在朋友圈回复的一个东西。他说听说奥迪 A7这个车也要像 A8 一样停了，他说以后就买不着这种 3.0T 了，都是混动了。现在问什么价，或者是竞品有没有多少预，就是这个现在什么行情。正好高哥昨天我记得你发一个，
6: 昨天我发那个
5: 指导价78万是吧？
6: 对，中规进口。
5: 你为什么不发优惠幅度呢？
6: 我看看谁对这车感兴趣。
5: 那你可以勾得出多少人来？
6: 哥，就你问了，就你感觉。
5: 因为啥呢？他发了个78万，我说不对呀、啊，现在优惠都这么大，我说 A7 不可能还卖
6: 这
5: 么贵啊。这
6: 样的，这个 A7 呢分两种，一个中规进口的，
5: 嗯，
6: 还有一个呢是国产的上汽奥迪 A7
5: 啊，那
6: 个
5: 叫 A7L。
6: 对，我发这原装进口的，指导价78.8万，
5: 这个啊、
6: 嗯，优惠完之后的行情价格呢，应该是在59至61不等、
5: 哎，优惠这么多呀？
6: 根据生产日期来定，
5: 78优惠完59。
6: 对，
5: 优惠19万，
6: 60左右吧。对，
5: 我家优惠19万，
6: 嗯，
5: 优惠完19万，我还可以考虑。嗯、
9: 优惠19万，
5: 那个这兄弟他这间咱就说吧，接着往下捋啊，因为他看相中的是 A7 对吧？那么咱就按60万给他算，这个价位跟 A7 相似的竞品车型，除了他还有谁？以前 A7 的竞品应该定到谁？定到帕纳上，现在定不上了啊。那你说 A7 的竞品还有谁呢？
9: 这基本上像
5: 奔驰的那个 CLS 算不算贴点边儿？
9: 嗯，735 A8 是不是他们？
5: 能不能别闹 ？A7 不是 L 都、
9: 嗯，
5: 奥迪 A7，
9: 他记
5: 那是一个溜背跑的型啊，
9: 78万
5: 啊，
9: 指导价格。
5: 对啊，这没竞品，我刚想了，没有，你能想出来吗？谁能想出来？高哥，你说一个。
6: 像这种风格的
5: 没有了，
6: 嗯
5: 啊，就我开到水里的，嗯，保险公司赔吗？没启动就赔，
9: 对，
5: 你开进去了，你没二次打火，他就赔啊。
9: 我就多说一句吧，就是说你让水呛了，嗯，熄火了。
5: 从昨天到现在，肖恩一直接这样电话，
9: 千万别再二次打火，这么说负点责任，就是说
5: 有些人自作聪明，我没打火啊。大哥，那杆儿都弯了，都能看出来。
9: 嗯，对，所以说呢，大家一定要记住，这个是个常识。文多老师以前就老强调这个
5: 撒谎的这些人，
9: 但是他到检测
5: 拿自己的这种这个卑鄙哈，
9: 首次的话湮灭了和咱们二次再打火的话
5: 能
9: 是能鉴定出来的啊，千万，
5: 我都能看出来。
9: 别损伤了车辆啊，到时候还真得不到赔付，是个很好的一个事情。咱们水淹了啊，真的冲水的时候的话。别灭火了，千万别再二次。
5: 借由头跟媳妇申请点专款，换个新车不香吗？来广告，嗯。
2: 起亚全新赛图斯8月13日预售开启，预定有礼，全系标配27英寸超薄宽屏高通骁龙8295P 芯片，展车一到店欢迎莅临体验，起亚哈尔滨机场路1发4S店，84328999。权威的汽车资讯，专业的咨询点评，优质的嘉宾团队，尽在每天下午1点至2点半。徐峰侃车，说真话不油腻，买车换车聊车，先听听徐峰老师怎么说。
5: 那个，我们现在又得到一个消息，大家伙儿那个做好这个准备，说中央大街那边现在下的可大了，雨往这边来了，
16: 啊，又要往这边来了。
5: 嗯，雨往这边来了，咱听友告诉我，中央大街那片下的特别大啊，注意啊，大家伙儿别在低洼地区停车啊。
9: 哎呀，我说真是，哈尔滨还是大。
5: 嗯，尔滨胖哥问泡到哪儿能算全损？
9: 来，
5: 他说我这个没座子了，
16: 没有这个定义，
5: 没座子了。嗯。说能不能办全损？他说中控没烟着，就坐着摸了。
6: 他是不是也分轿车和 SUV 呀？
5: 哎，
6: 啊，
5: 不是
6: 啊，
5: 没座子跟轿车还 SUV 有关系吗？仪表盘没烟着他，
16: 那是不是就不行？
6: 这个水烟车是怎么定义的？是给没了叫水烟车，还是烟一半啊？
16: 还是说只要车里进水就算了？
6: 不是，肖大爷，你这搞保险的专业，你给解释解释。
16: 我给解释不清楚这个东西 这个第一，保险公司一定要查看定损啊，到时候的话查看之后的话，四 S 店走起一定要定损，维修是哪个部位，你要求的这个项目是要求的这细项里头都包含着什么，一定要把这个诉求一定要说清楚。
10: 高哥
6: 啊，我在。
13: 你看看，我要跟你说一下这个
5: 什么叫
13: 水烟车，这个你觉得有资格没？
6: 有没有资格你都想说了，我还能拦着你吗？
13: 那我不说了。
6: 那没毛病。
13: 你否定我了，我就不说了。
16: 东哥经历的更多一些。
13: 首先一个，这个吧，保险公司是一方面，另一方面的话呢，这个其实最权威的就是三方检测，包括呢国标啊、行标这一方面的啊，是行业的标准和国标。那么呢，这个水烟车是我们一个普通人的一个称，这个叫法，但是这是一个土叫法，它并不准确。
5: 嗯
13: 啊，它并不是准确。你说什么是？我刺一刺高哥得了，听我坐完电了啊。比如高哥的车，咔，从天窗，然后昨天天窗没关，哗，水全都进到车里，是不是高哥你车啊？完了之后呢，这个呢也叫水烟车，对吧？其实呢，严格来
6: 说，
13: 说
6: 那个严格来讲叫涉水车，
5: 涉水车辆，
6: 涉水车，
13: 涉水车辆的
6: 话呢，水烟车呢应该是积水进入驾驶员舱内了，涉水车呢是没地板。
13: 哦，
6: 它是分两种，
13: 有国标有行标，你这是
6: 我说这个，
5: 我搞这德标，德标，
13: 你看听这就完就长知识吧。
5: 看
13: 德
6: 标，
13: 因为什么的话，统一的话就是有在这个检测当中，就是像在红腾买的车，为什么我们10000多块钱车啊，15000往上的都带这个三方检测报告了。那么的话，如果这个车涉水的话，在整个的检测当中应该分31项。31项的话，不管你是说，比方说我这车里进了点水，比方说哎就过了点底坎，车里进了点水，还是呢你到座椅，还是你过了仪表台，还是全烟，这的所有的情况都在这31项里头。然后呢，这个报告如果要涉水的话，他会告诉你他涉及到了几项。
5: 嗯，
13: 然后之后呢，如果是稍微你有点心，
5: 我通过这句话，他没座子算不算？
13: 没座子必须水烟，而且
5: 但是跟没。

0: 所以准确的话一定就是说有专业的机构去检测完，检测完出了报告之后，那么就会出现这个啊。包括有很多的这个咱亲友车友开个吉，比方开吉普车，他确实在这个江边可能是哪嘎溜达一圈，但是确实这个车里头进水了或者进沙子了，
1: 还有在海滩边涨潮给泡了呢
0: 啊。就是说呢，这个都会被定为涉水车辆啊，然后但是呢级别不一样。所以就这么个情况。
1: 杨仔说：“我说那 CLS 啊，他说这个为什么不算 A 7的竞品？我刚才学的就算嘛。
0: 而且
1: CLS 现在多少钱
0: ？CLS，
1: 给我查查高。
0: 大概这个车是这样的啊，首先
2: 查查。
0: 首先一点呢，这个
1: 没了、啊。
0: 哎，我说上一代的，有的时候的话呢，它价格也是比较宽泛的。那么，比方说我们有这个，咱这硬顶的普通的，它也在国外进口也有这个软棚的。”折叠的、
1: 啊、折叠棚
0: 的，而且这个白色的车身或者黑色的车身配上它的红顶特别特别的漂亮。另外呢，我觉得跟 A7 啊，咱就说这个价位这个风格，其实宝马六系也算。
1: 哎，对，六系也算，
0: 宝马六系也算。
1: 还有问我这个抖音发那赛图斯我是在哪儿拍的，大哥那是厂家给我的视频啊，我自己拍不出那样。
3: 对，如果对这款车感兴趣的啊，你可以联系我啊，因为
1: 样车到了吧。
3: 到了，如果车不漂亮的话，它怎么拍也拍不出来，对吧？所以呢，就是现在 1.5T 和 1.5 自吸的两款车型，咱们都有这个展车啊，可以看，而且全系都是这个27寸的超薄的一个宽屏啊，可以打游戏，可以 K 歌的。18646049355。
4: 哎，正好赛图斯 1.5T。最低配跟施伯特界 1.5T
1: 问老款的吧，
4: 最低配
3: 是这样的啊，老款赛图斯它是没有 1.5T 的，那我们全新赛图斯它 1.5T 8AT 和施伯特界确实是三大件一样，最低配的现在我知道的预售价格和预售权益，如果有一台旧车店内是一个92,900的优惠后的价格，那施伯托界是10,990,000，有一个17,000多块钱的价差，加上购置税、全险之类的啊，应该是在20,000块钱左右。和施伯托界 1.5T 最低配的这个配置差的落地价格啊，还是有价差的。想看拓界和新赛图斯的，你可以联系我了。虽然现在新车已经到店了啊，但是还要等一段时间我们才能落试驾车，因为没有这个发票。所以大家想试驾的再等一等啊，但是价格已经出来了，现在的预售价格要比正式上市之后大概优惠个3-5千，非常合适，只要交66块钱就可以。想订它的你可以加我微信18646049355。
1: 那个耳鬓胖哥的问题后边半句我给你没念，他说新提10天的车没座椅了，他说距离推定全损有多大差距，难度挺大。
5: 难度大，因为
1: 你这推不了全损，
5: 你没有到仪表台损坏件这些都没涉及到的话
1: 做
5: 就做不了。
1: 但是我想说哥你真倒霉哈、啊、
2: 十天
1: 你停车的时候你不寻思你停的位置吗？哎呀
2: 好奇啊，
1: 问啥车啥车他没说。胖哥啊能不能告诉我啥车
4: 好奇啊。
1: 啊，你说来让
4: 我跟徐老师都挺好奇，
1: 我真好奇。
0: 其实呢，这也算是不算是太那啥、太过分的事儿。咱有个车友前两年呢买个腾势D9，买出来一个礼拜，然后说他在前面正常开，后面呢有一个就是周边县市往哈尔滨客运的，算是个中巴吧，
1: 追他了，
0: 从后面哐当一下给他怼上了，怼上
1: 变两厢了。
0: 没变
4: 两厢了，
0: 但这车有啥问题呢？它当时劲儿比较大，
1: 嗯，
0: 因为大家知道这个 MPV 车型，它是那个壳子整那个车身嘛，这个车身发生了这个撅的现象了，
1: 微过去了，
0: 稍微有点变形，不太厉害，推全损做不上。那么呢，保险公司人后面的车有全险呢，
1: 人家该多少钱修给你多少钱
0: 保险，对啊，人说你走我三者险不就完了吗？你这玩意儿车才多钱呢，是不是你几十万块钱，我这200,000-300,000的三者险我不在乎那个。最后保险这个四 S 店给他换个篓子，那你说是刚买的车，我在前面好好开，一切正常，扑通从后面
1: 篓子
0: 换
1: 上了，
0: 换个篓子，你说这是什么心情？
1: 哎呦，
0: 所以的话就是。道路千万条，安全最重要。
1: 大哥，这个怎么安全？
4: 这注意不
1: 着，后边他追我、
0: 那我不得说点这个
1: 啊，积极向上的，
0: 积极向上的吗？什么
1: 什么？珍爱生命，远离大客、大卡车，
0: 骑新车踏山河吗？
1: 不是，我就问你。

0: 你怎么远离大卡车？
1: 这辈子不走高速，
0: 咱也不能说我一出门前面有人给我封道啊，对不对？
1: 嗯，来这个问题，说车展买车优惠大，还是车展之后去买优惠大？
0: 都一样，都一样，
1: 应该区别不
0: 大。富贵他家从今年四月份开始到现在，价格不变了。
2: 一口价的车全年统一价格，
0: 对，
2: 嗯，
0: 大多数其实现在也都这样。
1: 但主要是你像富贵他们家那个几个车，就是达到一口价，就真是也是低到不行了。
0: 对啊，它低到不行了，
1: 对，
0: 你再低也没有办法了。
1: 你
0: 这马牌，它也就再低，它咋做？你说我卖小米房的，现在卖不动了，说四块钱一套吧，那我不卖了，行不行？
3: 对，再说现在啊，我觉得我们家用的车，不管是油车还是新能源车，我觉得啊，我自己的感觉呢，厂家肯定是不赚钱，或者成为主机厂不赚钱。高哥，你说我说的这个对吗？
4: 你再说一遍。
3: 我说现在的新车啊，不管是新能源还是这个油车，主机厂真的没什么利润了。
0: 对，
3: 我说这句话我猜自己猜的对吗？
4: 跟以前相比，确实没利润了，但是肯定有微利。
0: 嗯
4: 嗯嗯，那你要说没利润，他赔钱的买卖，他早不干了。
0: 那个有人来问高哥
4: 啊，
0: 飞驰油箱多大？今天给老板加油800块钱，他说都没刚跳枪。
5: 真的
0: 有这么大的油箱吗？
4: 八百加了多少升啊？现在8块钱加100升啊？
3: 你在哪个加油站加的8块钱的油、啊？
0: 大哥，宾利得加多少号了？飞驰得加98的，
4: 98的，9块多。
3: 9块
4: 将近10块呗。
3: 对呀、啊，加80升吗？那
0: 正常，
3: 还不正常吗？
0: 跟坦克
4: 这是第一次加油啊，这是没经验呢。
3: 不是，
0: 人老板车他就给加油去。
3: 高哥，你给这个咱听众讲讲，就这个油箱的大小是怎么整出来的？那咱设计个500升的油箱，加一次咱半年不加多好？为啥他要那啥呢？
0: 他是按航程算
3: 啊，高哥，你给那
4: 也得跟车的自重来算。那你把油加满了，你又不
0: 是
4: 大货呢。
0: 汽油车大部分都是按照就是城市相对这个综合工况吧，不低于550公里，它是这么算。
3: 谢老师说的非常的对啊。
1: 哎，我这有问，腾势第9跟这个对标塞纳空间舒适度这一块讲讲。
0: 腾势跟塞纳只舒适度啊？
1: 对，
0: 腾势赢了。这不用比啊，兄弟，这不用比，腾势赢了。因为首先啊，腾势的价格呢，现在就是优惠完了289吧，
4: 差不多那个价格
0: 啊、你现在塞纳这289也是买一个不是低配的车，对吧？
4: 对，
0: 接近于顶配了。但是这要是自主品牌的 MPV， 你合资的你内部的舒适啊，空间感觉，你要想说比它强，我告诉你有一种风道跑的考斯特，
1: 哼，
0: 括号我告诉你，那个雷尔法都赶不上自主品牌的 MPV 的舒适性好，里边东西给你给的太多了，比不了，嗯，这就不用比了。你要说跟腾势第9比舒适度，你得看什么高山八啦，什么D99啦，这些玩意儿。
3: 对对对对对，
0: 你就不能看塞纳和这个格瑞亚了。
3: 但是薛老师，你觉得就是因为问到 MPV 了嘛？
0: 嗯，
3: 那个咱们得问问王子，是不是？
0: 嗯、
3: 王子，如果现在真的就是说你现在买一款，
0: 不是王子，是王。
3: 啊
0: ，MPV 之王
3: 哦，我是王哈，那啥那个，如果真的高哥，你现在说呢，跟马云一个身价，行不行？这个还可以吧，匹配得上吗？完了之后呢，你要买个 MPV， 预算没有限制，你买哪一款？
4: 没有限制那是瞎扯了。你要说30万主流的 MPV，
3: 不，你300万都可以算里，就是说你的梦想是买一个什么样的 MPV？ 咱说
4: 那么贵的 MPV 吗？
3: 不就说
4: 改装一下，
3: 你3万的也行，
4: 3万。如果是30万的，如果让我选择，我肯定会选择蓝图的梦想家。
0: 蓝图梦想家，昨天
4: 对
0: 木木刚去看完，你觉得那车怎么样？
1: 实话实说，我主要看的是追光 S。
0: 你看小孩就喜欢那玩意儿、
4: 嗯。
1: 对对对 ，MPV
0: 俱乐部的
1: MPV 我。用不上啊，起码10年之内我觉得我都用不上。
0: 那将来高哥动弹不了了，作为老哥们儿，你不得去拿福祉车接送一趟？
1: 我起码得给高哥拍个坛。我这有那个前两天就一直在问的这个事儿啊，哪儿本色，他说他电车这个减速器齿轮油厂家保养手册上写的型号是 GL-585W-90。 85W-90

0: 零啊，他说能不能换成同样的，然后是75W-90的油？
1: 电车我说不了，这个你得问，你问问刘文铎吧，他应该懂点了。现在
2: 这个得问那个 4S 店。
1: 对他这个咱不敢给人说啊。
2: 对这个，因为厂家的这个保养手册是个建议指导，他也不是说100%就是。就只能这个的啊，是允许换的。就像我们也经历过，厂家之前这个是说明书先这个写的是这个型号，但是呢在北方地区也允许服务站使别的型号，我们进的就是别的型号的这个机油啊，有这个情况。然后客户拿保养手册说，你们用油用的不对，但我们呢就给他告诉了，这是厂家允许的啊。但厂客户也一直都不承认这个事儿，到现在可能我还没解决，一年多了，还在这天天找我呢啊，就有这种事儿。但是厂家呢，你具体得问厂家的这个后台，他根据地方也有一定的这个不一样，比如说咱们和海南用的油有可能会存在差异。
1: 一年了
2: 啊，对，
1: 我想说你们
2: 车主
1: 真有空。
2: 嗯，但是他就动不动找我，因为我们用的油其实是跟他那个保养手册上用的确实是不一样型号，但是厂家允许的。嗯，
3: 其实呢，现在的话呢，这个汽车这个所有的信息比较透明化了啊。那么以前，比方我们举个例子吧，以前的话呢，手动挡的车有一些南方厂家生产的车到哈尔滨，比方卖掉了，现在是8月份卖了。
1: 嗯，
3: 等到12月末的时候，或者1月份的时候，这个手动挡的车挂不上档，因为你就推不动啊，就是两个手就使劲的推都推不动。完了之后呢，就你换了变速箱油之后，换了这个适合东北的之后，它就能挂上，就非常轻松了。所以就是我想佐证一下小张总刚才说那话，就是说呢。这个油品也会根据地域的环境，
1: 对，
3: 那
1: 温度不一样，
3: 对，选择的不一样。那你说你把三亚那个油送到这个黑河去使，它可能呢就不同了啊。
1: 咱这个听友提醒各位啊，想走全损的朋友，给你们说个反面教材。他说我哥们的车，这昨天几点？你看啊，晚上5点。他说他一看，本来能开走，他说就等寻下大了飘起来，他要走个全损，其实就淹到地板。
2: 我没
1: 他说就到这就完了事儿，没烟着还泡了。哎，喜欢这种烟地板的能赔几个钱啊？
4: 赔就是给你包覆你维修啊这些钱。
1: 他等着飘没飘起来。
5: 但是
1: 哎，
5: 这儿真有一个啊，
0: 这哥们儿可严重。他说他前阵提的原厂2.7的揽运
1: 啊，我知道那个，
0: 哎，
1: 咱挺有的。嗯，
0: 水快没车顶了，
1: 够了。
0: 定损的今天跟他唠，说他肯定是他想推全责呀，但是他说定损的不给他全额
1: 啊，
0: 他说他应该怎么跟他周旋？
1: 不用周旋，你这样，你让他出具一份定损单，
0: 定损单，
1: 哎，就让他出定损单。这个事儿定损单出来之后，那额度我告诉你，揽胜的定损单就是全损，保证的，他都没顶了。
4: 没顶了，
1: 这个车定损单老吓人了。
4: 对，你就要求4S店的话，把细项你所有的要求能修的坚决啊，能换的坚决不
1: 修，就出单子，
4: 啊，
1: 没事，没他们说那个不给定
4: 损，
1: 你也别说同意，也别说不同意，你一定说，我先你给我拿定损单，这是必须的，这个下来之后就好办了。
4: 对你没有定损的话，他肯定不能给你去推全损。
1: 对，因为啥？你要说你接受这个维修，你说我那行都接受了。定损单他一出，我告诉你，他保证给你能换的不能换的他尽量不给你换，保险公司就不让换了，有些价
4: 保险公司是有的时候是不愿意给你定损的，一次性定损的，但是 4S 店呢愿意，啊，给你维修。
1: 对，
0: 安先生我跟你说的一个意思，他说的对，他说不拆车，让 4S 店出单子。
1: 对，就让 4S 店出定损单，
0: 拿单子跟保险谈。
1: 哎，
3: 而且呢，他这个，
1: 但是我想说，这兄弟这个点子呀，
3: 他这个程序不对，
0: 是怎么能
1: 不？他前阵子刚买的新的揽胜
0: 啊，
1: 原厂2.7，
5: 刚几天的事儿，
1: 刚几天。说实话，高哥有俩礼拜吗？
5: 差不多。
1: 我就记得这印象我特深，
4: 啊，
1: 因为啥？他是个揽胜，
4: 哎，天，
2: 他给5次，
4: 完了
1: 赠他5次免费保养吗？2次，
4: 他说8次，
1: 要8次，完了一次中期保，
4: 马上就通过，
1: 同意了，这回行了，都不用了，
5: 都不用了，都多余了。
3: 首先的话，我觉得这个程序是不对的。
1: 嗯，
3: 高哥
5: 啊，
3: 你给讲讲专业知识呗。
5: 其实正常来讲，这个涉水啊行业呢，应该是它分级别的，有一级，
3: 不，它没顶了，没顶了，
5: 二级，
1: 它都
3: 没
1: 顶了，
5: 没顶的是属于5级，特，
3: 是
5: 属于特级的权
3: 益。你从这个程序不对上给捋捋，不用定级，级你不定了，我8级木匠， 我就已经
0: 相当于终极知识分子，
5: 应该是定全损了。
3: 首先一点，如果是

0: 今天昨天车淹了的话，今天就跟保险公司的理赔员谈钱儿，这个程序是不对的。
1: 比不四 S 店是吧？
0: 44了，
2: 现在
0: 四级高哥，我
2: 把个车拖到四 S 店去。
0: 这事儿就不用说别的，说没有用，说有啥用啊？咱有得实际的嘛。这车咔就拖到四 S 店，到四 S 店之后，因为呢他有这个车损险嘛，这是肯定得有。告诉四 S 店，我这个车我要维修。维修之前你是不是得定损吧，咱得说定出多钱来，
3: 需要定
0: 对吧？
3: 不，你不能想，大哥你错了，你不能说同意先维修。
0: 不是，你就说维修去了。不，这个四 S 店一说维修，唰唰唰，连
3: 这都要定损，
0: 尿不湿都定出来了，知道吧？车里当时淹了三包尿不湿吗？
4: 该挣的钱
0: 对
4: 还是要挣的。
0: 咔咔咔一定，这个车现在比方说70万的新车。
3: 修就得69万，
0: 四 S 店一定说这车修车得69万。
3: 对，
0: 保险公司马上就服了。
3: 莫顶的揽胜，这么说吧，我不开玩笑啊，80万轻松修出去，
0: 很简单。
3: 八十万轻松修出去，
0: 这个事很简单，你就一个拖给保险公司打完电话之后，一个拖车拖到四 S 店，到四 S 店之后你就说我要修车，你说这车我对他有情怀有感情。是不计代价要把它修完。
2: 这个在雨季，
0: 高哥笔啪啪啪一写计算盘，
3: 其余数干出来了
0: 168万。哎
3: 呀，我跟你这么说吧，
0: 这正常啊。
3: 这个我，你这个兄弟啊，你相信我，你这么操作，他保证给你全损，保证全损。
0: 回首理赔员都得找你说，哥，你看你吃点啥顺口，完了之后咱俩吃点啥聊一聊。因为如果你要是我坚持就修车。真的，比方这是一个公车或者什么的，人就是不那啥，我就不退全损，我就修，你就必须得给我修。从法律的角度上来说，
3: 就得修，
0: 他真的就得花这些钱给你修，知道吗？这是保险公司要，保险公司这时候要亏大了的。高哥，我说的对吗？
2: 对了70%。
0: 哎呀，谢谢，大师是不是
2: 说全说对了吧？怕你骄傲。平时这帮听友，东哥一再强调，一阴天下雨就提要。就那个说一下，把车放在高一点的位置，这怎么都淹了呢？
5: 就是
2: 感觉到惋惜。
5: 不是没那啥呗，没预料到呗。头一天随便停的，然后第二天猝不及防了。让给说说 H 十跟泰七还有豹五给对比一下。
6: 尤其 H 十得你说，
5: 我
6: 这里边真正好好看了 H 十的功力。
5: 我昨天看了，我昨天看了。这个豹五啊，我不了解，但是泰七跟 H 十我都好好看了，只从舒适角度来说 ，H 十绝对赢了，因为我没开，我没法跟你说他们俩
6: 没有试驾车，他现在试驾，
5: 对我没有办法跟你俩说这俩车他有
6: 在那碰熟人了吗？
5: 啊，
6: 谁在那儿呢？哈佛，
5: 一个都没碰着，
6: 熟人一个没去，
5: 因为昨天咋我还特意问了，昨天我问 H 十相关的这个问题呢，是一个
6: 小胖啥都没在那儿，
5: 是一个女销售，去的是平房的长城，
6: 那就是大军那韩军那呢，
5: 对，但是他俩都没在，然后这个昨天 H 十我主要是看了啥呢，一个是价格很香，我昨天问的那个是什么配置呢，应该是中配，哎不是，应该是顶配。但是假设我说就我说错了，明天军儿就来更正一下啊。我昨天问的那个配置，就是我觉得如果我个人来买的话，足够的配置，落地23万。首先价格很好，然后它的油耗呢比 H 九还低，然后呢昨天我往里一坐，静态的感受，它的舒适程度比泰七还要好。
6: 还有最关键的，电车买新
5: 不买旧。
6: 买新不买旧，
5: 泰七现在路上多多呀。H 十的那个样子，我觉得也挺出挑的。
6: 你就记住，比如说这 iPhone 17，就是再不好，它肯定比 iPhone 16好。
5: 啊，
6: 就是100%的，
5: 起码有一些新功能。
6: 对，
5: 但
6: 电
5: 车
6: 一定买新款。
5: 对，车这一块呢，可能没法说有什么新功能，但是就是只从别和大家都一样这个角度吧。
6: 人家 H 十一瞅有设计感是吧？
5: 对，而且昨天我看那个小那算。怎么这金色的那个小配色呀，也挺好看的。反正你可以去试试。我觉得你问这个问题，你一定还没去看过 H 十呢。
6: 我猜他也没看。
5: 一定是对，所以你去看一看，然后起码是你坐在里边，哪怕现在不能试驾，你心里边估摸着也会有一个区别了。这星之水说刚从外地旅游回来，现在 MPV 最受欢迎的是高山八吧？说旅游
6: 不能叫最，因为现在受欢迎的 MPV 国产的车型太多了，每一个都有自己的长项。
3: 高山八必然有长项，但

0: 因为它的价格在这个同级这个段位中啊，它算高的，它比那个几个竞品都是略微贵一点，确实里边东西给的好，不能叫说是最好啊，因为车辆，因为高哥就告诉我，没有最好，只有最适合，
1: 是的，
0: 哎，这点我是多年来东哥你知道我很受益，
2: 对对
0: 啊，
2: 对，高哥说的都是语录，
0: 你知道吗？
2: 语录。
0: 我昨天我就是看那个。这个体育方面的东西啊，我突然我觉得，你说高哥对于咱们像啥？高哥在徐峰砍车里就相当于阿根廷队的迪玛利亚，神一级的存在。
1: 虽然不是世界级球
0: 对，
1: 星。
0: 但他就是这个队里没他，这队就不成不中了。
1: 有他，今年他有可能，
0: 要是有迪玛利亚要在的话，今年
1: 有可能杀进
0: 对，
1: 去了，
0: 嗯，
1: 或者是夺冠了。
3: 说。
2: 高哥
1: 啊，
2: 你是外国人了，
3: 这不举例子吗？
2: 啊，举例
3: 但这人物关系我不是很了解，
2: 没听懂，没听懂，
3: 没
2: 我
3: 听
2: 没
3: 懂。
0: 迪玛利亚是阿根廷的，应该说是，球后，
4: 高哥，你知
0: 球
4: 道
0: 王
4: 那个
0: 梅
4: 叫
0: 西吗？
4: 那个叫圣玛利亚，
3: 球
4: 你
3: 前
4: 叫
3: 谁
4: 迪
3: 呀、
4: 玛利亚，人家一家的。
3: 不是玛利亚妇产医院，
5: 就那玩意儿。哎呀，你说的对，
0: 高哥就喜
5: 高
0: 欢那
5: 哥
0: 地
5: 真
0: 方，
5: 熟
0: 因为他总去。
3: 啊，天天路过这儿。
6: 不是这个，对这个，但凡要是没进过几次的，想不到这个，联想不到这块儿。
0: 因为迪玛利亚，你没觉得跟高哥的这种角色特别像？他虽然不是就是那个尖刀，但是他是刀刃儿，刀柄啊，抓住之后这个尖刀才有威力。迪玛利亚就这样的，高哥在咱们节目就是迪玛利亚。
2: 迪玛利亚是吧？
3: 哎呀，
2: 他往自己球队的大门里踢球吗？
6: 一般
0: 没干过
2: 不
0: 那
2: 能
0: 事
2: 吧？
0: 啊，一
2: 但
0: 般
2: 我
0: 不。
2: 高哥绝对能干出来，
6: 啊，
2: 挥手一脚踢自己球门
0: 对，张洪波说的，迪玛利亚被称作就是富球王，而且常务的，他就这么厉害。有迪玛利亚，梅西就开挂；没有迪玛利亚，他就开不了挂似的。
6: 问 SUV 过水的注意事项，说变速箱跟轴承容易进水不？到哪个深度安全？哎，这有用吗？这问题有用啊。
2: 首先的话呢，比方说，它就是说，它是轴承的话，应该是这个轮胎轴承。轮胎轴承的话，确实，我们涉水的时候，尤其这公里数大车老点的话，这个轮胎轴承那里头确实能接触到水。那么接触到水之后呢，这个就容易出现了跑起来轴承
0: 谁家
2: 响。
0: 轴承不接触水
2: 是，就
0: 呀？
2: 说这个意思，
0: 没
2: 它就
0: 事
2: 泄
0: 儿，
2: 气了。
0: 没事儿。
3: 这个轴承是一般都是密封的吧？我修车的时候我记得是
2: 哎，
3: 密封的。
2: 对，接着说，高哥，接着说。
3: 还有这变速箱呢，上面它肯定有个通气口，容易进水。
0: 但
3: 你要
0: 是
3: 是想检查
0: 不叫容易，就是进水的概率比别的地方要高。但是我告诉你，现在的变速箱也很难进水。
2: 分车型，分车型
0: 也分车型，
2: 分车型。
0: 我看那几个都汤达河都没事儿。
2: 对你没开干式双离合
3: 然后 SUV，你要是涉水的话，先把车身高度调到最高。
2: 五菱哪款车带气
3: 你
2: 旋？
3: 要有这个气旋车的功能。
2: 五菱哪款车带气旋？
3: 哥，你听我说话说全了呀？
2: 啊，
3: 没有的你调啥呀？拿砖垫一下。
2: 那我问的问题你还没回答。五菱哪款车带气旋？
3: 因为五菱的这个车吧。就是价格定得很亲民，就是无关紧要的一些配置呢，它可能没配上，
6: 不让
3: 但是
6: 设
3: 主要的配置都有。
2: 20万
6: 不让
2: 的
6: 过
2: 也不带气旋呢？
3: 之所以跟领跑的 D19 呢差个4万多块钱，就差个
5: 气
3: 底
5: 旋
3: 盘升降、软硬调节，它要配上了也可以，反正是你买单。你有人不喜欢呢？
2: 那个高高问题，那个轴承，轮胎轴承的话，进不了水啊。你不这个你修理行业老
3: 如
2: 师，
3: 果你要说是新车的轴承，进水性应该是小。如
2: 我
3: 果你要说都跑10多万
2: 我
3: 了，
2: 刚才
3: 那
2: 说我
3: 轴承
2: 说
3: 的
2: 年
3: 涡
2: 限长
3: 放量了，肯定进的。
2: 我说的年限长公里数大的车，刚才我前面有前缀铺垫了，
3: 有
2: 能不能
3: 前缀
2: 进？
3: 吗？
2: 那你会听啊？我问能不能进水？
3: 新的应该不会。
2: 那你没卸过那个？为啥那个轴承卸来之后，你发现它生锈了呢？
3: 你说那是磨损过大的，
2: 所以呢？底盘下面的事，你研究它上面的事干啥？
3: 那你得了解，
0: 对，
3: 不
0: 想
3: 了解
0: 办法
3: 怎么
0: 告诉
3: 卖
0: 你，
3: 车？
0: 高哥没底身材不在乎，咱把座椅挑高。
5: 有道理。
2: 昨天看了一个视频，在西安路有个修配厂， 当时我关注这个视频的话，就是这个去救援这个师，这个算是师傅吧，带着两个小徒弟去救援，他非常的专业。我第一次看着这么专业的，他发现这个

0: 车，就是当时刚莫迪卡啊。完了之后他没有动这个车，因为一开门子这个水就进到里头了嘛，他迅速的使那个大的千斤啪啪啪啪的支起来，支起来水还在涨。完了之后呢他垫砖，他把这车一直都高于这个水面，完了水下去之后这个车落下来。我觉得这个修配厂的这个师傅啊，救援方面挺有那啥，挺有经验。
1: 杨仔说不对呀、啊，他说你说一是十枚试驾车，我朋友都出省了，发的感受试驾视频啥的都做全方位测试了，他们怎么做到的？你朋友硬是呗，因为当年吧，我也能，曾经一个品牌我能做到，马自达，一汽马自达，肖大爷在那时候，一汽马自达车没上市，我就能开着试驾，
2: 啊、没问题，
1: 哎，
2: 到了就可以开
1: 着，就是没上市呢，连那个工信部都没备案，我就开着，那时候哎呀，那时候没抖音，你说，那发一个多好，
2: 啥都没有，
1: 嗯，还没有，
3: 同事前，哎呦，今天怎么能这么多这？前天买的泰七
1: 啊，
3: 昨儿休息停小区里，
1: 完了
3: 水到前车轱辘三分之二，
1: 没事儿。哎呦我天，你们家那是，我跟你说实话，小兄弟啊，你买个泰七就没个轱辘，
3: 他问算什么险？
1: 他没险呢，
3: 无险，
1: 没个轱辘有啥险呢？
3: 前轱辘三分之二没事，
4: 车里也没进水，
1: 车里进水了吗？也没进水，你，哎呦我。你这车吧，不是你这车吧，就说是你
3: 这人吧，
1: 这个事儿吧，他不适合开车。那他买的不是车呀，他买的是个爹呀。您别开出去，你买一个那个库吧，咱里边砌上台儿，把它支起来，后边拿绒搭个棚啊。
3: 东哥说啥？
1: 咱说东华院的车，你要这么泡肯定不行，真车泡没事儿啊，就这轱辘，哎呀。
0: 其实呢，这个有个标准啊，有个标准就是说什么时候涉及到你车可能会产生涉水，
1: 嗯，
0: 就是以我们前后轮的中间这个轮胎的中轮是拧这个钢板螺丝的地方的中间，
1: 嗯，
0: 如果水达到这个位的时候，
1: 嗯，
0: 你作为驾驶员你要加小心，但不是涉水车，
1: 嗯，
0: 如果超过这个的话，你就得更得加小心。就是我只是告诉大家一个常识，非常简单的常识。你看，哎，没过中间这个轴，比方说半轴，没过半轴的位置，那么这个的话你就不用担心，你就
1: 啥事没有，
3: 就是 logo 呗，
0: 啊，对对了，对对 logo 啊，
3: 嗯，这比较好理解。推荐一个车衣的地方，家用车实惠点的。
1: 那个，我想知道您所说的实惠是多少钱？啊，这个很重要，很重要。
3: 对您来说，建大轮胎算不算实惠？
1: 不是，他说车衣吗？
3: 啊，对，我就说就是同等相比较。
1: 也不是，我跟你说这事儿得这么唠，每个人的心理承受能力差距非常大。我举一例子啊，你知道演员得需要什么心理承受？家里房子着火，房倒屋塌，这边舞台上该你上，而且是个喜剧，你得笑得哈哈的。这是一种心理承受能力。轮胎啊，让那个水没了一半了，咋哭天抢地的，这又是一种心理承受能力。所以说刚才这兄弟说那个家用车石头三千 OK go， 你行康先生，你得多了，
3: 太多了，
1: 多了多了多了多了多了，你打88003999找廖店。
0: 对，目前尚德的车衣啊，咱说三千之内的吧，这样就别说了，
1: 三千之内的够用。
0: 现在呢，尚德呢有一个应该是2300块钱左右的，有一个
1: 2000多，具体多少
0: 忘了。2700的，两个车的厚度呢是一样的，叫7.5的，是不是高哥？
1: 7.5密欧，
0: 哎，密欧的。但是呢，这两个车衣的话，质保期是不一样的，应该是2600多块钱，那个质保8年好像是。
1: 哎呀，
0: 对，然后而且呢，这个还带车衣险，如果你刮了蹭了的话，那你去上头换车换这个块车衣的话，还是免费的，因为这就成为车衣。
4: 过了质保期之后，是吧？还免费给撕掉呢？
0: 这个咱就不知道
4: 了。还有内饰也贴了。
0: 8年以后的事儿我就不想了，高哥，那时候你都50来岁了啊，完了就。
4: 那消费者有知情权，
0: 哎，就是告诉你呢，咱就忙活着8年之内的事儿就行。所以就这么情况，你打88003999就可以。
1: 一定要88003999啊。那个这问赛图斯质保是新款的多久？6年以上。
5: 新赛图斯的原质保应该是在三年或10万公里啊，但是如果你预售的时候下定，
1: 应该打底6年。
5: 对，应该是有一个权益啊，大概是在666或者是888，能给你双倍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质保，嗯，啊，具体你联系我。 18646049395。
0: 我是。

0: 如果去得罪富贵的话，
1: 嗯嗯，
0: 我要买起亚，我不，
1: 嗯，
0: 我不会买这个质保的。
1: 对对对，不好。
0: 你家免费的首保之后，我都不回你厂子了。
1: 不坏，关键。
0: 因为这玩意儿不坏，
1: 嗯，
0: 我不再去回服务站修的了。
1: 确实是。
2: 他这个啊，说车没涉水，也没在有水坑的地方开，但副驾驶脚下全是水，是为啥？
0: 天窗排水口堵了，概率95%以上。或者是上一次你这个有一个甲子怼了，钣金没平复好，有缝子。
2: 哦，
0: 但是前一个概率我认为更高。
3: 另外还有一种情况，就是那天我开高哥的车，我就发现这脚底下怎么有水呢？啊，我看高哥车
0: 泛黄，
3: 我这鞋都没脚面了，车里这么多水呢。
2: 那么多啊？
3: 对。完了之后，刚正好赶雨下挺大，
0: 嗯，
3: 完了之后我找个明白人问了问
0: 啊，
3: 他说高哥那时候风挡玻璃又碎了
0: 啊，
3: 完了之后好的那玻璃1000块钱，高哥在外面花250换了一块，说这个风挡玻璃这个弧形都是
0: 啊，
3: 这个弧形，
0: 但东哥那个风挡如果是漏的话，不光漏一撇吧，
3: 不，它是哪嘎胶没打到，或者这玻璃有异形的地方，它，会顺着那进来，所以高哥那车就当时就进水了嘛。
0: 不是，高哥怎么这么倒霉呢？
4: 我这还行，抗打印能力比较强。东哥你好，说的不对，好像我矿泉水洒车里了。
2: 是矿泉水，
3: 外形装的矿泉水
4: 啊，
3: 都把脚面抹了。刚才纯属开玩笑啊，为了节目效果呢，大家逗一乐啊，逗一乐啊，这别当真。我想说的是，如果你装的是副厂玻璃或者这个上玻璃的时候，这个师傅的手把不够硬，那么有的地方封闭不严，也会这个车渗到水里。再就是你的空调，如果是常年那啥，这个空调的排水道。哎，然后之后呢？如果堵了，它也会往车里渗水。各种情况，
0: 天窗排水口概率是第一高
3: 的，
0: 第一高。
3: 奥迪大众的车，5年的车，或者跑了10万公里
0: 以上的，你那个别忘了，你通了吗？上次，你上德让他给你通一下子去。那时候在抖音上拍卖1分钱，我通的。
3: 那个像奥迪大众的车啊，这个季节，如果你5年以上或者跑10万公里以上的话，这个呢，我建议呢，你去呢，第一呢，看看排水管堵没堵，或者呢，排水管老没老化，因为呢，有的车排水管老化了，它一缩缩，它就从那顶上排水孔上掉下来了，
0: 所以是躺顺那个 A 柱那底下，
2: 啊，
0: 躺
3: 全是。
2: 那我想知道一个事儿了，那就像这种情况下，比如说还渗进去不少水，得怎么算？
3: 嗯，
2: 这车算啥呀？
3: 首先
2: 有问题吗？
3: 渗不了太多，渗不了太多
2: 啊，
3: 渗不了太多，
1: 亮亮就好了。
0: 对，就亮亮就行。你先回去找去啊，
2: 这没毛病。
1: 知道的。
0: 嗯，哎，凯明，都是论心理承受能力，我觉得咱这里边就属高哥。
2: 高哥，
0: 都是每次都是听钥匙门响才上窗台，坐着还挥手说个再见才跳下去。
2: 这段话必须得读快点，
3: 咱说句话
2: 啊，
3: 高哥马上过生日了，
0: 嗯，
3: 你们今天有贬低我高哥，拿我高哥开玩笑的，过生日的时候高哥都让他们发给你发红包。
0: 哎，高哥，
2: 那你得发。
0: 咱今天团建就定你生日那天吧，
3: 没毛病，我都抢了。
4: 哥不用，我不怎么过生日，我很少过生日。
3: 不，你哥们，
0: 我要那天团建不行吗？
3: 对呀，啊，你过生日那天咱团建呗。
2: 高哥目前过过几次生日？这此生。
4: 没过过，真没过过。我不在乎这个，
2: 就这次了。
3: 现在高哥
4: 啊，
3: 咱那啥，等你过生日的时候咱团建。
0: 嗯，
3: 你看
4: 不用，
3: 不用你花钱。
4: 我在家吃饭，你说我跟你们团建也不那么回事儿啊。错开一天吧。
5: 高哥有约了
0: 啊，
5: 这还听不懂吗？
4: 东哥岁数大，一点经验都没有
3: 啊。小蜡烛啥点上了？
0: 咱没有羊，没有眼力劲儿。
3: 对对，
5: 不是你关键，哥也不能在节目和听说，万一嫂子也听呢。
0: 哎呀。这是有大运了，就怨我。
2: 正常7点一顿，9点一顿，11点还有一顿。你说哪顿给你们呢？
0: 这么多家啊，
2: 哪顿给你们吧？
3: 你要这么说，我再听不明白。
2: 早饭也没法给你吃，
3: 那我就太不懂人情世故，
2: 你这太不懂了。
3: 对，
0: 行，高哥放生了。
4: 为啥这我过生？
0: 高哥过生得放生。
4: 10月份呢，这罚款得罚到啥时候去？
3: 我怎么算的账啊？高。你怎么阳历10月份呢？
4: 阴历8月份吗？
3: 阴历8月份，
0: 阳历9月份，
3: 9月份吗？
4: 9月份，
3: 对呀，啊，你还得在11之后啊。
4: 今年没闰吗？
3: 闰不闰，你都是9月份
4: 啊。
3: 哎，
4: 那9月份也够呛，现在都8月份了。
2: 几月份到期也排出去了？
3: 不是，我不得提前给你安排场地啥的吗？
4: 啊。
3: 哎呀，
0: 我看看，今年8月14是9月24号，
4: 啊，9月末，
2: 9月末，
0: 要第二天正好休息，中秋节。
2: 哦，好日子，
0: 哎、
3: 有。
4: 那个大家可能都忙，
0: 我们只要你过生日，我们不忙。
3: 我们现在就剩功夫了。
2: 不是，高哥就怕你们不忙。
3: 孟老师现在问你，
0: 哎，
3: 就是八月十四那天你忙不忙？
2: 我没事
3: 儿。对，你看我也没事
0: 儿，我也没事儿。
3: 咱四个人了，打麻将都够一桌了，对吧？别说吃个饭了，
2: 起码能打。
4: 未来的事儿我都定不准，明天我都定不准。
3: 那你刚才说是八年以后，对吧？你刚说完车一八年以后的事儿，你这就是。
4: 那你买东西你得给人讲明白了。
3: 那过生日得先定好嘛。
0: 你别折磨他了，人家有人儿。
2: 别说了，
3: 啊、是
2: 都说了七点、九点、十一点。
4: 别过生日了
2: 啊。来，那个说问太七哪儿有，能说说啥意思啊？
5: 四 S 店就有。
2: 太七不还得
5: 多少号了？高哥，
4: 先锋路469号。
5: 对，
2: 太七还是得官方电话。
0: 你加我高哥微信，他跟那边熟。那个老邓现在离职了没有啊？
3: 没有，
0: 还干着呢。
3: 还干着。
0: 那阵子我高哥说他不想干了，
3: 但是
4: 反正他一般就是有点啥事就回公司了，他不坐班。
3: 那个默默，昨天你去车展的那个方程报去了吗？
2: 当然。
3: 去了，
2: 我说了嘛，那个
3: 太七换代了吗？
0: 电车有钱，参展他们有钱。
3: 嗯，换没换代？
2: 没注意。
4: 应该叫中期改款，怎么能叫换代？
2: 对，
3: 中期改款了吗？
2: 没注意这事儿。
3: 高哥，你知道吗？
4: 啊，
3: 换没换？中期改没改款了？
4: 中期改款也可能换成闪充了。
3: 不是，我说现在卖的有中，是不是改款前还改款？
4: 新老交替，新老交替跟泰三是一样的。泰三有老款，不是闪充的。新款就带闪充，
3: 现在太七，现在太七有没有带闪充呢？
4: 有，
3: 那新款到了，
4: 不是前后交替
3: 啊？
4: 嗯，你要买这车，你加我微信15244775599。
0: 老邓那边给多大力度？
4: 给多大力度啊？
0: 嗯，
4: 他车分怎么买，峰哥？他这个车吧很尴尬，有的人呢到店里之后呢，各种保养全送你。车衣玻璃膜都给。第二种方式呢，以现金的形式。但很多人认为呢，说便宜现金不如给东西。每个人要求的点不一样。前两天卖了一个小泰三，人家客户说东西啥也不要，就折现。
0: 给折多少钱？
4: 咱们就来了。折两千不也省
0: 了？那挺好。
2: 你要我也选折现。
4: 一分钱不优惠的。
2: 那要我也选折现。
4: 汽车节目你没白做。有进步，
2: 应该折现，
4: 对，
2: 是吧？
4: 那必须折现呢。
2: 啊，
4: 送你的东西没有质量保障，有可能去了还得让你。
0: 高哥，你记得原来你那句话总说吗？
4: 啊，
0: 白给的东西往往其实是最贵的。
4: 对的，但有些人不理解。前两天有人找我买太七，他后来那车踢完了，他给我打电话打错了，打我这来了。
0: 嗯，
4: 那个我这来贴车衣来了，我寻不约的五号吗？就说这意思。
0: 你是别的车？
4: 我说你出去玩回来了。他一直打错，啪撂了，
0: 啊！
4: 我给打回去了。我说哥，你车买了，我来贴车衣来了。他让我加钱，我说你别加，不加他不给我贴，让我等。
0: 啊！
4: 我说你这么精明的人，
0: 对，都那样的。
4: 他说那个我家亲戚干车衣的。我说那你还要送的干啥？找我家亲戚贴就完了。
2: 这边永春说的有道理啊，说高哥你应该在节目里边，起码是面上同意跟我们去团建了。
4: 嗯，
0: 这样理由充分了。
2: 这样那天晚上你跟任何人说，你都说跟我们团建去了。
5: 不听。
0: 不是听也听，那个我是每年高哥你知道吗？我2月13号我发个朋友圈，我说我哪儿也别去，你们媳妇跟你们老公跟你说跟我一块吃饭，我没有啊，我回家了。
2: 你不够意思，
0: 我担那责任呢？
2: 看看
0: 啊，你那儿没有了？
2: 我这都是开始让高哥那啥的了。
0: 啊，行，
2: 过生日的了。
0: 我这边是。哎，又让木木说 H10 的，你们让他说不如自己去看啊。他说的也就是他昨天在那看静态展示的。
2: 对，
0: 这个还有一个朋友说是画那个先锋路那个店可以试驾了，我这不知道啊，先锋路那店可以试驾了。
2: 哎，对，我刚才也看到这一条了。
0: 啊，对吧？你往前翻，你落我了。刚才我随便一瞅，因为我知道那块的问题不归我。这是我看看啊。哎呀，就别告诉我哪儿下了，现在下不下跟我没啥关系。天下刀子顶锅盖，咱不也得该干啥干啥吗？是吧？我跟高哥同一天生日，我请他一起过。
4: 你哪天
2: 呢？你得请啥呀？
1: 你长啥样？
0: 你发照片我看看。
5: 发照片。
2: 不是，
4: 心意领了。
2: 下次。下次。
0: 说高哥其实就相当于在德云社里的谦儿哥，对，有这一点意思啊。 他说啊，我说那个高哥心理素质好呢，是拧钥匙门练出来的。
2: 哎，龙说说高哥今晚上脱下鞋跟袜都不知道明天早上起来穿不穿。
0: 嗯，
2: 想了解一下吉利的双证。
0: 哎，这不是吉利双证，又要了解啊？
5: 啊，对，你要网约车的话，你加我微信吧啊，我这个跟你详细的说一说，因为这个一两分钟还说不完。
0: 嗯、
5: 然后呢，也可以租，简单说可以租，可以买，可以贷款买啊，然后也不查征信，只要按月还就行了，还满了车就可以，这算归你啊，这个后面就没什么费用了。
0: 嗯、
5: 你具体加小郑的微信啊，这都是合规双证的，帝豪甲醇18045078887。
0: 这还有叫王晨的给我发了一个海报。不是那个海报那个动物啊，他发了一个那个促销海报，东哥你看啊，他说这个 1.5T 拉布拉多现在限时优惠90900，他说这个消息准不准？我可
3: 不
0: 知道。
3: 是
0: 不
3: 是说的长城的
0: 大狗、啊、
3: 大狗
0: 啊？
3: 你别90900啊，你90900找了我们之后不给你便宜，好像没面似的，是不是、啊
0: 嗯？
3: 现在长城店的话应该是97000。
0: 嗯。
3: 全包
0: 包牌儿，
3: 对，
0: 那你说90900贵了，
3: 咱就说这个意思啊。如果像这方面，如果你关注这个长城的车的话，
0: 你加东哥微信吧，
3: 加我微信也行，直接找节目的韩军儿也行啊，17148135 7，加我微信是17148135 7。而且这个车呢还有长补，第一有长补，第二呢，如果你有旧车的话，还可以领取省补，或者
0: 厂家有政府补贴，人家
3: 对这车有好钱呢。
2: 50万左右的燃油车。SUV 要排面，男生40岁但长得年轻，家用上下班送孩子。
0: 实话说啊，尽管我们常说现在买50万的车都是大哥级的了啊，因为在这个时期大家伙都知道自己的经济条件，但是我认为50万排面还不够，你得买个二手的。
3: 那必须的。
0: 因为什么呢？你像你50万买车啊，现在是什么主力的区间呢？奥迪 Q7 啊，连 X5 你都不够是吧？那个途锐现在50万你还能剩。飞行家、还能剩，这些车呢？咱实话说，到哪去这排面差一点意思。SUV 要排面，我跟你说，第一排面一定是揽胜（括号哪怕你是运动），其次卫士，这个排面也够段位。那除了他俩之外，当然 GLS 巴赫啊，什么大五七啊，
3: 包括卡宴也行
0: 啊，卡宴也中啊。你要是50万，你买个二手的这些车，你能买着一个年限并不太遥远的。
3: 这个牌面嘛，分你怎么讲，它也跟你的行业，包括呢你所接触的圈层人脉有关系。那比方说呢，就是说，如果你
0: 比如说你高哥。
3: 我高哥就得开卡宴，为啥呢？一般粉色的这个 T 恤衫或者是啥，一般人罩不住。但是我高哥就带这个
0: 卡宴，50万东哥能买个
3: 22年的、
0: 哎嗯，
3: 而且的话是20款，也是后面是连排灯的了。
0: 嗯，
3: 相对来说显得比较文静、素净、有素质，而且带着高档的样。因为你看高哥就这个，他开个路虎行程。
0: 嗯，
3: 再开个300来万的就不太适合，对吧？那么如果你是一些搞工程的啦，或者是修路的这方面，
0: 那就大揽胜，
3: 那必须得揽胜那个长轴或者 AB 版啊。
0: 嗯，
3: 或者呢，如果你要是做一些比较，相对来说一些生意的话，稍微比较这个消停点的、肃静点的，那么呢，你可以考虑考虑其他的。啥车型呢 ？GLS
0: 啊，
3: 那玩意儿现在二手的也贼便宜。
0: GLS 便宜，保值率特别不好，50万还不得买二年的啊？
3: 二年的啊，
0: 嗯，
3: 轻松拿下，
0: 轻松啊，是不是？
3: 嗯、
0: 你整个 GLS 换一巴赫脸儿，
3: 对，
0: 是不是？
3: 贴上双色车身，
0: 你绝对够用。嗯，
2: 这有说徐老师他这全损完事儿了，100以内的预算，
0: 完事儿了，
2: 哎。
0: 真是按咱说的说法，他跟人杠上就强了。
2: 100以内的预算，还能买个啥油车？
0: 再端个揽胜运动呗。
2: 市区代步 SUV 不要奔驰。
0: 那你说不要奔驰，100万，差7000先用了这么些
2: SUV，
0: 对吧？你 GLS 还不够，是吧？你还是揽胜运动，
2: 就是损一个又来一个。
3: 卫士，不，
0: 那剩太多了。
3: 卫士马上换代了，马上换代。
0: 嗯，
3: 首先一点呢，这时候呢。100万到手了是吧？
0: 啊，到手了。
3: 你说照100，怀着喜悦的心情来说，如果呢，这时候得看你的定位。比方说呢，你是一个传统型的人，那么花咱100花了差20万嘛，干个雷克萨斯600，
0: 现在120啊。
3: 对，出去朋友看看，说那个，
4: 那20你给拿呀？
3: 不，你看咱不说天吗？
4: 不，天二十一百二，雷克萨斯六百，现在一百四。
3: 一百四啊，不是有天津港不便宜点啊？
4: 说的就是天津港
3: 啊，一百四涨了？
4: 没涨。
3: 四 S 店我
4: 记得
3: 前阵确实这一百二十多，一百三。
4: 没有，拿不到这个价格
3: 啊。就是在天气时候往上走的话，这么看，如果往下走能接受新车型。
4: 你问个车净垃圾货，你说？
3: 那你说吧，我不说了，你说吧。
4: 如果按照东哥这思路来讲呢，保守点呢，我建议你看看雷克萨斯的 T 叉，裸车九十多万，加购置税加保险。
3: T 叉。
4: T 叉。
3: 啊。
4: 嗯，
0: 雷克萨斯 T 叉是哪
4: 个？T 叉。平行进口的。
0: 我怎么对不上号呢
3: ？T
0: 叉。
3: 我也对不上，是 T 叉吧
4: ？T 叉。
3: 哦。
4: 嗯。
0: 哎，肖恩他说的是什么？
2: 有，但没上市啊。
4: 这是二六款的，它以平行进口的形式来到了中国。
0: 哦，
4: 嗯，
0: 没见过呀。
4: 嗯 ，T 叉五百 H，
2: 这车长得
4: 符合你的气质。
2: 我吗？
4: 对。但是预算好像不符合。
2: 高哥，我在你心中是这气质吗？
4: 多好啊！
0: 不，一百万嘛，咱说啊，
4: 多低调啊！
0: 但凡
2: 这车可真不像一
0: 般人啊，要是阴柔一点，其实真可以看卡宴。
2: 卡宴可以，
0: 卡宴可以。
2: 哎，你四十岁完说长得年轻，开卡宴可以啊，
0: 可以，多奶油啊，
3: 或者那个路虎新出那神行八也行，
2: 接孩子
0: 神八啊，神八现多少钱啊？
3: 那个不到多钱，
4: 用不了一百万，那
3: 就说这意思。但是我觉得
4: 没上市呢。
3: 哎，我觉得那个车型
0: 多少钱？
6: 三十多。
0: 东哥，你最近是咋的了？
3: 我没研究价格，我
0: 你研究价格，那车也不是百万的车呀。我当时就你刚一说，我就脑子里边我就乱了都。
4: 这个药没吃透。
3: 不是药没吃透，你又理解错了。是今天早上我真忘吃了。
4: 啊，忘吃了。
3: 对，
4: 那天一脚地一脚，你还说我平时。
0: 空哥，你东哥就是摁喇叭那个、嗯，
4: 真是。你说这责任怨谁吧？
6: 你看
0: 不是，
6: 一开门
0: 给你们看看咋回事啊？这在草原，这牛在道上堵着不是吗？都在那等着。这边大哥叭一下喇叭，牛给惊着，咣一下把那门子给踹瘪了。然后那边大哥气的给牛打了之后，探头把这人骂了一顿。
7: 啊，刚才我这位朋友说百十来万的，我觉得你要是 G 叉吧，五五零吧，动力性还稍微强一点。
0: 行，你知道为什么我脑子连过叉 G 叉这车连过都没过啊？
7: 嗯，
0: 是我不是好装那啥那伙的，但这车瞅着真不像那个价的玩意儿啊。对不对？
7: 那也别买
0: 了。那车瞅着怎么它也不像一百万的车，但它确实就一百万呢。
7: 反正 T 叉的话是二点四的吧？
0: 嗯，
7: 那你这动力性可想而知，这么大的车。
0: 反正要到我呀、啊，我是高低我这价啊，我必须二手行政。我买个去年的，过了吧，东哥？
3: 那行了，有没有这么一种可能？
0: 嗯、
3: 假设啊、
0: 嗯，
3: 你说咱刚开完 SUV，
0: 嗯，
3: 你说咱要买个二手的巴赫这玩意儿，
0: 一百万买哪年巴赫？
3: 四
0: 八零，四
3: 八零，
0: 嗯，
3: 二。就算二三二四的吧，
2: 要的是 SUV
3: 差不多。
0: 嗯，
3: 不是，就是你们
2: 假设是吧？
3: 那假设今天就是木木老师了。
2: 我
3: 啊，前两天开个路虎，
2: 巴赫
3: 完了之后呢，咔，这又开
2: 太好了，不是？
3: 人你朋友问你说的，路虎咋不开了？
0: 不是，
3: 没意思。
0: 我兄弟说了，路虎肯定不买了。他说这车现在瞅着闹心，
2: 对，
0: 而且
2: 对
0: 后备箱二十条小开乐废了，这个保险不给赔。问凯雷德现在多少钱？
2: 哎，讲究人这是。
6: 疯了，买它。
0: 不买凯雷德，兄弟，不买凯雷德。
4: 太小众了。
0: 不买揽胜也行，就是东哥的主意对。你开了这么长时间的吉普子，你换个巴赫玩玩不好吗？迈巴赫绝对段位好啊。四八零到哪去？虽然是中国特供版啊，但是我觉得那车排面各方面的，它比揽胜顶啊。
2: 那你说按他这开车办法，你说他能开轿车吗？底盘太低了。
0: 那
2: 揽胜都没架住，
0: 他已经不想整路虎了。那你说，就那是剩个 GLS，
3: 没意思。
0: 你换奔驰啊
3: ？GLS
0: 那车我觉得特没意思。
3: GLS 吧，坐着还凑合，开没意思那车。
0: 反正我百万级，要是吉普的，我肯定揽胜行政；如果是轿子，必须巴赫或者巴赫年头哪年呢？刚才你说的是二十年。
3: 如果是一百万的话，基本二三呢。
0: 嗯，一百二三，嗯嗯，也有点超标。那就 S 五百，
3: 就是说打开这个意思，
0: 端个那个天津港 S 五百呗，添点儿，往下接着。这有钱人的想法，我现在领会不上去。我现在这个你知道，我穷的每天我眼前都迷糊，真的。
6: 吃的不好
0: 啊，穷的我现在浑身难受，真的。
3: 你还不说眼前冒金星呢，这心需要多点营养。
0: 王琦说，一百万端五七端哪年的？
3: 啊，不行，那
0: 五
3: 七
0: 太贵，五七的二手不行。
3: 如果是五七的话，可能会超出大家的想象。
0: 嗯，
3: 二一的五七的打不上百。
0: 嗯，他说那个 GLS 也不要，丁账开过，
3: 对，没意思，
0: 三天两头修，
3: 那车开着一点意思没有。
0: 他说特不得意奔驰系列的。
3: 嗯，
0: 那剩谁了？就剩五七了。
3: 五七太贵了。
0: 100万能端个一几二一啊？
3: 二一的七座巅峰创世，
0: 那就端五七呗。
3: 反正我就是我这我啊，咱穷人，咱就畅想一下，2021年真要花100万买，说你心里的情况，为了接受不了。
0: 五年多了，马上6年头了哈。
3: 100多都得100多，
0: 凯宴吧。那个风啊，你是不是挺文静的？你也叫跟我咱俩同名，要不看凯宴吧？100万富裕了，现在80多吧。
3: 八十多，
0: 对，跟卡宴玩玩呗。那玩意儿，哎，我跟你说，卡宴公路表现真好，不像吉普子。
7: 车也是不错，
0: 那车好，而且卡宴故障率不高。
3: 而且卡宴的话，如果一个啊，不对，刚才说一下那个五七，首先说错了啊。五七的话，100万现在只能买上19的。
0: 你看，刚我说
3: 就是19的啊，19的七座巅峰创世啊，这个说错了，不好意思。其实吧，卡宴这个车吧，它有一个特点啊，咱只说这个车，
0: 嗯。
3: 一般来说的话，老板如果自己坐车的话，没有这个
0: 没有卡宴，
3: 没有坐卡宴的。如果你要真的开了一个卡宴，人一看就是你自己。
0: 嗯，
3: 如果按老板的这个角度想，
0: 嗯，
3: 你自己就是老板，
0: 对
3: 对吧？哎，所以这个其中
0: 卡宴行，
3: 还是有点说。
0: 你要是巴赫的话，你还得找个司机，你是这道理？
3: 对，自己开巴赫，
0: 嗯，
3: 一开门下来了，
0: 嗯，
3: 那个今天资源车到多少台啊啥的，
0: 嗯，
3: 不般配。
0: 问车展期间，像帝豪和逸跑这类的车，能不能再便宜个1000-2000的？不能。
8: 你要帝豪的话，有可能啊，因为帝豪现在车展期间有点额外政策啊，它我们店里也有，所以说帝豪差1000-2000都是有可能的。而且这个有现车，并且这两天车展真的是卖的还比平常要好一点啊。然后你可以加小杨总微信，这个不是一口价啊，我们也有这个库存车的政策，也能有一点啊，18045078887。
9: 嗯，这个逸跑是全国一口价啊，所有经销商是执行厂家政策，
0: 1块钱都让不了。
9: 对，但是呢，它有很多周边啊，比如说有这个特殊人群啊，或者是置换，嗯，直系亲属有旧车等等。嗯，我个人觉得我还是挺聪明的啊，就这些政策我吃的还挺透的。你找我，我给你研究，我帮你这个划了划了，刮了刮的啊，就是都是钱啊，能省点咱就是点。18646049355。
0: 这兄弟要勒紧裤兜子再加30，能不能再整点啥？还是那些？你想想，130不还那样吗？
3: 高哥，问你个车，不开玩笑。我真不知道这车多少钱。
4: 嗯，说说
3: 那个老款卫士天津啊，到了有5.0排量的那个。
0: 我知道 V8 那个。
3: V8 那个老款呢，挺好，老款卫士。
0: 方的。
3: 对，那玩意儿现在多少钱？
0: 那好像130不够。
3: 不够，那玩意儿估计得178吧。
0: 那个不够。而且他不要路虎了，人说了不要路虎，不要路虎，不要路虎。
3: 那个和路虎和别的路虎不一样。
0: 要是我啊，我跟你说，风130啊。你知道有个词儿叫老夫聊发少年狂吗？帕纳梅拉。130四驱，能整一个哎 GTS 现在的老款多少钱？小安，
7: 我得查一下，我刚才看别的。
0: 一个老款那个老款的，我想老款跟现款这个差年度款，外观一般人看不出来。那个 V8 那个，
7: 我看一眼，
0: 你开着玩那个多过瘾呢。
4: 哎，130，
0: 嗯，
4: 算画勾吗？
0: 那还画啥了？
4: 就都够了呗？
0: 不是
4: 啊，
0: 买老款的，这都是现车了，不用勾了
4: 啊，
3: 嗯。你问问你左手边那位朋友，130让他买，他买啥车？
0: 他911，
8: 你要 SUV 吗？
0: 他这不一定。我是意思 SUV 的话，这个130，要是我还是得揽胜行政。
8: 你就是说，哥，这个揽胜行政这样的客户，往高了看，看看二手的大 G 啊、DBX 啊。
0: 大 G 130哪年的呀？
8: 那有那个
3: 哪款？
8: 有低配的那个三
3: 韩版的那个，
8: 或者说买个223的 DBX， 你这回头率多高啊？阿斯顿马丁，
3: 嗯，
8: 那不一样。
3: 你看
8: 这种比较符合他客户画像，我觉得。
3: 高哥，人家是留过洋的，知道吧？人看车的角度就跟你看的不一样。
4: 现在大 G 是吗？
3: 人还有一个呢，阿斯顿马丁 DBS 是阿斯顿马丁的。
0: 那个 DBS 不中啊。
3: 我就说这意思，人看的品牌和车型。
0: 嗯，
3: 就和你看的不一样。
0: DBS 在那个北美地区销售周期将近。

0: 600天，
1: 嗯，
0: 一台。
2: 对，大哥那个车看着实车回头率高啊，
0: 是
2: 你喜欢这种揽胜运动的这种客户、
0: 嗯，
2: 就是比较喜欢这种年轻的外观的，是吧？它的运动感比较强的车型，所以说马丁我觉得挺适合的。
3: 嗯，我看看、啊，今儿最后一个问题、
0: 啊，
3: 这个电动车撞翻了一个人，同时撞到车位上，
0: 嗯、
3: 我的车尾灯上。
0: 嗯，
3: 现在受伤家属不去交警队做事故认定，这种情况我该怎么办？
0: 我怎么没明白呢？他是把那人怼到他尾灯上？
3: 不是，是其他的人的电动车撞翻了一个人，
0: 啊、
3: 嗯，同时撞到了车位上，他的车的尾灯上。
0: 啊、那跟伤者家属有什么关系啊？
3: 对呀、啊，他不应该去找电动车车主吗？
0: 他是应该谁撞你的车你找谁啊？跟伤
3: 者他跟伤者说没管，按照这么理解的话，
1: 正常程序的话，首先你得拿起电话，喂122，我报交通事故，
3: 怎么定责、
1: 啊？就交警来了，把现场确定好了。再就是，如果你的车有这个车损险的话，然后呢给保险公司打电话，剩下的咱就走程序。
0: 他想看帕美，
3: 帕美联系方式。
0: 直接收尾这句。
4: 那您就这样，您加一下肖峰的微信啊，158463773-5，给您比较一下，或者是找一找更合适的价格。这个，大家好啊，长安马自达的肖峰啊，咱们新上市的 EZ60 这款 SUV， 值得大家去关注一下，尤其是买13-14万左右的，有增程的啊，200续航的和600续航的纯电模式两款。这款车呢安全等级非常高，买一款真的安全的车大家可以考虑啊，咱们 EZ60 尤其是外观设计真的不抄袭任何人，九方道的设计也比较独特比较时尚，两个地址都可以试驾到，一个是城乡路的302号和先锋路的2号，到时候的话有试驾车您体验一下，想订车一定要加肖峰的微信158463-7735，送点礼品。
5: 大家好，我是高经理，买50汽车欢迎大家来先锋路7号，现在呢是车展，但是我们50品牌呢没有参加，你要是想买全系车型呢来先锋路7号，现在热销的车型呢有几款插电混动的绿牌 SUV 大六座星光 L， 起售价格呢109800，贷款83年，固定额度呢是免息的。插电混动上绿牌，纯电续航呢260公里，满油满电呢能跑1260公里，续航呢也没有焦虑。而且呢，现在买车呢，厂家还给很多的好的政策。如果想了解呢，打电话3-8-1-9-4-8，欢迎大家来先锋路7号试驾开一圈。
6: 大家好，我是起亚的王富贵啊。那我们起亚全系车型执行一口价，像50000多的一跑啊，我们没有旧车置换呢，是50000多，有的话直接就来到了40000多。所以说有没有旧车还是挺关键的。如果亲属朋友有的话，我也可以帮你想办法啊。具体怎么操作呢？你联系我。13日啊，8月13日是咱们全新的赛图斯预售的日子，那交66块钱，我们是有一个2000块钱的权益，另外置换这方面也是有额外的权益，上市应该是在25日左右，所以说我们还有10多天的一个时间，如果想看全新赛图斯的，这绝对是一个前期比较优惠的时段吧，啊，想看全系车型的，一跑 K3 新世博拓界全新赛图斯的、啊、都可以接个电话，微信18646049-5，店在机场路12号。
2: 大家好，吉吉车小张总啊，这个关注我们10万级的 iHave 车型啊，特别是这个 SUV 的博越 L， 它的这个关注还是非常高的，天天都有人问我这车大概什么时候上啊？预计的时间是在下个月中旬啊，差不多了啊，这个月可能月底我们就会结算啊。博越 L iHave 大概的落地价格区间在10到12万区间嘛啊，能达到这个跟博越 L 一样的大小，但是呢，市区可能是3升多的一个油耗，也是 1.5T 的 iHave 的动力总成啊，1000多度的电池不用你去维护啊。而给你一个非常省的油耗，也不用充电啊，这个市区3升多啊，4升左右吧啊，这样的一个油耗，我觉得肯定是能开得出来的。iHave 作为这个吉尼斯世界纪录燃油车蓝牌这个混动车型啊 ，Have 车型的一个纪录保持者，我觉得还是技术比较领先的。如果说大家关注混动的车型，10万左右预算啊，就看看 iHave 就可以了。星瑞 iHave 现在店里还有1-2台车啊，不多了啊，可以加小张总车这个微信啊，车展期间的优惠力度还不错的啊，18045078887。
0: 大家好啊，红桃二车公司老刘，稍后三点钟的时候就回到了一矿机一号红桃二车。如果有二车想出售，想评估价格或者旧车质量。

来自于周蕙的这首《讨厌自己》啊，写进了爱情当中自我消耗的挣扎。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我是你的微笑 DJ 孙威，来听范逸臣《放生》。

90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思源要和大家分享一下我们909的行程和线路啊，来说一下我们的这个海参崴的线路啊。目前呢8号的这个团期啊，应该还有少量的几个余位了，不确定有没有啊。那我们的15号和22号大家呢还可以抓紧时间来报名。海参崴的这个行程呢，其实啊对于我们东北的朋友们来说啊，特别是我们哈尔滨的朋友们来说，在这个8月份啊，来到那边是正好的一个时节，不光呢是让大家呢可以大快朵颐的品尝一下那边地道的海鲜大餐啊，然后包括这个帝王蟹，另外呢其实来到了海参崴呢，大家可以去看海踏浪的同时呢，还可以去很好的感受一下那边的这种浓郁的俄式风情，典雅的欧式建筑，蓝天白云，落日余晖啊，随手一拍都是那种啊，很惬意的这种啊，这个海滨小城的感觉。所以说呢，在我们这里出发呢，哈尔滨到这个绥芬河高铁，大概这个3个小时左右的时间就抵达了，也是比较近的，算是独属于我们东北人的一个出境的福利。因为现在呢，这个免签啊，大家呢趁着现在呢，应该说还是比较便利的，所以说可以呢拿着护照跟着我们说走就走了。当然这个百年历史的蒸汽火车头，9288世界最长铁路的这个传奇纪念碑，包括还有二战英雄 C-56 号的潜水艇博物馆也在我们这一次的行程当中。整个的行程和线路呢，我们这一次是4天的时间啊，就可以很好的带领大家去把这个海参崴啊进行打卡了。因为本身呢其实这个地方呢它也并没有那么大啊，大家呢4天的时间也足够用了。我们的这个行程呢，大家呢其实跟着我们走啊，那应该说这个地方的精华都可以去玩得到，也可以去感受得到。大家呢假期也不用太多，我们是礼拜六出发，然后礼拜天啊也假期当中大家请个2天假，礼拜一礼拜二就可以很好的跟着我们啊把这个地方打卡了。当然海参崴呢其实还有很多独特的地方，像托卡内夫灯塔，电影七月与安生的那个取景地，包括啊这个大家也知道是这个乌苏里湾沿岸的这个玻璃海滩啊，它呢也是这个原苏联时期的酒瓶和陶瓷废料的一个倾倒场啊，经过了太平洋这个打磨之后，现在也形成了五彩斑斓的这个玻璃卵石的景观。所以到那边呢，大家也可以去打卡一下这个既有历史啊又充满着浪漫的玻璃海滩。那现在像我们刚才所说到的，所剩的这几个团期余位都不多了啊。为什么？因为本身我们就是20个人小团队出行，再有呢就是很多的朋友可能是一家几口或者是几家很多口一起来报名啊，大家呢要抓紧时间，想要了解海参崴的行程，添加孙威的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170-444-99099，标注海参崴。另外呢，还有我们8月9号的秦皇岛的行程，现在也在啊，这个应该说。倒计时当中吧。因为秦皇岛的这个线路呢，其实8月9号呢本身就是这个我们的这个爸爸妈妈领着小朋友们啊非常适合去亲子打卡的一个地方。这个地方呢我们呢也是给大家准备了南戴河北戴河，应该说目前在国内啊都可以说

都是很顶尖的这个海上的这个水上的游乐的这个乐园，包括碧罗塔海上公园，包括啊这个给大家特别安排到的这个鱼岛海洋温泉公园，包括还有乐岛海洋公园，这些啊都是我们所说到的让大家既能够玩到水上项目，还能够看到那些海洋动物，另外还可以看到好莱坞的 G 秀特技表演，包括很多的这个水上的大家可以去互动的啊，这些童话当中的内容 NPC 都可以在这里面啊很好的去玩。当然了，很多的朋友可能在报名的过程当中说，哎呀，只能孩子玩吗？不是，大人也可以乐在其中啊。所以说呢，目前8月9号这个我们的秦皇岛的行程也是少量的余位，了解详情可以添加孙威的微信，标注秦皇岛就可以了，微信是1704449909 1704449909 1704449909，标注秦皇岛或者海参崴。好了，接下来来听五月天最重要的小事。

我们有的时候总以为爱情该是轰轰烈烈、惊天动地的，可是五月天用歌声告诉我们，真正的幸福其实有的时候往往是藏在一件一件不起眼的日常碎片当中。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好了，那接下来呢，跟大家分享哈尔滨市气象台发布的暴雨红色预警信号。哈尔滨市气象台在2026年8月5号14点20分发布暴雨红色预警信号，过去一小时延寿、方正个别乡镇降水量已达50到70毫米，预计未来两小时仍有20到40毫米的降水，累计雨量将超过100毫米，请注意防范。另外呢，预防指南也和大家分享一下，政府及相关部门呢要做好防暴雨的应急和抢险工作，及时转移危险区域的人员，除特殊行业之外，停止集会、停课、停业，切断有危险的室外电源，立即暂停户外作业。公安交管、交通管理部门应实施交通疏导和管制，封闭危险路段和高危区域，行驶车辆应到就近的安全区域暂避，车辆被淹时驾乘人员迅速离车。另外要做好城市暴雨积涝、江河洪水、山洪等灾害的防御和抢险工作，巡查加固桥涵、路基、堤坝、水库等。另外呢，这两天呢，其实5号到6号全市都是多阵雨或雷阵雨的天气，并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雨大风等强对流的天气，大家出门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下午3点整，有的时候下午会比下班快乐，因为期待总比得到快乐；也有的时候慢一点比快一点踏实，因为在回忆里过程总是意外的深刻。时间煮雨，岁月逢花，以欢喜之心慢度日常。
2: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3: 当松花江的冰凌化作温柔的涟漪，当太阳岛的枝头披上层层新绿，哈尔滨的夏天便带着温润的江风和慵懒的蝉鸣降临。中央大街的石板路映着斑驳的树影，王红纪念塔下风筝与纸鸢争相追逐着夏日的云。这个夏天，让我们在江畔的晚风里听一首老歌，在树荫下的长椅上分享一支马迭尔冰棍。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FM90.9 与您共赴一场绿意盎然的夏日序曲。

陈绮贞的这首歌叫《太聪明》，但其实歌里的太聪明并不是指智慧，而是在感情当中过于敏感，过度的防备，明明满心在意却刻意的克制，时而靠近时而疏远，害怕把真心全盘托出，自己就失去了铠甲。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我是你的微笑 DJ 孙威。刚刚的这首歌把暗恋的内心博弈，把敏感之人在爱里的自我拉扯描摹得入木三分。那接下来我们来听张靓颖演唱的这首《暗恋》。

一首英式抒情的摇滚，来自于陶喆。据说这首歌也是他自己亲身经历的创作暗恋。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呢，要和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还在纠结哈尔滨的夏夜去哪里吗？火爆全网，刷屏各大短视频平台的现象级的演绎《遇见哈尔滨》哈冰秀，将是大家在这个夏天不能够错过的一场惊喜。走进冰雪大世界的秀场，可以让你瞬间告别夏日的闷热，虽然不是冬天，也能够让我们感受到真冰场上的绝技。有超大的实景真冰舞台，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多国的顶尖演员联袂出演，高难度的花样滑冰、腾空跳跃、惊险托举，还有专业的动作会炸裂全场，再加上顶级的舞美灯光的加持，每一幕都是视觉大片。整场演出最震撼的当属高空冰上杂技，全程惊险刺激，让人屏息期待。当然，这是一场没有距离感的演出，演员会走下舞台和大家进行零距离的互动，送花击掌，幸运的观众还能够和他们一同登台共舞，台上台下双向狂欢，体验感直接拉满。重点来了，每晚的19:30准时开演的哈冰秀专属的演出门票现在在火热的开售当中，如果大家想解锁现场的震撼浪漫和狂欢，不用犹豫，赶快购票。三档票价可选，98元、168元和298元。大家呢，如果想购票的话，可以添加微信，标注购票就可以了。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正值哈尔滨国际啤酒节之际，演出结束之后，大家还可以直接融入到啤酒节的热闹氛围当中。这场季节限定的夏日沉浸式盛宴，哈冰秀等你来看。购票三档可选，98、168和298，每晚的19:30在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开演的哈冰秀。想要购票的朋友们，添加微信标注购票，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17044499099，标注购票。好了，接下来来听郭顶的水星记。

李荣浩的乌梅子酱，酸酸甜甜的感觉，这就是爱情的味道啊。当然其实这首歌是为了歌词押韵，增添一些文艺的氛围，所以取名叫乌梅子酱。但其实现实当中并没有这个名字的酱料，它的原型呢就是粤式的酸梅酱。当然这首歌出来之后啊，很多的酱已经改名叫乌梅子酱了。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我是你的微笑 DJ 孙威。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要和电波前的好朋友们分享一下我们909近期的行程和线路啊，来说一下我们的这个海参崴的行程吧。海参崴的这个行程呢，现在目前呢，我们的8号少量的余位啊，那15号和22号啊，大家呢还可以抓紧时间来报名。其实说到海参崴呢，很多的朋友算过啊，它整个的市区面积呢，相当于北京的这个丰台区，是俄罗斯远东的第一大城市。我们经常说一个词叫 City Walk， 对不对啊？那的确，其实在这个地方大家真的完全可以 city walk， 因为并不大。那我们这一次行程呢是4天的时间就可以带领大家玩转那里了。而现在呢，其实海参崴7、8月份的这个天气的温度啊也很适宜，没有我们这边热，大概20多度左右啊，晴天可以用气温温柔啊，阳光稍稍有一点点啊这个炙热来形容。所以呢，其实你会发现在海参崴呢，基本上啊看到的就是当地人，还有我们就是中国现在免签嘛，对不对，大家也很喜欢去到那里啊。当然其实我们所说到的来到海参崴吧，比较建议大家还是跟团游，因为啊这里边的网络、当地的银行卡、语言导航啊，其实对于很多的所谓的旅行老手来说啊，搞定这些事情啊要费很多的这个功夫，所以你莫不如啊跟着我们909一同出行啊，很省心啊。然后呢在整个的啊这个过程当中呢，也会让大家

走火车，其实呢，这里呢还有我们所说到的啊，玻璃海啊，包括还有这个托卡内夫灯塔，以及还有这个百年海滨的步行街啊，包括啊，在行程当中，大家还可以登上这个城市的制高点鹰巢山啊，去一览金角湾的海景啊，包括整个的城市的这样的一个浪漫。所以说，包括行程里边给大家安排的海滨烧烤、红酒大餐，以及这个俄式的这个海鲜大餐，包括加赠的帝王蟹，都是让大家可以很好的在我们这一次的行程当中吧，感受一下这个街头，欧洲街头这种啊，复古的这个小城的一个浪漫的情境。所以说呢，很多的朋友可能是一家几口或者是几家人呢，一同来报名。我们本身呢就是小团队出行，20个人，因为车就是这么多的位置啊，所以说呢，大家报名要抓紧时间，因为暑期。啊，我们也就这几个团，15号、22号啊，8号还有少量的余位。虽然是免签，但是需要有大家护照在手啊。那护照呢，还要超过半年以上的有效期。如果说，哎呀，到今年就这个过期了，要提早来办理啊，现在都还来得及。了解我们的海参崴的行程，大家可以添加孙威的微信，标注海参崴就可以了。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海参崴。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海参崴。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海参崴。另外，其实还有一条能够让大家避暑的线路，就是我们的秦皇岛啊。秦皇岛南戴河、北戴河各种各样的海上乐园的一个行程，不光是孩子们可以去玩啊，成人玩的海上乐园啊，那这一次都集合到了一起。其实说到夏天呢，大家呢应该说，这个可以想到南戴河、北戴河，大家一般都是到那儿去避暑啊、疗养啊，对吧？那这一次呢，我们也是把众多的好玩的海上乐园汇集到了一起，既有清凉的感觉，又可以让大家带来很爽的那种刺激感啊。所以说呢，想跟着我们去秦皇岛的朋友们，8月9号少量的余位，了解详情同样可以添加孙威的微信，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17044499099，来听安卓啦，张韶涵《有形的翅膀》。

我怀念的可能不完全是那个人本身，而是曾经亲密无间、可以掏心掏肺倾诉的时光，是两个人一起勾画未来的热忱。这就是来自于孙燕姿《我怀念的》。好了，那接下来呢，孙燕还是要和大家分享一下我们909的行程啊，来说一下我们的这个秦皇岛的线路啊。其实呢，这个炎炎的夏日啊，到秦皇岛避暑呢是非常不错的一个选择。现在呢，我们909呢在8月9号也给大家带来了凉爽又刺激的各种各样的海上乐园，就等着大家可以和我们一同出发了啊。那这一次呢，比如说我们给大家安排到了有鱼岛海洋温泉，这个乐园呢，其实它是相对来说啊，那比较奢侈的一个佛型的淡温泉水乐园。很多的朋友可能也知道，一般呢在这个秦皇岛大家呢都是这个温泉疗养，对吧？那这里呢其实就是一个地方啊，位于中国最美的八大海岸之一，也是北戴河新区黄金海岸中部啊。那在这个里边呢，就是因为在这个岛上啊盛产鱼虾参贝，所以呢就命名为了鱼岛。整个的景区啊，它也是分为了观光啊、表演啊、动感娱乐呀、海滨浴场，包括还有温泉养生，很多不同的内容。在这个景区当中啊，其实最让我们感受到的这个一大亮点，就是有精彩的好莱坞大片，而且是真人版啊。所以在这个里边呢，我们叫做好莱坞的 G 秀的特技表演、汽车的特技、爆破武打动作，都是在你的眼前表演，真的是非常的过瘾。包括这里呢，其实你说它是海洋温泉这个水上乐园吧，它还有一个滑沙滑草的地方，是在自然形成的这个沙山上有这个特制的滑板，然后以非常快的速度从山上飞驰而下。然后呢，其实让大家你会觉得好像乘坐着这个快艇在水上飞驰一样。当然水上乐园这个就不用多说了啊，亲子玩耍的水上乐园也是在这一次的行程当中啊，鱼岛这个海洋温泉大家可以去感受到的，包括还有摩天轮啊，包括还有面朝大海的这个泡温泉的地方，也是很有意思的啊。那所以呢，这一次呢，应该说呢，大家呢可以在我们的行程当中很好的去游玩。我们刚才说到的只是一个乐园呢，其实这一次还有很多，像这个碧罗塔的海上公园，这也是来到了这个秦皇岛必打卡的一个地方啊。因为这里边的确是圣托里尼小镇，然后粉色的拱门，还有这个海上的天梯啊，包括那个童话的热气球，非常的出片啊。大家到这个秦皇岛，这里是必打卡的一站啊。然后白天呢，你可以去拍照片，到了夜幕降临的时候啊，还有很多的这个电音秀啊，大家可以去感受一下。那包括这一次的行程，我们还有这个乐岛海洋公园啊。那这个里边呢，除了一些海上的项目，大家甚至还可以看到很多的这个精彩的海洋动物的表演。所以说呢，整个的行程我们所说到的要玩，每天换着花样的玩啊。另外呢，如果说大家呢想要去啊，比如说这个跟我们啊一起去打卡美食的话啊，首先给大家每晚有晚安牛奶的安排，因为亲子游嘛，还有伴手礼花生糕直接带回家，以及在行程当中还有这个秦皇小巷啊。这个之前孙薇去的时候也会感觉到，每个地方吧都有每个地方晚上的一个夜市啊。那这个地方呢就是秦皇岛的一个很具象的代表啊，当地的这些特产呢、美食啊，应有尽有啊，大家可以到那边感受一下这种烟火气。那包括这一次还有海鲜自助、秦府的私房菜啊，都在我们这一次的行程当中一一的给大家安排到。秦皇岛的这个线路我们是零购物、零自费、纯玩，没有任何的隐性消费啊。8月9号仅此一个团期，还剩少量的几个余位，所以说呢，大家

那如果想要了解我们的秦皇岛的线路，可以添加孙威的微信啊，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秦皇岛，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秦皇岛，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秦皇岛。另外，海参崴的线路8号、15号和22号的团期，同样了解详情，添加微信17044499099，17044499099。

非常夏日，来自于张学友和王菲的合作。其实这也是一张非常珍贵的录音室的合唱作品，因为在上个世纪90年代，其实王菲很少和男歌手一起录制这种正式的合唱的曲目。那刚刚听到的这首歌也是有这种动感的节拍扑面而来，是一场属于现在此刻热浪汗水和肆意爱恋的夏日狂欢。这里是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我是你的微笑 DJ 孙威。那今天下午的音乐陪伴要先跟电波前的好朋友说一声再见了。想跟我们909去旅游的，去出行的，八月份啊，想了解更多的团期，其实我们是昨天啊，八月四号，我们的这个新疆游已经出发了啊。很多的朋友可能这个没有赶上这个团期，还在问后面啊我们的这个新疆游的计划。大家如果想提前啊了解知道的话，可以添加孙威的微信啊，因为新疆游呢其实我们预计大概在九月份左右吧。另外呢还有我们的西藏游九月份也已经出来了。新疆游呢其实大家如果是小团出游的话，四个人以上的话可以啊，我们所说到的在八月份大家自己选日期就可以了。所以更多的我们909的近期的行程和线路，大家都可以添加孙威的微信来进行了解。微信是17044499099 17044499099 17044499099。另外呢，节目的尾声还是要提示大家啊，那近期呢汛期，大家呢一定要多留意天气预报和防汛预警。开车呢如果遇到路面积水的话，千万不要强行冲过去，如果车子在水里熄火，千万别二次打火，第一时间汽车撤离到安全的地方。好了，今天下午的陪伴就到这里，我是孙威，稍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在 FM90.9 收听嗨散下班万岁，明天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下午四点整，其实我们的每一天在做的都是一些小事，比如热

0: 爱时间，思念家人，静悄悄地吃颗糖，和爱人牵手散步，闲时逗猫，关注四季三餐，关注衣食冷暖，或许只关注今天的晚饭。
1: 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2: 哈尔滨的夏天是奶奶摇着蒲扇讲故事的午后，是父亲骑着二八车载你穿过林荫路的童年，儿童公园的小火车载满欢笑，文化公园的摩天轮将城市夜景收入眼底。哪怕暑气偶尔侵袭，一口秋林冰糕的甜，一碗凉拌冷面的酸辣，便能将燥热化作嘴角的笑意。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用声音收藏每一份夏日的温情，陪你走过四季，去独爱这冰城独有的清凉与热烈。

0: 嗨三友情提示，
1: 女朋友胃疼时看着十分心疼，那你可以不看她去看手机啊。
0: 如果把菜炒咸了可以放一会儿，因为时间可以冲淡一切。
2: 大家都说我眼里有光，后来医生告诉我我是散光。
1: 哈尔滨音乐广播，嗨三下班万岁，你的快乐冲

0: 搞笑真到位，
1: 美美才是坏。
0: 欢迎继续锁定全新周三的嗨三下班
2: 万岁。没错，今天周三
0: 回家的路上翻三番啊，快乐翻三番啊，就听嗨三星期三嗨三下班万岁，嗨三原班人马真情打造。
1: 每周一到周六下午四点到六点半，不论你是在风里雨里车里家里，还是在周三的路上
2: 等你。
0: 控场就要蒙准狠，一哥才能做得稳。控场一哥阿兵本兵，我是
2: 阿兵，
0: 快乐的。
2: 爷爷，
1: 好看的皮囊不对，好吧，就好看的皮囊千篇一律，有趣的灵魂万里挑一，我就是万里挑一的星月。
2: 老孩那个弹着吉他唱着歌，本天头上面唠唠嗑的林良默默，
0: 我实名啊，我实名。
2: 兵哥，你在这节目一直实名，
0: 我实名号召。嗯，
2: 台江路九号马兵，
0: 咱台里就不说了啊。咱们909能不能颁发一个德艺双馨奖给月月？他今天特别不舒服，我今天看他脸色惨白，然后那个走道也不是像原来那么的那啥了，就清新气爽了。你看，就是最近一段时间特别的劳累。
2: 我替月姐问一下子，嗯，是只给奖没有奖金对吧？
0: 别提这个，我相信
2: 只给奖没问题。
0: 咱15人，除了月月之外是14个人，给月月28只大拇哥。真的累坏了，这两天我看他气色不太好。一个女人，她不像男孩，一个女人上有老下有小，是不是多不易、啊？
2: 你是男孩也不抗造、啊，
0: 是不是？你是男孩抗造，25岁正是干的年龄。月月，今天少说话、
1: 我就是浑身疼。现在
0: 不是你现在是啥？你现在叫五内郁结，心火难消，上气血不足。
1: 妹妹，我现在就是内有虚火，外感风寒。
0: 对，
2: 哎呦。
1: 我自己给自己总结的，
0: 是不是
2: 诊断了？
0: 应该是一个香奈儿。
1: 我应该吃什么药呢？
0: 42格林纹包，你就吃点那个牛黄解毒的那种就行。
1: 不，那不行，那不治感冒，它只是撤火，它不治感冒。我现在是有感冒的症状。
2: 板蓝根，
0: 对，板蓝根也
1: 行。我昨天晚上喝了普丁，
0: 最近一段时间热，
1: 但我今天白天没喝。
0: 中医说热伤风比冬天感冒还难受，因为这个本身就潮湿，你本来就难受。晒一晒太阳，早上起来晒大后背，晒出那个什么来，把那个寒气晒一晒，你肯定也是有寒。
1: 没事，不用过多多的关注我，就说咱们的内容吧。
0: 不关注你的话，那就关注一下行程吧。你知道今天咱们这个就是那个海参崴都暴风了。
1: 我知道，以至于咱们人都不够用了。
0: 可不咋的，
1: 一系列它的连锁反应就是主持人也不够用，咱们8月8号还有东北超，还有要需要值班的人。
0: 是不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吧？是不是米没有了？我跟你说，但也没有办法，因为什么？暑期还有大半个月就结束了，大家现在孩子们该上的课也上完了，也该带你们出去玩了。跟大家说说，909目前来说报的极为疯狂、有点井喷的两个行程，一个是国外短。

0: 图谣，就是现在今天一爆爆是二三十个的弗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现在全球绝佳的避暑胜地。你知道很多这个南方客人知道海参崴这个地方，他没来过，不远千里飞到这个海参崴，就想感受一下高纬度的海。但是咱们作为黑龙江人，真的是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啊！只要坐高铁就能出国。这次我们带着孩子、带着老人一起坐高铁，从绥芬河、从东宁就过关了，一本护照咱们免签，特别舒服啊！而且呢，这次三晚四天的行程，一人一只帝王蟹，让大家知道什么叫做海参崴这个地方就是出帝王蟹的地方。
1: 嗯，
0: 每年的冷水帝王蟹卖到全世界，那真是一蟹难求啊！今天909的这个行程，一人一只帝王蟹。二斤多对吧？
2: 没错，
0: 是不是？
1: 嗯，
0: 而且全程入住的是相当舒适的
2: 俄式
0: 酒店，
2: 风情酒店。
0: 哎，每天吃那大鹅面包，你平时喜欢吃面包的吃个够。俄罗斯大串、俄罗斯烤肉，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啊，会有自费项目可以参加可不参加，都是国内玩不到的。总之，这个行程再不报就没有了。现在还剩8月8号、8月15号，想要报名，添加微信13244602879。13244602879 13244602879，还要告诉大家这个行程已经名额不多了。
2: 没错，本身因为就是小团嘛，20个人，而且就是四天的这么的一个时间，轻量级。但是除此之外，我们还有一个亲子的行程，是海边的，去秦皇岛的，这个北戴河啊，所以说
1: 拉小手，
2: 对朋友们想去这个的话，也可以来报名，也是轻量级，因为5天的时间。然后也是小团，然后呢也是我们争取会在8月份，就是说频次高一点的发团期，让大家有更多的时间团期的选择。
0: 没错，现在这个秦皇岛就剩9号了啊，8月9号最后一团，然后那个后期有没有不知道了。现在如果大家想去报的话，就报8月9号吧，因为8月9号完事之后，暑期基本差不多了。这个还有升级，就是帆船出海加海鲜大餐。
2: 哎。
0: 添加微信吧，13244602879，国内国外任意选择，13244602879，13244602879，备注旅游。进入今天海三有的聊，
3: 有料才有聊，
4: 有聊才能唠，
5: 海三有的聊。
0: 啥事儿不能硬碰硬，关键时候得信命。今天我们就一起来聊聊。经历了哪件事情之后，你瞬间发现这就是所谓的命中注定，我就这样了，就可能就是命中注定，你就该着，用东北话讲该着。这个事为啥呢？昨天我们家传来喜讯了，我弟可能要订婚了。然后我们一
1: 直可能要订婚，哪个弟呀？
0: 我还有个马家的弟嘛，那个我还有，那我没有叔啊，叔们家没有孩子呀，是不是？
1: 就你那些弟我都已经耳熟能详了，
0: 堂弟。然后
1: 有张
2: 这个是订
1: 婚
2: 弟，
0: 对。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即将订婚的啊，
1: 还有一个练武术那个吗？
0: 对，就是他，
1: 就他呀，
0: 他我知道，一辈子处过有20-30个对象吧，但是他有一个命，就是他也说给我信命了，他第一个对象1.7米，第二对象1.64米，第三个对象1.55米，第四个对象最后这个，反正最后这个1.52米，他说我这辈子就找不着高的了，他找一个矮，找一个，我弟1.81米，然后他找一个。他说我就想找个高的打破1.70米的魔咒，但是就是
1: 没事高的给你哥留着呢。
0: 我这辈子跟你说这高的，我跟你说只能找什么呢，高
2: 的不是他没有别的哥了
1: 没有别的没结婚的哥了，
0: 没有像样的哥了，可能就是像这么出众的，在你心目当中我算名人，是不是
2: 名人吗？对，
0: 哦，对不对，这种的
1: 就是有的时候是一些机缘巧合会让你觉得哎，这是命中注定吗？
0: 对对对，
1: 你经历过哪些似乎能用命中注定这四个字来概括的事情，
0: 就是你逃不掉了啊，你也不知道。
1: 海三的微信公众平台，
0: 口加大海带33个横杠的3，经历了什么事儿，你知道这就我的命了，可能我就这命了，
1: 就是
0: 对你想特意追求的东西始终得不到。是不是
1: 分享的海三的微信公众平台，
0: 口加大海带33个横杠的3，今天的话题特别有意思，大家可以聊一聊。我们听首歌。

0: 条件为你。这首歌听起来是不是有些时候我会发现用什么事儿，你经历了什么事儿，或者是用哪件事情就是能解释所谓的命中注定。可能有的时候你刻意想追求的就是得不到，那你只能可能有的时候我们可能自我调侃一下，就觉得哎呀，这就是命中注定吧。比如说命中注定你就想找一个1.8米的，你始终没有找到，最后找到了一个1.79米的，是不是也是准1.8米、
1: 差这么多？
0: 对，真是这样的，
1: 差挺多。对，
0: 我跟你说个说真事儿，就是很多年前那个时候还有那种就是卖那种就是那种一刮2块钱一张的一刮那种彩票，一刮那种彩票。然后呢，他那时候是中那种就是车的，就是你的最高奖项，当年是一辆小轿车，当时的车还不是很普及的时候。然后他那个活动就开在我们家对面，我就和我舅舅去了。结果舅舅一共就剩这一桌，就剩这两张票了，
2: 嗯，
0: 就剩这两张票了。其实就4块钱的事儿，我舅当时也不知道怎么搞，就是命中注定。他就选择了那张崭新一点的，他就拿起来一刮，是一台柯尼卡相机，也算好奖，三等奖。剩下一张没人要，老板说：“那我自己买了吧。”就一张，他一刮，是一辆小轿车。就是一瞬间，我就脸都绿了，因为那个小轿车，如果你不要的话，可以
2: 换现金，
0: 砍掉税，什么都能一台3000块钱的傻瓜的那种柯尼卡相机，日本的，然后结果那个一刮就是个汽车，就是2块钱之差改变了命运。
2: 那你就买了，都买了，
0: 就我就说就你就都买了呗，两块。但是其实那时候人一月才挣100块钱工资，4块钱的彩票2块钱一张也不算。

0: 太少，但是他就觉得不会中，就是人就是嘛，就所谓命中注定，你压根儿没觉得他会中，就两张了，这就出于
1: 这
0: 种心理。
1: 这个事儿就是属于他那个奖就该属于那个人了，
2: 对，就属于店主。
0: 对，他说就属于店主，
1: 是他命中注定要有这么一个幸
0: 运的奖。牧羊、
1: 嗯、
0: 说。你们信吗，海三？小时候我落水了，救我的陌生人，多年以后成为我老公了。
1: 这个，哎，这种我，
0: 他说我都，他说我是第一次跟你们说这个事儿。他说我们婚后的细节都对上了，我现在浑身想起来还发麻，就是救你的人成为你的老公了。
1: 我跟你说那个啥呀，都有可能许仙、白素贞啥的那种，就是你们都是有那种，就是缘分。嗯、
0: 真是，我跟你说，
1: 报恩。啊，那你嫁给他了，就是相当于报答他救你的救命之恩呢。
0: 我曾经看过一个真实的故事，
1: 是是
0: 对，2008年汶川，
2: 然后婚后恩将仇报。
0: 汶川地震的时候，一个18岁的武警战士救了一个几岁的女孩，
2: 啊、
0: 这个女孩最后就嫁给那个18岁那个武警战士了、
1: 嗯，
0: 就成为他新娘了，就是来报恩的嘛。你救我你救我一命，我还你一生。
2: 哎呀，
0: 多感人呐！这就是命嘛，命中注定嘛，
1: 嗯、
0: 就你俩就在一起了嘛，
1: 嗯，
0: 是不是？
1: 挺好。
0: 放着活人不取取，
2: 兵哥，你得做多做点好事啊，
0: 咋的呢？咋的？
1: 少邂逅你的另一半呢？
0: 我多做好事能把你赶走吗？为民除害嘛。然后今天还算就跟大家分享一下，你经历了什么事，用什么事儿能够证明所谓的有时候真的有些事情冥冥之中就是命中注定，
1: 就是哪件事让你觉得用命中注定这个词
0: 来形容
1: 它，
0: 对于你来说
1: 非常恰当的。
0: 对，挺
1: 小格格很可爱，他说我和我老公从小就一起玩，
0: 你看
1: 他爸也管我叫儿媳妇儿。上中学我知道了他喜欢我，但是我不喜欢他，
0: 这玩意儿就没招了。我跟你说，
1: 哎，
0: 我跟你说，你很熟的人整不到一起去。
1: 上高中冬天我去姥姥家遇上大雪，就往然后就住下了。第二天呢，走的时候遇到一辆车打滑要撞到，他在后面推了我一下，
0: 哎，救你命！
1: 我就撞，然后就撞到了他。我去医院看他，我们聊了一宿，我就决定大学毕业如果他还单身，我们就结婚。本来想找齐霄贤那样的，结果找了这样的，这就是我的命啊！
0: 找齐还有
1: 他啥样啊？你喜欢瘦弱的、不禁风的那种。但是你现在这个是啥样的你也没说呀。
0: 月月，你喜欢马杆男生，就1.83米，120多斤那种。
1: 我一点不喜欢，我喜欢那种就是能最起码能装下我的，我的感觉是。
0: 装下那很难。
1: 就是说最起码看起来我们两个是协调的，是这种感觉。
0: 其实老妥跟你在一起的时候并不协调，老妥还是高瘦那种的。哎，这么多年你装的。
1: 老妥哪高瘦了？
0: 鼻梁
2: 高瘦还是高瘦吧。
0: 我当时认识老妥时可不是那种高高瘦瘦的，鼻梁很高啊，个子也很高。
1: 等会儿我认识他的时候我也比现在瘦啊。
0: 嗯，相对而言。对，那时候你是最。
1: 我刚认识他的时候就
0: 是
1: 你刚认识我的直播间。
0: 对对。
1: 有这张照片、啊。
0: 有这张照片，那是你最瘦的时候，那小小脚尖下巴。一会儿给木木看看。羡慕死你。
1: 我觉得还好。
2: 这事儿我羡慕在哪儿呢？
0: 你越有瘦的时候你要祝福他。好嘞，16:29，继续跟大家分享一下，通过什么事情你觉得很巧妙？有的时候你真的觉得，哎呦，这就是对我来说，这件事就是命中注定，我就该娶她，她就该嫁给我。
2: 就是觉得阴差阳错，莫名其妙，但是这件事情就很巧的就这样了，
0: 就这样了，你就逃不掉了，哎、就是这样了，你就感觉到是这样了啊、嗯。好，分享到海三的微信公众平台，大家通过经历来说一说吧，分享到我们的平台当中，口加大大33杠3，
2: 没错。那有的时候呢，其实你去哪玩这个事情。

0: 屏息期待。这种表演是一个没有距离感的演出，那个演员随时走下台，近距离与你互动，像这个送花击掌，幸运观众还能登台共舞，台上台下双向狂欢，体验感直接拉满。重点来了，每晚7:30准时开演啊，一天就这么一场，每晚7:30准时开演。哈冰秀专属门票火热销售当中，想来解锁震撼，那添加嗨三微信，也就是添加我们节目的微信来购票有惊喜。那门票呢分98元、168元和298元三档门票，一人可购多张。添加微信13244602879，备注购票13244602879，备注购票。现在正值哈尔滨国际啤酒节之际啊，那演出看完演出结束之后，可以直接喝两杯，融入到啤酒节的热闹氛围当中。这场哈冰秀的表演属于节日沉浸限定式的这个表演，
1: 没错，
0: 过了这个暑期就没这个演出了，所以大家抓紧时间添加嗨三微信来购票有惊喜，13244602879，备注购票。
1: 当然同时也要给大家继续介绍一下我们今天官方商城的好物。
0: 哎呦我的妈，今天官方商城又来了那个精
1: 纯水
0: 三件套啊，要不说买东西还得买牌子货。那个兰蔻大家都知道，兰蔻其实大粉水它是基础护肤的，其实兰蔻是最早最早我们父母真正接触到的什么叫做顶级护肤品的其中一个牌子，就是这个兰蔻。那兰蔻呢可能啊有一些比如说基础护肤，但是现在兰蔻也有塔尖上的东西，就是我当年有一年和我弟媳妇拼了，我俩一人一套，我�俩拼完了这一套还一人花了1900多。
1: 哎呀，
0: 那就是在某某奇的直播间，他是买一套赠一套，我俩拼拼小样什么的，就双十一熬夜，我俩拼下来1900多一套。今天兰蔻精纯三件套全部都是正装，今天这个价格老香了，
1: 799，799，
0: 买我当年买一套赠一套活动减完了1900多的这个，它原价是3000多啊。这里边有150毫升的这个精纯的那个乳液，然后60克的这个面霜，还有眼霜，一共加起来正好是黄金兰蔻精纯三件套，
1: 没错，
0: 不是试用装，是正装一个礼盒。今天到手价格799。
1: 想购买的话，微信的公众号搜索哈尔滨音乐广播，关注我们哈尔滨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后台回复两个字礼盒就行了。再说一下今天这个799的兰蔻的精纯的三件套呢，包括150毫升的精纯水，60毫升的面霜，20毫升的眼霜，
0: 正装
1: 一步到位，而且非常的齐全。想要购买的话，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礼盒。
0: 哎呦，听首歌吧，今天我们给大家放一首歌吧。我觉得今天这首歌让默默鉴别一下。2006年，胡彦斌出了一张专辑叫《音乐密码》，当中有首主打歌，一放出来一下火到今天，好多10后听了他这个编曲都觉得那是胡彦斌最顶峰的音乐创作时代。这首歌，
2: 这今天有胡彦斌吗？
0: 胡彦斌，
2: 你确定吗？
0: 愿望，
2: 我没看到啊，愿望啊，看到了。

0: 笛声悠扬啊，胡彦斌用他全身解数啊，体现了这种中国风的完美呈现。这歌词也非常的好，没想到是2006年的作品，一晃有20年的时间了。那刚才一首《愿望》，不知道啊，今天话题你是不是又让人想起了很多当年的这个往事？有的时候回头想一想，确实是我刚才看了一条，哎，我觉得特别精彩。就是我跟你说，嗨三的粉丝真是啊，就是他们的故事永远比电视剧都精彩。阿杰说，今天话题我有一种发言权，就是我曾经在陌生城市的高铁站，出租车抛锚了，我拎着箱子很不耐烦的就狂奔逆袭，迎面就撞上了一个姑娘，她的饮料全洒在我的这个衣服上了，
1: 洒得好啊！
0: 我正要说你是不是有，你看着点，我刚要发火，一抬头是我大学暗恋3年不敢表白的学姐，就是在高铁站碰上了，后来她成了我的老婆，就这么想神奇。她说婚礼上她还说，
2: 这话题应该留明天说呀。
0: 他说他后来他在婚礼上还说呢，说那天我算准了你那班车这个是到站的时间，故意在这等你，就是调侃，就是调侃嘛，就是说
2: 有一些东西，就是有一些的缘分或者说那种巧合，真的不是你自己能够编排出来的。
0: 哎，有人你发现了吗？就是这种命中注定，就是你能找着他，就你多年想寻找的人，结果你俩在飞机上邻座，你有这种，你有没有，就是有人这种经历，就是他就跟你一班飞机，就特别的巧。或者是我曾经小学就失踪的同学，我俩中考的时候，考高中的时候他坐我前座
2: 啊，我也有。
0: 对，
2: 考试的时候就是
0: 我
2: 明明可能是小学同学，
0: 对，
2: 然后在高考的时候你俩是同一个
0: 考场，同一个
2: 前后桌，
0: 前后桌。就是我就经历了，我俩小学时候我一直想找他，怎么找不着了呢？结果他考到了，就是考试跟我坐的我前座。
3: 我一直在期待这样一个缘分，我刚才想了半天，我好像没有过啊。
2: 你还太年轻。
3: 好像没有，
2: 你还有机会。
0: 你才25岁，你以后的路还长着呢，是不是？你像我们，当然经历比你，就是回忆也比你多嘛，因为我们岁数大了嘛。你要用这一点碾压我们，你说我还没有经历啊？也许会吧。是不是？是啊。大川说，我曾经有一段时间就觉得是，他说我失恋了，那个时候心情特别好，我就去拉萨散心去了。在那个八角街吧，他说随便进了一家甜茶店，他说隔壁的大叔看我郁闷，就请我喝了杯甜茶，聊了几句。10年后我爸从老家来探亲，指着那张合影说，这人是谁呀？跟你长得真像。我一看，那是我从未谋面的叔叔，就是这个请他喝茶的这个人，原来是他叔叔。巧吧。
3: 哎呦呵，
0: 我曾经看过一个央视放的一个新闻，就说缘分是如此巧合，就是这个人在天安门前照了一张相，后边又有一个人影就是过道，结果这个人就日后成为他的老公了，还上了这个，说缘分就是这样的，就是这个人匆匆的一个年轻人匆匆的就从他那个照片，就是路人甲，结果路人甲成为了这个照片，
2: 就是说明他俩的这个缘分早早就有，
0: 就
2: 只不过就是等待着最后实现的那一刻，
0: 就挺奇妙的。这种事情真的是我原来以为只有在电影当中才能呈现，结果生活当中比比皆是。
2: 比如说咱说一个说一个跟爱情无关的，比如说冰冰说他从小是听广播呀，就是从小就喜欢啊，然后来做客直播间。其实我在齐齐哈尔的时候很少听广播，
0: 对，
2: 从来基本上算从来不听，然后也没有过任何这方面的接触，但是就是因为跟我同学一起来考试，陪他一起考个数科，
0: 对，
2: 然后就跌跌撞撞莫名其妙进入到了这个行业，并且现在我认为也算是咱们这个行业当中比较
3: 做得不错的
2: 主持人了。对，这个是我从来没有想象到，而且也在我的从小到大的什么愿望啊幻想啊，包括什么职业的这个就
3: 规划呀
2: 从来没有过。
3: 小儿的愿望是啥呀？
2: 我小时候，
0: 哎，对，我还想问你呢，因为你这是
2: 我可能是想开什么花店呢，食杂店，
0: 想做一个生意人，
3: 就干点，
2: 对，想干这个来事。
0: 那就是我就想问，因为我从小有个梦想，就是可能从事这个职业嘛。然后月月你是偶然之间进入到这个职业的，那你有那个时候就想你人生规划就想开个花店，就自己干点什么，想成为一个自由主理人是吧？
2: 那想成为主理人来着。
0: How are you, man？ 我是 Bershakin 的自由主理人，想喝人参吗？
3: 现在天天都不想理人。
0: 那天我跟你说，我进了一家咖啡店，109一杯咖啡，我喝了，因为叫
2: 命中注定啊，你这笔钱是。
0: 他叫
2: 哎呦，什么时候啊？
0: 就是请的谁嘛？
2: 谁呀？
0: 一会儿告诉你认识。我俩就是那什么，我俩坐着，本来他要请了，结果我请。
2: 你人生当中还有值109杯，109块钱一杯咖啡的，
0: 两杯就218，我没算错吧？
2: 你也喝了？
0: 我俩一人一杯，我能说我自己喝，让他。我
2: 服务员来一杯，我喝水。
0: 结果扫完，结果我俩争着抢扫码，结果一下不幸扫上了。然后，
2: 斌哥说命中注定啊！本来我寻思我这玩意儿不行啊。
0: 结果我觉得现在大部分的咖啡店都是形式大于内容。
2: 当然了，
0: 点了一杯
2: 109到底能
0: 怎样，点了一杯叫什么意式苹果美式，你全还苹果美式。
2: 到底是意式是美式？
0: 意式是那个意识形态的意识，
2: 啊、
0: 就
2: 意
0: 识就是你想它是啥就是、放了两个真苹果上来之后呢，然后又放了一个像袋装丝的东西，就搁里头就老，我觉得那个麻烦就够101的了。其实最后就是把汁倒里头。然后还给你一杯清水，说一定要喝这个美食之前漱漱口什么的。要，哎呦妈，我的妈！
2: 把牙不刷干净还不能喝呀？
0: 我就说有的那个咖啡店贵，那个形式就现在
3: 形式
0: 对大于内容了，
3: 仪式感。
0: 对对对对对，妈呀！就要是咱仨去那个杭州、上海吃那个馄饨，咱仨都吃不起。前两天看那个饭店说，
2: 我就问你那好喝吗？
0: 一点都不好，但凡好喝一点，我就觉得值10块钱。
2: 嗯，
0: 我都叫你俩了，真的。
3: 谁买单？
2: 看到没，木木，值10块钱的才叫咱俩，
0: 不是
2: 109，
0: 我是觉得
2: 叫咱俩的，
0: 不是，当时也没有他家那个，
2: 不用解释了，命中注定、啊。
3: 行了，不用说了，
0: 命中你俩合不上，
3: 听友都知道咋事，
0: 没这福气，我跟你说啊，我就想说，有的时候那命中注定你要花这109，你就要吃着这个亏啊。沉默说，我妈非让我去相亲，我极不耐烦，我穿了个破洞牛仔裤、破拖鞋，结果。
2: 遇到了喜欢的人，
0: 对方的女孩一进门穿的也是破洞牛仔，破洞鞋，就是压根儿
2: 两个并不想相亲的人走到了一起。
0: 巧的是，我们是同高中同一年级，互相嫌弃对方土，结果聊起来都偷偷喜欢过对方。
2: 这都能聊出来，
3: 这都
2: 能，你还能记得高中的他？我想想，我能不能想起来？
3: 不是，关键是这种，就是能再遇上，我就觉得就已经很厉害了。
0: 你
2: 哎，但是这样的很多，就是说上学的时候两个人并没有交集，但
3: 实际上
2: 在日后需要就是到了一定年纪之后，两个人可能又
3: 遇
2: 到了，然后发现呀，这上学时候没看上的人，现在
3: 而且因为当时的这一份高中同学的这份单纯的关系作为信任基础，两个人特别好，以后平顺的去发展情感。
0: 对，就是当时你还
3: 因为其实你会发现，你年龄随着越大，所谓的这个找对象这个维度的问题上，其实第一步最难在哪？难在建立信任。
2: 嗯，
0: 木木，你说你小学你班最好看的女生叫什么名？你还能记得吗？你看他说你还能记得？
3: 太多了，
0: 你说出一个来。
2: 就是这玩意儿问我，我能想起来。
0: 哎，你班最帅小学最帅男生？
2: 没问我女孩。

0: 哎，你说男孩我想起来
1: 了，男孩
2: 因为我就觉得那女孩，女孩
0: 最漂亮的那个女孩叫张中强，我记得。我现在想想，她的名好难听啊，
2: 这么铁硬的名字。
0: 对呀、啊，对呀、啊。但是我上学的时候，那时候就觉得她可好看了。小学的时候，是一个特别优秀且特别漂亮的女孩，大背头，可聪明了。
1: 大背头、
2: 啊。我们班小学最漂亮的公认班花嘛，王星拓，看这名叫。
0: 嗯，这好听。
1: 哪个拓呀、啊？
2: 拓宽的拓就叫什么拓？王星拓嘛。
1: 哪个星呢？
2: 星月的
1: 星，
2: 王星拓。
1: 哎呦啊，这名就狠呐！
2: 啊，
1: 个儿不矮吧？
2: 不矮，那个小学就不矮，漂亮，穿凉鞋都漂亮，真的。
0: 那不然穿布鞋能漂亮？
2: 就反正哎，你看木木，你看你这木木一说漂亮女生，那太多了。
0: 啊、哦，男生我能想到一个名字，邱大鹏。
2: 这名一听就。就是一听这名
0: 好像后来应该是
2: 就是这种
0: 没有没有可帅了，然后
1: 哪个秋啊，
0: 而且有很洋气，然后后来好像应该是没有在国内，应该很早就出国了。
2: 秋就是那个秋加耳刀那个秋，
0: 对对对，
2: 秋
0: 姓还挺特别，当时还
1: 这个挺特别的，
2: 姓秋嘛、
1: 嗯、啊，大鹏啊，
2: 秋大鹏，
1: 嗯，这么好一个姓不发挥一下。
2: 哎，你说秋叫什么？你说姓秋这男孩
1: 秋泽吗？
2: 啊，对，我们班有个姓邱的
1: 大明星，他这个名字
2: 我们班最帅的男生，
1: 但是
2: 初中我们班最帅的男生
0: 秋叶也行啊，其实秋风，
1: 对对，
2: 初中我们班最帅的男生叫秋实，也是这个秋
0: 啊，都挺好听，
1: 哎，秋实，
2: 秋实，
1: 你看姓多
2: 好，就叫秋实，
1: 秋大鹏，
0: 秋收也行，
2: 那行，他叫还、哎，我跟你说，
1: 秋收这么，
2: 我告诉你，
0: 秋分也行啊，
1: 我这么就这名字放相亲市场，这男生踏实过日子，
2: 我告诉你，这个男生是踏实过日子，
1: 顾家，
2: 但是女生八月到十月不敢去他家，得秋收，
0: 秋分。秋膘都行
1: 不是月姐最后的拐点一定是膘
2: 是的，我跟你说他就是那个熊猫打仗知道吗，多损来吧，16:47看看今天我们话题非常简单、
1: 嗯、
2: 就你回想一下你人生当中的经历当中哪件事情你可以用命中注定来形容，嗯，
1: 其实有的时候选择装修公司也是一种命中注定、
2: 啊、这我跟你说
1: 你会发现你兜兜转转发现哎呀你遇到的这个装修公司然后这个设计师正好适合你的装修的风格和喜好，
2: 确实如此，你兜兜转转你又挑又拣，最后你无心当中选择了一个，哎，没想到你跑遍了千山万水每个街角，后来你选择了听个电台的节目，选择了一个创业公司，这也可能啊、
1: 哦、
2: 对不对，
1: 有可能
2: 你可能跑遍了腿，
1: 也许你此刻正在这个去见男朋友的路上，然后在听这个广播的过程中就听到了微商，
0: 我
2: 是
0: 有多大的喜事啊，就这个小喜珠刚才就在我脸上，没事你俩说你俩的，
2: 嗯，
1: 七月，嗯
2: 嗯，七月
1: 是装修的好时候，
2: 没错，
0: 八月也是装修的，
2: 七八月份都是、
1: 嗯、
2: 七八月份都是装修的好时节嘛，因为这个时候啊，你这个时候如果进行装修，两个月完工，90月份完工，通风散味，年底正好搬进新家、
1: 嗯、
2: 开开心心过个新年啊，而且当然了你前提是有人说装修多是件多开心的事情，那是你得挑一个无论是设计水平施工技术还是工人素质都相当高的装修公司，
1: 没错，
2: 这样的话成天找你这儿不行那儿不行没办法你就闹死心，所以呢要找一个全套靠谱的装修公司有保障的才让你不闹心。
1: 那唯尚呢就是哈尔滨已经深耕10年了，
2: 对，
1: 而且他们家是高端的施工标准，精工工艺不打折，全屋大包整装，低至40000起步，而且让你能够花亲民的价格享受顶配的家装，不花一分冤枉钱，所以想要解锁我们接下来要说的所有的优惠细则的话，可以先添加微信啊，
2: 哎，
1: 19904515909，19904515909，活动限时有效，升级福利错过就不再有了。
2: 没错，
1: 19904515909备注装修。
2: 刚才木木说的，添加我们的嗨三的微信19904515909备注装修，是给那些急需要今年装修的二手房改造的，你想靠谱的，为什么添加这个微信呢？有以下八大免费升级，每一项都值几千块钱，
1: 嗯，
2: 综合加起来有几万块钱的给你节省，是只针对我们报名添加微信的粉丝啊。第一个，瓷砖升级，从常规800的小砖给你免费升级750×1500的大砖。大砖其实大砖就贵，但大砖铺起来就感觉这个家非常的高端啊。第二个就是木门加高，现在流行嘛，一般来说呢，装修公司给你的门呢就是这个。就2米1到2米2米到2米1的，我们给你加高20公分，2米3的那个大门高门，
0: 嗯，
2: 就更有高级感，拉满。第三个就是漆，如果你家的这个漆啊是国产普通的漆，环保肯定就是一般，但是我们给你升级成了就是芬兰进口的芬林漆5合1的，环保更耐擦，而且装修健康有保证。第四个就是橱柜， 一般来说地

0: 一棍都是800的啊，给你免费加高850到900，别看这100厘米，那高个子下厨房不用弯腰了，而且给你省了好多装修预算。第五个就是卫浴马桶给你升级为智能马桶，一步到位。第六个就是水管，全屋整个的水管全部给你升级为德国瑞好清宁管，防腐蚀防爆，而且呢隐蔽工程更安心。第七个就是吊顶，一般来说就是那个老集成吊顶，但是围上家给你完全升级为网红的那种蜂窝大板顶啊，而且大吊顶那种平整无拼接的，一步到位啊，看起来干净好看。第八个升级的就是你家水盆，给你换成时下最好的那个纳米的大单盆啊。
1: 嗯，没错。那同时呢，接下来也有四大专属的特惠啊，也是四选一，按照你来挑选。先添加微信19904515909 19904515909。首先，第一个现金直减的福利，万元现金直减最高可以达到30000元的大额优惠，同时全屋家电的全套赠送，包括75寸大屏电视、海尔双开门的冰箱、全自动洗衣机、烟机灶具、恒温热水器、小米 1.5P 的空调，家电一站式给你配齐。同时呢，全屋成套的家具也是免费送啊，包括双人床、床头柜、整套沙发、餐桌餐椅的组合加茶几，配齐软装，让你完工直接拎包入住。同时，旧房改造的专属礼包呢，包括全屋拆除加垃圾清运不限量，加全屋气雾铝塑铝窗户不限平米数的更换，同时飞云品牌的防盗门的换新，全屋暖气片、暖气管件的换新。了解优惠细则，添加微信进行咨询报名：19904515909 19904515909。
0: 对，不在嗨三这报名备案的，如果一旦就是不在这备注的啊，如果是你直接去围上都没有这种八大升级啊，四选一的这个优惠全都没有。
2: 嗯，就是节目当中的刚刚说到的专属福利，只在节目当中报名的听友可以享受。
0: 对，
2: 所以说添加微信19904515909，
0: 哎，19904515909，备注装修听歌。

0: 许嵩心安之地，16:57。那利用3分钟的时间，我们跟大家说说啊，有的时候这样的，你会发现你的相册里边真的你每次自拍的照片，但是你要说单位有什么事情要你一张形象照，你会发现哎呦难了，没，你发现大多数人都遇到
1: 没有，就是用的
0: 对，
1: 除了是没有。
0: 除了寸照，没有一个所谓的肖像照啊，就能展现你美的那种真实的肖像照。在这里呢，我们909的主持人，最近给大家推荐一个马上要到哈尔滨来的一个叫做肖像快闪，那就是我们直接预约当地的100个女孩，给你把最美的那个妆容拍出来，不假，不是一键修图，让你体会到你这个年龄感最佳的状态。
1: 没错，
0: 那就通过摄影师的镜头、灯光以及妆造，给你完美的展现出来。你会发现张张都有活人感。所以呢，这个肖像照是很贵的啊。我们这次只预约100个女孩，给大家的是国内非常出名的明星跟拍团的团队，
1: 紧拍女生啊。就是咱们也别说那些空的，说这个团队有多么多么的厉害，就这么说。因为海三每个人呢也都是
0: 拍了一套，
1: 在此之前相当于是打板，我们也都拍了。那我自己的拍照的经验来说呢，我这次的拍照体验就是觉得很好的一点，两方面，一方面是它的造型非常的符合你自己，它会按照你想要的风格来给你搭配你的这个服装的打扮，然后呢同时在拍摄的过程中，比如说你不会摆 pose， 或者说你不知道哎呀该怎么去展示我最好看的那一面，
0: 面部僵硬，
1: 你自己都不知道哪你最好看，
0: 对，
1: 他会来帮你找到，
0: 这就是他最厉害的，
1: 然后来调整你，尤其是比如说灯光用哪个颜色，哎，这些他都会根据每个人的不同情况去设定。
0: 没错，那这次呢299元，您就我们预约100个女孩，299块钱无套路消费，299元包括2次妆造2张成片，而且呢什么东西都是一次性的，一刻一用，没有隐形消费啊哈，而且呢赠送一次色彩诊断服务，就是这么简单，你感受一下就好了。现在全部都是预约啊，8月15号预计开始拍摄，所以呢如果你想哎感受一下呗，反正299也不贵，万一给我两张这个，我觉得有的时候不用多了，两张就够了，对，人生照片，添加微信来预约吧，女孩们，13244602879，你可以添加完之后管我们要样片样板照，
2: 看一下我们的打板照片，
0: 对，13244602879，13244602879，难得的一次机会感受一下，13244602879，备注拍照。好嘞，我们稍事休息一下，一会儿呢继续跟大家分享我们这个话题，今天就说说用。如果人生你的某件事情让你用命中注定来形容，你会用哪件事儿？哎，
2: 对，这件事情让你有了这种命中注定的
0: 感觉。
2: 分享到海三的微信公众平台。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下午5点整，回家的路上我们来玩个游戏吧，请找出3朵花、4棵树、5处灯火通明、6个不用等待红灯的路口，5束放松下来的笑脸，以及离家越来越近时你上扬的嘴角和心里的踏实。AI 不会做梦，而你天马行空；机器不会为晚风驻足，而你五彩万千。这个夏天，科技学会了写诗、画画、聊天，或许他更渴望学会

0: 韩三，准备好了吗？舞美、灯光、音响、视频。好，倒计时准备，三、二、一，走。
1: 哈尔滨上空最嗨的声音 ，Ladies and Gentlemen， 嗨三 Live Show。

0: 回家路上神经百倍，
1: 欢迎继续回到嗨三
0: 下班万岁。风寒清水寒笑，嗨三唠嗑有一套，嗨三下班万岁，嗨三原班人马真情打造。
1: 每周一到周六下午四点到六点半，不论你是在风里雨里车里家里，嗨三在周三的路上
2: 等你。
0: 这有才超搞笑，我是男生，我叫我快乐男神阿兵本兵。周三向各位好，
1: 好看的皮囊千篇一律，有趣的灵魂万里挑一，我就是万里挑一的星月。
2: 那我还是那个弹着吉他唱着歌，每天弹着白唠着嗑零零后默默。哇
1: 哦哇哦，默默怎么吃字儿呢？
2: 最近都是
3: rap, 他最近饿了，他特别想吃
2: rap。最近
3: rap 就是吃字儿嘛。
1: 怎么最近是改不唱那啥，改唱 rapper 了？
3: 我们曾经有一位主持人有这种可酷的这种吃字方式，我跟大家学习。
1: 不是不觉得，
3: 不是觉得时间零六分，你听他说什么？
2: 不知不觉，
3: 哎，对对，那接下来呢？我们来听的是文学，
2: 不要乱，
3: 纪实文学，大家来听就文学，再过去估计是嗖一下子一路向北，
2: 哎，小万岁。
3: 嗯，那今天和大家说说啊，人生当中你可能经历特别多的事情，但有些事情你回想起来，哎，这就对我来说这件事就是命中注定来形容。
1: 四个字，
3: 什么事儿？
1: 命中注定，会有那种感觉。比如说刚才老早就发来的老河马，他说我之前我说过一回吧，他说第一回见我媳妇儿的时候，我觉得这女孩真好看。嗯，十分钟之后我们就在一个场地打球了。嗯，后来有一次有事儿，我回家房子去一趟，正好他跟我去的，我俩当时就是朋友。那会儿我心里就想，这要是我媳妇儿该多好。
3: 结果啪就是你媳妇儿，嗯，是不是？太，
2: 我天！
3: 我告诉你，有的时候这样心之所向。真是心之所向。
1: 对，其实有的时候是这样的，这个命中注定源于你当时就有这个念想，就有想过这个事情，所以他就是就叫梦想成真。
3: 所以你看，我觉得老天对我是不薄的。
1: 你就没想有，所以你就没有，是吗？
3: 不，你看你傻哥，你说说你呢。老天对我是不薄的。刚到单位的时候，我是有幸想追女月姐，我俩一目相仿。你别哎呀妈，你们听我说，老天给了我一巴掌之后呢，又让给我个甜枣。既然做不了夫妻，就做搭档吧。就我俩做了20年搭档，其实也是也算行了。事实证明呢，我当时的想法是天真了。嗯，天真了。
1: 事实证明咱俩是有缘，但是无份。
3: 人世间最毒的仇恨是有缘却无分。
1: 哇，你唱的是这首歌啊？
3: 对呀，
1: 我到最后才听出来。
3: 这是年轮吧？咱们的粉丝 AW 说，那我就和嗨三分享一个真实我觉得是命中注定的事儿吧。嗯，孩子高考填报志愿的时候，本来已经找好了那个辅导机构，辅导机构给出了好多志愿，但是呢，我就在大本上翻来翻去，翻来了另外一个北京科技大学的一个志愿，然后我就给他添上了。添上了之后呢，还添了后就是还是添了后边。现在呢，第30几个，然后等到志愿报考的最后一刻，我说那你把这个提到前面来吧，跟孩子商量了一下就提了，最后还真的就被这个大学录取了，现在是北京科技大学的，真是冥冥之中就命中注定。你看他本来是三十几个志愿，他是贴到最后的，但是最后的临了临了的跟孩子商量一下，那就把这个北京科技大学提前吧。但是孩子也挺争气的，嗯，我想提，我那个一直我都提，
2: 我想提问题清北，
3: 嗯，真是的。还得说你儿子优秀，提了你儿子也提气了，是不是？嗯，他说我身边好多今年填报志愿的时候都发生了神奇的事儿啊，命运的安排。嗯，真是哈，就是真是这样的。嗯，
1: 那要这么说的话，
3: 哎，你填志愿的时候第一志愿你就考上了吗？
1: 什么大学？
3: 你高考的时候，对，你就是填了你现在这就是读的这个本科院校吗？
1: 好像是，我没
3: 哎，你其实你也冥冥之中也是那命中注定。你看你和老妥一个学校的，你俩还那么似乎好像是，
1: 我俩就差一级，
2: 但是从
1: 没有
2: 从来没
3: 没有任何交集，然后完事儿了，
2: 啊，你俩是校友呢，这
3: 是校友
2: 啊，
1: 对啊，
2: 哎呀，
1: 而且都是文学，
2: 他是你师
1: 哥，大一届嘛，
3: 啊，叫师哥好。好有那个就是那个网剧的
1: 感
3: 觉，啊，
2: 哎呀，你俩绝对有过那么一段时间，
3: 那肯定见过。
1: 也许我俩，
3: 哎，你没问他，
1: 也许我俩在校园当中也有过那么一个平行交流的。
3: 你俩在你俩
2: 打饭的时候，最后一份溜端让他盛走了。
3: 你俩在那个两万多席梦思上，最后就刚吃完了五碗六成的时候，哎，老妥，咱俩在一个学校的，你不曾见过我吗？有没有交集？你印象当中没有我这个女孩吗？老妥，明早吃啥？这是我觉得可能老妥也没心没。假如你出众的话，老腿没敢照料，觉得你是一个
1: 没有，我不觉得我那时候很出众，我觉得没见到也是
3: 怎么不重呢？
1: 没见到也是一件好事，也许见到了就不一定是现在的这种缘分、
3: 哎、对，也许你俩可能有缘无分了，真是可能就是这种。
1: 但我喜欢多少其他男生呢，不能在那个时候出现。
3: 你喜欢过吗？那时候你喜欢一堆吗？体育生、
1: 啊、
3: 体育生文艺生
1: 我都有点忘了，但是肯定有。
3: 你这么薄情呢，出来就忘了。哎，那如果有木木这种的，就他这种形象的，弹个吉他咔咔的，你会不会就觉得这种男孩也挺好的，处一处玩一玩，玩一玩，
2: 玩一玩、啊？
3: 不是，就是感受一下这种。
1: 冰冰、啊，不要不自觉的把你对爱情的价值观流露出来好吗？
3: 对不起，就是这个 play， 就是你会不会就这种男生联系一下，就是试着相处一下。
1: 我喜欢个高的，我说过吗？
3: 木木是一米七几，一米七
2: 都不重要了，
3: 四米七一他是。
1: 其实我上大学的时候是有一个我的那个叫做标的，我认为
3: 标准啊标准
1: 就是那个标准。当时我的想法是一米七六以上，然后那时候我认识好多一米八三、一米八八、一米九的男生。
3: 哎，你这辈子就找高的命，你看没见？你找一个比一个，就是你认识的男生，
1: 我认识男生，
3: 就是你真正
1: 说那些都是朋友，
3: 对，就是你真正走进你的，
1: 但是我觉得他们也都很高，
3: 真正走进你生活的男生都挺高的。那、比如说你，
1: 这那你俩肯定是没走
3: 进我
1: 的生
3: 活，我们俩没走，对，没走进你的生活，我俩只走进你的生，不管活。行了，今天话题就跟大家一起分享，
1: 对，换下一话题，
3: 换下一话题，就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你经历了这么多事情，你回想一下，哎呦妈呀，这件事真的就是冥冥之中，就是我感觉这件事对我来说就是命中注定的，哎，就是我的，哎，怎么逃不过的啊？
1: 哎，但你不是你说这个东西，就有的时候缘分来了，你就是无法
3: 对，
1: 因为我曾经我记得我在学校的时候，我还特别喜欢过一个。欣赏吧，咱们说欣赏一个男生，就他长得一张漫画的脸，就那种感觉。
3: 因为现在叫建模脸，
1: 但是他很矮。
3: 哎，这不就是啊，很矮，那有多矮呀、啊？
1: 比你俩还矮。这话伤人吗？有点伤人，好像。我的感觉，
2: 我是第一次上节目，上到五点十三就不想上了。
3: 这我也是感觉，我多一秒都不想。哎，木木，
1: 我感觉他好像都不到一米七。我的印象当中，因为
2: 我
1: 有一张照片嘛，在寝室嘛，我感觉就看那个床的高度。
3: 但是长相绝对
1: 就绝对非常，我觉得非常喜欢，就是那种漫画。
3: 那人你接触过认识吗？
1: 人也特别有意思。
3: 认识吗？人认识你吗？
1: 就是我们是在，应该算认识，但
3: 我觉得他也不缺
1: 女孩追。是在校园网上认识的
3: 啊，网友。校园网
1: 友，校友，
3: 校友，校友，非常，我觉得，
1: 所以有的时候我就说，这种东西就什么叫命中注定？
3: 对，
1: 就是你安排好了，你设计好了，你规划好了，你都
3: 没用。我给你讲讲我妈的例子吧。我不知道你阿姨在，就是你阿姨，
2: 我妈妈，
3: 阿姨在择偶的时候，是不是最后找的你爸爸就是你妈妈想象的那样？
2: 没问过这事，
3: 哎，你哪天
2: 没敢问？
3: 哎，你现在发个微信。我们想听你说妈，今天我们的话题是爱情的命中注定。你说妈，你当时找我爸的时候，是不是就是你想象中的样子？
1: 他是否符合你择偶的标准？
3: 对，我妈就是说冰冰，我跟你说，这辈子你爸哪儿都优秀，但我你老了说找不能
2: 喝酒，
3: 千万不能找喝大酒的。我妈说你放心，我肯定，我家里都没有一个喝酒的，我本身也不爱那个，我第一步就 pass， 结果啪。
1: 那他认识你爸的时候，他就
3: 我爸极能伪装，男人的伪装就是到我就是他俩已经到谈婚论嫁的时候了，我姥爷就说不行。必须得找他上家里喝个酒，看他到底是不是那家。结果，当我爸喝下第十罐啤酒的时候，
2: 开始了，
3: 完了，
1: 姑娘，
3: 你
1: 入坑了，
3: 完了，对，
1: 晚了，有点晚了。
2: 十罐啊，
3: 啤酒。那时候我姥爷一滴酒不沾，他就想看看我爸喝完酒之后是可以喝。
2: 一滴酒不沾是怎么能让你爸还能喝十罐酒的呢？
3: 那就是因为就是
1: 你喝，我以茶代酒，
3: 对，就让你喝，
2: 这也是一种上套。
3: 我爸就
2: 等会儿咱代入一下啊，比如说我是你当时就是你爸爸的那个年龄 啊，就是我去所谓的未来的老丈人家，我老丈人不喝，但是一直让我喝，我喝呢好像
3: 他是想看你喝完的状态。
2: 你看我喝好像意味着我挺有量，我经常喝，然后我喝完了之后还有可能失态，但我不喝
3: 就不给面子，
2: 好像不太对。
3: 不对，我爸也是走进这两难的，这个就是让你喝，然后跟你聊，跟你聊聊聊就聊三角了，就那种，就是你想想人怎么能时刻保持。
2: 那你要这么的就两种可能啊，一种是我挺厉害，我挺能喝，我咋喝、三种可能，我咋喝没事儿，证明我这人真有量。一种就是我喝了点了，我就开始耍酒疯了。一种就是像兵哥似的，喝两杯我睡觉了。哎，老丈人想看哪种呢？
3: 那你是没看我最近喝
2: 哎，说是曾经，
3: 我爸就是第二种，就不是叫耍酒疯、他就
2: 变身了，
3: 就舌头就
2: 变
3: 对对对对对。

0: 就是那种了。完，
1: 什么什么？
0: 如果你也有类似的经历，可以分享到我们嗨三的微信公众平台，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啊。
1: 命中注定，什么事儿让你有了这种命中注定的感觉？
0: 就这件事情，你觉得哎，有点命中注定的感觉。好嘞，那我们来说说我们的快乐行程吧。哎，不说不说快乐行程，
2: 就是行程。
0: 我们来说一个海参崴弗拉迪沃斯托克啊。哎，我问你，木木，海弗拉迪沃斯托克的海，就是它那个海是什么颜色的？
2: 哦，好问题。
0: 贴心告诉你，今天海是什么颜色？它是什么颜色的？你看，有的是墨绿的海，有的是渐蓝渐蓝的海，但是有的是那种深蓝的海。海参崴的海是什么海？
2: 我说实话，我对海停留在了两个重点，但是没考虑海的颜色。
0: 嗯，
2: 为什么呢？一个是夜晚我们住在的俄式酒店旁边
0: 就是
2: 海
0: 啊、哦，
2: 然后那个的海上旁边呢有很多那种大型的船只，所以我当时的注意力是放在了那些
0: 船只上，
2: 那种感觉很新奇。另一种呢，是我们去过一个地方叫玻璃海。
0: 啊，玻璃海，
2: 它不、
0: 啊、是个网红，
2: 它玻璃海是怎么的呢？是它那个沙滩上都是那种不同颜色的玻璃的小碎石。
0: 啊、
2: 所以我重点放在这儿了，没放在海的颜色上。
0: 没放在海上的颜色上。
2: 对，但是你看我刚才说的这两个也很有特色。
0: 太有特色了，那个玻璃海，就那个玻璃那个石头是一家特色、
2: 哎、
0: 是网红景点。
2: 对，我拿回来好几个。
0: 弗拉迪沃斯托克呢是目前来说海参崴咱们远东地区俄罗斯一个非常美的宁静的一个小城市，干净卫生，而且呢它海边。我们这次像木木说到三晚全部入住在哎离海比较近的这个酒店、干净卫生。早餐面包啊，俄罗斯的面包你好好吃吃吧，那是正宗的大列巴啊、然后呢红肠子是不是，那些肉肠，俄罗斯的肠是非常有名的，
2: 没错。
0: 那更重要的就是我们要体会到我们给大家的独有的，其他团队给不了的，就是什么呢？帝王蟹。弗拉迪沃斯托克也就是海参崴盛产帝王蟹和青口贝，每年到这个时候帝王蟹生产的时候，大家可以啊就尽情吃。
1: 我喜欢青口贝。
0: 对，我们这次呢就跟大家一起一人一只帝王蟹，有一顿海鲜餐，是一人一只，包括孩子都有啊，我们行程当中，所以非常超值。而且呢带大家去的网红的打卡景点，那我们这次呢也是一价全含。我们这次还有一个方便的地点，就是我们摒弃了大巴车到绥芬河，我们这次坐高铁到绥芬河。现在最新的消息是，现在去绥芬河的高铁票一票难求，如果你不早报连票都抢不上。所以呢这个行程非常完美，带孩子带老人都可以啊，添加微信来报名 13244602879， 团期8月8号8月15号，就剩两团了啊，马上暑期结束也就没有了。13244602879 13244602879 13244602879，备注
2: 俄罗斯，
0: 俄罗斯。
2: 同时呢，我们还有一个秦皇岛的一个大手拉小手的亲子行程啊，因为这个所剩无几的这个位置也就不太细说了，因为目前好像只剩下8月9号的一个团期了。想要报名的话，赶紧抢占位置，添加微信13244602879，13244602879。5天的时间，我们带着一家，你是一家五口啊，一家三口啊，去海边呀、都可以。添加微信13244602879 13244602879，秦皇岛北戴河的5天亲子行程。
0: 没错，这个秦皇岛北戴河的5天亲子行程非常好啊，一价全含，全部都是带孩子玩的，感受海边和冲浪，还有这个帆船出海，海鲜大餐。这个行程只有8月9号就是一团了啊，添加微信13244602879 13244602879。我们听首歌，一会儿回来继续留发现大家的留言。
1: 没有想听这个刘德华的我恨我痴心。
0: 凭啥呀，我今天安排那么好的歌啊。

0: 哎呀，这刘德华唱完了这首歌，我觉得特别的振奋哈。嗯、刘德华这一生也是有很多命
1: 格，你说是不是？对呀、啊，
0: 对你想想，他我真没想到，我觉得啊，以刘德华那种，他只属于所有女粉丝，不属于任何一个女人。结果他
1: 命中注定是不是也娶到了
0: 朱丽倩？就觉得我觉得朱丽倩也不是谁是幸运的、嗯，因为我觉得刘德华是一个，他到了什么年龄，最后一定要给自己一个归宿的一个男人。就是他这个，
1: 这他都跟你唠了，
0: 这不是跟我唠，是他我看了他好多专访。其实我对刘德华本人啊，就是那个时候就是群星灿烂的时候，
1: 嗯，
0: 什么前有龙后有虎旁边有豹这种的，就是对于刘德华来说，他那个时候真不是现在的四大天王的这种感受，因为四大天王他不是最王的那个，
1: 嗯
0: 啊，你看唱歌有张学友，演戏有，
1: 但他就是不是某一方面最突出，但他应该
0: 是
1: 最
0: 努力的、
1: 最
0: 努力、最全面的。
2: 然后你看他现在就是也是后劲最长的。
1: 嗯
2: 嗯哼，对吧
1: ？L 说，我和我老公通过朋友介绍在一起之后，
0: 多好啊！
1: 之后发现我俩身份证上生日是同一天，
0: 同年同月同日。
1: 然后有一次我们两个一起去马尔代夫玩，把护照拿出来一看，我们两个是同一年同一月同一天去办的护照。
2: 哎呦我的妈呀！
0: 啊，就是办护照那一天的是，哎呦，
1: 他俩就是去办护照的那一天是同一天。但是他俩那时候还不认识呢，肯定是。
2: 嗯，就是一种巧合嘛。
0: 雨桐说的这个我更不敢相信了。他说，给你们惊爆一个事儿吧，你不说我都忘了。他说我那个时候啊，连续三次买高铁票，旁边座位都是我现任的丈夫。前两次我俩没搭话，第三次觉得太巧了，主动聊天，半年之后确立了关系，就结婚了。就是同样跟一个男人，就是同时买三，
1: 就是你看都让你
0: 对，就是
1: 月老说让你看了一回，
0: 对，又
1: 一回看了一回又一回，还不唠嗑，
0: 这木的喝的这上啊，是不是？就这是机会是给你的，你都不
1: 哎，你就想象，不是有一个前一段时间有一个电影里面大概就拍的就是那个意思，就是其实每个人头上都有好多的红线，
2: 哎，
1: 就那个感觉，
0: 看过那个电影，
1: 大概吧，就是那个意思，就是说你俩这个红线已经给你俩都就是系到一块了，然后一次两次第三次俩还不往一堆凑，
0: 月老
1: 都
0: 着急了，真是。
1: 对对
0: 哎，月月，如果你假如说你在
2: 那冰个脑袋是没馅儿啊，
0: 头揪，
1: 冰个脑袋是鹰，
0: 告诉
2: 你说。

0: 你说哥，
1: 事实我
0: 哥哥，你说哥，
1: 事实我展现我真身的时候了。其实我就是越老，越来越老。那个，如果你三次买盖腿票，旁边都坐一个高一米八五的那个
0: 乖腿票，
1: 对，是帅哥。两次了，第三次你会不会主动跟他搭讪？结果第三次还是他，
2: 肯定
0: 了。
2: 我感觉我也许我第二次可能就落上了跟他。
1: 那你会用什么方式跟他落呢？人家本来是人家正坐的好
2: 好的。对呀，还是你。
1: 好，那我换个座。
2: 哎。你记得我不？这都能唠啊？
1: 是吗？哎，不记得了，
2: 不记得了。上回咱俩就挨着坐的呀？
1: 是吗？
2: 啊，
1: 哎，我这有个项目。
2: 没事，下回咱俩没事，你不记得无所谓，咱俩下次还会挨着的。
1: 嗯，加一个微信呗。
2: 那我不会，我这个挨人我不会，我有土象，我不会，我肯定不会
1: 啊。你不会主动就是大家加个微信什么的？
2: 不会。
1: 啊，那木木你会吗？比如说你身边坐了一个，
0: 当然会了，
1: 一眼入魂的，那你怎么去要人家微信呢？
2: 太多种，你不说我有300多种方法。兵哥，你想具体听哪一种？
1: 哎，我想一个让我不那么反感的，然后还能把微信。
2: 默默说，兵哥可能有300多种，你都挺反感。
1: 微信加上的这个，
0: 你想听哪种？
1: 我想听，首先听一个，就是
2: 他想听他不烦的那种。
1: 你的绝招就是
2: 绝招，
1: 就是那种哎，既要了他微信，然后还让人觉得哎呀，应该给你微信，觉得哎加个是那么回事，
0: 不
1: 是那种
0: 存在绝招，
1: 不是那种油腻式的就管人要的。
0: 最自然的就是咋的呢？你们两个比如说是同一站上车的时候，你看到他的时候，他手里一定有箱子或者包。如果你当时对他就觉得眼缘这一块挺对得上，首先从第一步先帮他放包，
2: 那你兵哥就哎，你看从第一步你兵哥说，兵哥就是先往上冲的那种类型，他说你躲了，我先上去。
0: 对，你先帮人家放包，然后放箱，然后人家都就对你说谢谢了，然后你就说没事儿，然后你看，哎，你俩坐一块儿，然后你接下来坐着就很自然就唠嗑呗，比如分享
2: 零食，哪站下我帮你拎一拎啊啥的。
0: 对，分享零食，你哪站下呀？我提前帮你拎下来呀，还是怎么地的？你去那干嘛呀？你是在那工作吗？啊，那你是在哈尔滨生活？
1: 乘务员。
0: 简单。
1: 有没有那种匿名投诉机制？
2: 像我说的，你兵哥在起跑线上就输了。你兵哥一定是自己背个小包，拽拽的，然后躲了，我先上去，然后坐那儿。
0: 先做一些有利。
1: 星月，你跟踪我。
2: 然后呢，表达出自己酷酷的，然后旁边有一个女生爱答不理的，然后不瞅人家，不正眼瞅人眼的那种，然后自己戴着自己耳机，
0: 不是
2: 自己可帅了，
0: 还得装模作样的打电话。下一场邓美超那个 MC 的互动这一块啊，是这样。我认为乔杉跟我一起的合作应该是这样的。我觉得是一共说五句话对吧？那我觉得乔杉说三句就可以了。
2: 你就说哪个女生能不讨厌
0: 你？绝对是这样。
2: 一个说你俩怎么，
0: 然后还得哎，还得再讲，再等一下。哎，木啊，那个你刚才说那条视频，等下次再录吧。今天有点事情啊，对，有点忙啊。
1: 其实我
2: 哪天再说啊。好嘞。
1: 其实。我现在人生，
2: 其实我就是这样的。
1: 其实人生有一大后悔的时候，也挺可怕。就作为名人，总被人研究太透，也不行啊。月月，咱们就我还真不是。如果你有困难，你要帮我，我肯定是积极帮。我热心肠，但你要是说主动，我不会太主动。
2: 兵哥在外面是一个门槛挺高的人，
1: 就是腿
0: 不是。
1: 但是我没说完，你怎么要微信？假如最后到最后人要下车的时候，
0: 聊得好了，加微信这件事情是最水到渠成。加微信不是目的，是环节。
1: 嗯，
2: 你别说，我是以此为目的，没有目的，还没有。
1: 也是，就
0: 是要怎么呢？比如说啊，两个人在聊天的时候，非常水到渠成的聊到了啊，说哈尔滨有一个什么地方，哎，你想去？哎，我也想去，我也听说，但一直没去。那下次一起去，啊，那下次一起去，那加个微信，下次咱们俩什么时候一起去？
2: 或者我有一个什么好吃的地方推荐给你，那你加微信我推给你。
0: 对，就加微信不是目的。你看你比如说你以加微信为目的，加上微信了，实际上你没有什么话题可聊，微信白加。
1: 是是是。
0: 对
1: 对，曾经有一个，哎，你也别说，我曾经被人搭过讪，就是一个女孩，然后聊得挺好的，但我没心思加她微信，她也没心思加我。结果我们要玩一个游戏，就是线上小程序那种的。他说：“哎，你加个，咱们进一个群，然后加那玩那个游戏，
0: 啊，你看对吗？
1: 啊，就这么
0: 加。然后加上去之后，让你买茶叶啊。你看对不对啊？”哎呀，外边卖2000，我就卖你5000啊！
2: 然后你兵哥给果断给他分组，
0: 果断分组了。
1: 你什么？你别的别说，你叫什么？我说叫我冰棒，冰棒，你给我捐个蛋呗。

0: 的表情神态不假的，而且你会发现这张照片照出来非常国际化很高级的形象照，你仔细翻翻大多数人是没有的，也拿不出来。但是人生当中如果没有一套属于你自己一两张的肖像照，有点太可惜了啊。然后呢，这次我们也别的就不推荐了，因为这次的拍照我们感受过了之后，觉得一定要给所有的女孩，喜欢拍照的，喜欢留一套属于自己肖像照的女孩，要说一句，你来我们这儿拍吧。这次我们的这个形象快闪马上要落地哈尔滨了，现在在北上广深、重庆、成都都特别受到年轻的白领的女孩们喜欢。
1: 没错，那这一次的拍照呢，最主要的很大的福利在于哪儿？在于它的价格，299。这个价格其实你去很多的影楼这个价都下不来，然后呢这299买到的还不是说你拍完之后亲妈都不认识的那种，而是说拍出你自己的优点，放大你的长处，属于你自己的人生的照片。所以说想要来报名参加的话，现在好像是名额也所剩不多了，是不是
0: 还有10个就名额就满了，
1: 就是一共是100个人，
0: 100个。对，
1: 添加微信，但是仅限女生啊，13244602879，13244602879，专业的团队，备注拍照就行。嗯，
0: 备注拍照。你添加了微信，你可以感受一下我们嗨三儿、星月、阿冰和木木我们拍过的样板照，你感受一下打板照，你就知道什么质感了啊！添加嗨三儿微信13244602879，13244602879，女孩们备注拍照，
1: 没错。
2: 啊、给我歌呗，没了吧？
0: 那肯定没了，因为我们都瞅你呢。
2: 那我们
0: 放歌。
2: 昨晚我环游了地球，
0: 啊、老好听了，这首来自银河快递。
2: 啊，不是汪苏泷吗？
0: 那不啊，因为胖胖银河快递那个，银河快递
2: 的是日月同辉，
0: 日月同辉就这首歌老好听了，是这样，
1: 听吧。

0: 我们好像坐了一次光影列车，似乎伴随着《银河快递》女主唱的这种声音，去遨游了一次太空。有没有这种感觉？就是人感觉听歌轻飘飘的这种，
1: 嗯，
0: 就带来这种放松的感觉。这首歌叫做《日月同辉》，你听起来是不是也蛮震撼的哈？嗯，那17:36，这里是嗨三笑吧万岁，我们三个人继续跟大家聊一聊。回想那么多你经历过的事情，哪一件事情你可以用命中注定来形容？再切合实际不过了，就是特别恰如其分。
2: 我再说一个我的呀。
0: 对，我想听听你的命中注定，除了老妥之外。
2: 那我就没啥了。你要听这块还能给你扒着扒着。
0: 扒一个我没听过的。
2: 我不知道你听没听过。那首先我俩生日是挨着的，对吧？
0: 你俩差一天是不是？
2: 对呀、啊。嗯。然后有一年我去贵州出差的时候，
0: 对，那年去贵州我还知道呢，那很多很多年前了，是不是开会？
2: 多彩贵州什么什么那个活动，活动去到一个景区，那个景区就是它是景区是很多个石头，就是有那个水地下，就比如说地下是水，然后水上面是有那种一个堆一个堆一个堆的石头，上面是有日期的，然后9月8号和9月9号那两个是挨着的，是一块石头。就是正常，就是一个7月15号、7月16号、7月17号，
0: 就是它都是挨个独立的，只有九月八、九月
2: 九。就你走嘛，就是那个日期一个一个走。然后我记得是走到我那个生日那块的时候，两个是挨着，9月8号和9月9号，它俩是一块大、一块大石头，就不是两个单独的小石头。
1: 哎，这个是尤其对于当事者的
2: 你俩，我当时我记得我拍下来了，然后我的感觉就是哇，这不是
0: 老妥给你回复，你看浪漫不？老妥说这命中注定，你这辈子你也不放过我。哎，木木，你有没有什么这个事情？
1: 哎、我真是，我也一下想到了一个很小的事儿，但是就跟月姐那个就是差不多。
2: 嗯，
1: 我12岁的时候，人生中第一个本命年嘛，对不对？
2: 嗯。嗯
1: 去了吉林最典型的景点哪儿？长白山。
2: 啊，长白山、
1: 哎、
2: 天池。
1: 对，12岁第一次去长白山，然后他那个你在上山之前的脚下，因为他有温泉嘛，就都会吃温泉鸡蛋。
2: 嗯。
1: 我那个鸡蛋是双黄蛋。嗯，
2: 没了。
1: 啊，没了。
2: 好，
1: 不是，关键是怎么的，那个大姨当时她都震惊了，她说她在这卖了这么长时间也是第一次卖到双黄，因为她不是说刻意的卖双黄蛋。
2: 好，你挑了个大的，该说
1: 不
2: 说你一定挑
1: 了
2: 个大
1: 的，细长
2: 的，
0: 大家看到、
1: 哎、不是，你说当时十二岁哪有这心眼啊，就是正常拿的。
0: 好，
1: 双黄
0: 到这儿这故事就浪漫了，一个幸运的男孩通过摄影机背后这个故事，大娘说她吃到第100个的时候才是双黄蛋。你要这么说的话，我当年我
1: 真的我这你想这个是不是挺那啥的？尤其
0: 就是你那么
1: 年还是我
2: 低概率的事件，
1: 本命年低概率事件，然后温泉鸡蛋，然后双黄蛋，然后长白山。
2: 嗯，
0: 哎，你要这么说，我当年也吃那个温泉蛋，但我没去过长白山。长白山美吗？
1: 挺美，当然了。
0: 那你看到天池的真面目了吗？
1: 看到了一半，因为我们当时是有雾，但是那个雾没有，
0: 就是能看到池子吗？
1: 没有特别的浓
0: 啊，但是能看到池子。
1: 是薄雾，然后看到了池，但是不至于是拨开云雾见晴天
0: 那种。那其实你已经击败了70%的人，
1: 已经不容易了。
0: 对，因为好多人去几次都
1: 是一点都没看着，
0: 对，一点都看不着的，因为它常年有这个大雾和雨水。
1: 嗯，
0: 对对对，哇哦！所以我想说
1: 是吧，也是一个小事儿，但也是一个挺梦。
0: 笑笑说。跟嗨塞分享一个我既悲伤又快乐的故事，结局是好的。他说我丢失的猫猫整整一年之后，我搬新家之后突然有一天找到了他。
2: 妈呀，他过得还好吗这一年？
0: 他就说跨
2: 变成流浪猫了吧。
0: 他说我搬家之后突然有一天看到了一个身影，他说我下意识的叫了一下他的名字，他回头看到了，就是那种失而复得。
2: 但他的眼神已经变了，他再也不想回到过去的生活了。他这一年他已经经历了太多，认识了太多的流浪猫。
0: 哎，你写那个猫剧的。哎，你知道我最近在
2: 他的回眸当中表达出了对你的恋恋不舍，但依然他决绝的走向了他更远的未来。
0: 木木，你知道我最近抖音上全什么吗？全是今天体验的人生副本式。
1: 哎呀，
0: 我老愿意看那个了，就
1: 大家这个系列
0: 我特别愿意看，
1: 我也总看。
0: 就大家一定要看一个抖音，现在叫今天体验的人生副本是
1: 什么。今天体验的人
0: 生
1: 副
0: 本式，对对，呱就那个，对对对，然后。
1: 著名哈尔滨男主持人阿斌的一生
0: 我还没我还活着呢。
1: 不是，他这个系列是这么说的，
0: 然后
2: 这一生为情所困。
0: 我一
1: 无情，无情所困。
0: 你要说为情所困，对我来说恰如其分，我一提感情我想睡觉就困，为情所困。哎，月圆要说到什么呢？就说那个猫剧，就说那个我天天看那个猫，一家三口那个农村猫，完了有个抖音高赞评论说这家伙一天要看不完的猫。可愿看那个

0: 后
1: 还想到一个命中注定，一会儿说。
0: 董文博说，
1: 嗯，
0: 报考志愿那天随手填了个冷门专业，当时对他完全不感兴趣，就是觉得有个专业就
1: 别空着写上，
0: 毕业之后该行业大爆发，成为我薪资最高的赛道。没啥职业，
1: 你不用说啥职业了，但是确实有的时候是这样的。
0: 哎、
1: 你在学的时候还不火呢。
0: 当年我家的邻居大宝哥，是一所哈尔滨最最平凡的中学唯一一个考上了三中的，因为他那个都没出过重点中学嘛，就没出过重点高中，就他一个，那都载入这个校史了。
1: 嗯，
0: 也就他一个考入三中，就他一个凭借自身考入了清华，那成为我们小区，那就他一个状元嘛。考入清华，但是他当时选的专业，我不知道他是有预见性还是就是随便填。他当时那个我上小学的时候，他填了一个未来环境什么环保专业，就当时都不、
1: 嗯、环境
0: 都对对，
1: 有一段时间环境
0: 那
1: 个那
0: 时候都是什么计算机什么这个那什么，他就填了一个环境保护。
1: 嗯，
0: 结果20年过后，正是国家最最就是发展，
2: 就是开始重视
0: 节能减排环保这个职业，让他赶上了。他正好是意气勃发，刚从学校毕业。
1: 那你就得说他这个人真的就是有头脑，
2: 可能他真的是有预见性，
1: 无论是从学习上还是从
2: 人生规
1: 划上，他是有预见的。
0: 我跟你说，学习好的和普通孩子就是碾压式。他当时那个小收音机里面是放磁带的嘛，他自己在笑，我以为他听故事会呢。他说今天的 China Diary 真的说的是非常好，就是就是那个每日新闻，还有就是那个 China Wells， 就是那个中国之声，那就是全英文的呀。
1: 嗯，
0: 他听的就当成就在
1: 欣赏。
0: 他说今天说的这条国际新闻实在太有意思了，我就才知道高中生的英文已经就是如此的好，
2: 可以听新闻了，
0: 就听新闻了，
2: 全英新闻，
0: 太吓人了。哎呀，苏婉清，婉清啊，
1: 17-43了。
0: 对，说咳咳一会儿再念啊，
2: 说说我们的装修吧。
0: 装修一会儿等着啊，大家记好，替我记着，因为还有一条呢，他的命中注定。
1: 对，
0: 再说说装修啊。那现在正好是8月份吧，8月份其实也是一年当中装修最好的季节。为啥呢？现在装修天热，散味也好，而且呢装修时间快又不冷，所以呢如果啊你现在正赶上这个想要给自己的房子装修，那现在是个最佳的时机。那现在九十月份两个月装完了之后，通风散味，差不多年底12月份就能搬进新家了，开开心心过个年。但是现在年轻人本身就懒着操心，工作忙，又加上装修，那真是焦头烂额，怎么办呢？很多人就选择了那种靠谱的装修公司，但是前提你得认准啊，靠谱的装修公司让你根本不用操心。有的从装修完事之后，房子装完了他都没来过，直接就住了，这叫好的靠谱的装修公司啊。那维尚装饰深耕装修业10年了啊，高标准的施工，精工工艺不打折，全屋大包整装。对于那些预算少新下来房子，想花最少的钱给父母二手房改造的，或者给自己改造的，你就选维尚，4万起的价格，亲民的价格，享顶配的家装，不多花一分冤枉钱。添加微信享受才这样的优惠啊，你不添加微信什么优惠都没有。
2: 嗯，
0: 添加微信19904515909备注装修，
2: 19904515909备注装修。那接下来也说一下限时的8项的免费的重磅升级是什么呢？第一个，瓷砖这一块，常规的800规格的瓷砖，现在给你免费升级成750×1500的大尺寸的通铺地砖。木门这一块呢，也是做到加高的升级啊，到2.3米的这个程度。墙面的漆也是进口升级，从国产的乳胶漆免费更换成芬兰芬林的5:1的进口漆。同时，橱柜加高定制升级。地柜呢，常规是800毫米，现在免费给你加高至850或者900毫米的规格。卫浴也是智能升级到智能的马桶，就是普通马桶咱们就是免费给你置换了。像水路管材这一块用的也是德国瑞好的清宁的进口管。吊顶的质感这一块也直接免费升级到网红的蜂窝大板吊顶。同时厨房水盆也是直接给你用时下最爆款的纳米加厚的大单盆。想了解以上所说的所有的优惠细则，都添加微信1990451590919904515909备注装修。
0: 没错，19904515909备注装修，19904515909备注装修啊！现在呢还有这种4选1的福利，现金直减，万元现金立减，最高享30000元大额优惠啊！看你家最终的签订的是多少平的。那还有呢，全屋家电赠送75寸液晶电视、海尔双开门冰箱、海尔全自动洗衣机、海尔烟机炉具、海尔热水器、小米1.5P 的空调，家电一站式配齐。所以呢，这种硬核保障啊，而且呢，维尚装饰你不怕他跑，自有房产啊，房产都是好多年了，所以呢，10年的这个老店驻扎哈尔滨，售后随时能找到人，隐蔽工程。

能做到终身质保啊，它是三方联保的，那你可以安心放心。添加微信19904515909，活动到本周五结束，19904515909备注装修。

0: 这首歌我觉得也蛮有意境的哈。其实今天安排的歌其实想让大家就是结合话题放松一下，回想其实是最放松的，人们在回想美好回忆的时候都是最放松的状态。
1: 五角鸟啊，你能感受到这首歌有那种就是一直在
0: 唐汉霄的
2: 飞翔的感觉。
0: 人生不就是这样吗？张国荣有一句台词什么呢，我就是一只永远飞不停歇的鸟，当我落地的那一刻就是我人生即将的终点。人生就是这样嘛，我们在每天每天不停的奔波忙碌，似乎没有想过自己，都是想了身边的朋友家人爱人，时时刻刻都为他们自己所忙碌着，都是为爱人所忙碌，有没有一刻是为自己着想的？
2: 那个电影好像叫
1: 没有吗？
0: 我有，我有，我自己，我有，我有啊！
2: 那电影我记得好像是出自叫《阿飞正传》。
0: 阿飞正传嘛，当年。

0: 也是王家卫的。
1: 对，凭借这个他拿到了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男主角。
0: 金马奖。
1: 金像。
2: 香港金像奖。
0: 金像。
1: 金像奖。
0: 金像金像。金像
2: XH。
1: 哎，我给他颁奖嘛。嗯，对。
2: XH 他说我的命中注定。那可能就跟孙燕姿有关系了。
1: 啊，跟孙燕姿。
2: 他说去年。
0: 演唱会。
2: 6月13号是我第一次看他的演唱会。啊。10年前2015年，对，我也觉得你好像不之前就看过吗？他说10年前2015年我也买完了门票，机票酒店都订好了，因为特殊的原因就没看成。
1: 嗯，你
2: 弄到票之后就想发一个朋友圈，找到当年的朋友圈一看，当年的日期也恰好是6月13号。
1: 13号。
2: 2015年6月13号到2025年的6月13号，整整10年，不多不少，整整好好。
1: 就他看上了呗。
2: 对，就是10年前他因为其他原因他买完票了，订完酒店，但没有看上。10年之后2025年又是同一天他看上了。
1: 读一个特别温馨的。
2: 嗯，
1: 海三你好。好啊海三，他说匈牙利木木你好，我当年为了犹豫要不要二胎啊，想要孩子
0: 啊，
1: 他说我就没把他放在心上，也在怀疑，突然有一天特别想喝奶茶，就去楼下的奶茶店找了一家奶茶，当时他说要不要抽，要不要 拿个卡片，我就拿了个卡片，背面就写着儿女双全的一个肌肤卡，就是一个卡片
2: 啊。
1: 他就没过多久就查出来怀了二胎。
0: 哦，
1: 就是他就是没寻思，就是要不要的时候，他就下楼喝一杯奶茶，就当时那个奶茶不有那个卡片吗？他就拿了一张，结果背后一拿出一翻转，后面写着儿女双全字样。
2: 哇，这奶茶一般写这个的也很少，一般都写爱情的比较多。
0: 对，
1: 有的奶茶就会写一些什么，就是比如说你当月就他刮就一刮是什么什么，我曾经也刮过，就桑茶吧还是什么什么茶，反正就是一刮有一句话是什么话什么什么的，他大概就是这个意思。
2: 花呗还完了吗？
1: 我现在没有花呗了。
2: 没有，他我说他那句话是花呗还完了。
0: 哎，刚才宾哥那句话的语气很露，我现在没有花呗了。
1: 我解脱了，是一种解脱，知道吗？
2: 只敢承认这是
1: 一个
2: 错。
1: 对对对啊！宇航说手机摔坏了，被迫换了个号。那个新号，他说新手机号末位4位，刚好是暗恋多年女生的生日。
2: 嗯，那呀妈呀，
1: 那挺巧
2: 的。我刚才说我还有一个没说
1: 啊，对对，你和老董。
2: 然后我刚才就又想到了一个，就是我家孩子出生的时间是9:09。
1: 啊，这个太巧了，
2: 是不是？
1: 你这辈子跟工作绑在一起了，所以你就越
2: 出生证明上是9:09。
1: 嗯，哇，月月说了，搏一搏，单车变摩托。
0: 哎，那你要这么说，
1: 嗯，那你要这么说，咱频率基本上都跟频率有缘，咱们的尾号都基本是九零九。
2: 那你手机你是可以自己买的呀？那你出生的时间，你这个不没办法跟医生说、
0: 哎。这个概率确实是太小了，
1: 9:09。
0: 嗯。
1: 那个是有，就是他那个卡片是写着几点零几分出 啊，那真是
2: 出生证明会写
0: 啊，就是当时医生给判定的时间。
1: 对，因为他出生那个、
2: 啊，
1: 他出生那一刻是、
2: 啊、
0: 我知道
1: 医生就记录的，
0: 会有一个啊、
1: 哦。哎，孩子会不会有一个什么脚印什么印，你会有那个东西吗？就是
2: 没有，
1: 是不是？就有
2: 医院肯定不干这事，你要自己想留可以留一些，
1: 可以留一个印儿，
2: 对，足印呐、
1: 啊啊，
2: 什么手印呐、啊啊，胎毛啊，都可以留。
1: 好的，好嘞，17:54了，我们来说
0: 先拔个毛，
1: 我们说两个事儿，吹一下看能不能变出来。然后那个我们来说两个好事，第一个就是我们的这个家装，
0: 省直装饰、
1: 啊，对对对，家装，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家装的好事儿。嗯，
0: 说一说啊，买完新房准备旧房翻新的业主是不是总觉得犯难，害怕前期报价低，后期疯狂增降，担心施工工艺的粗糙材料一次充好，完工后出现问题，商家推诿找不到人。那普通的家装呢是有这种风险，所以如果选择有公信力的国企，像东北三省、黑龙江省建投集团唯一从事家装业务的全资国有企业，今天给大家推荐的省直家装小区实景样板间火热，现在正在招募中，更有重磅惊喜，优质名额限量抢占，先到先得，咨询热线400-626-9698 400-626-9698 400-626-9698。他们呢也是自有固定的精工施工班组，不外包不转包，每道工序标准化的验收，水电木瓦油层层监管，从源头杜绝工艺上的隐患。只要您是新房刚交付，尚未开工装修或者二手房改造的业主，立即拨打电话报名参与活动，即可获得专属权益，装修设计费用享8% 折专属优惠折扣，资深全案设计师一对一全案定制，量身打造你理想的家，更有重磅惊喜优质名额限量抢占，先到先得，咨询热线400-626-9698 400-626-9698 400-626-9698。
1: 没错，那全屋啊，选用国内外一线大牌环保主材，靠谱装修，国企省直家装，让您装修一次安心一辈子，更有

0: 重磅惊喜，优质名额限量抢占，先到先得。咨询热线400-6269-6698，400-6269-6698，400-6269-6698。门店地址记好，厢房区哈平四道街龙创木林279-9号，欢迎莅临。还有一个今天跟大家说说我们的大礼盒啊，我跟你说啊，
1: 没错，
0: 买东西还要买牌子货啊，别看是有的时候你别管它临期啥的，牌子货就是牌子货，你记住。那今天呢，我们的官方商城给大家带来的是，就是
1: 兰蔻，
0: 兰蔻精纯，也就是它最顶级的抗老三件套，
1: 包括精纯水、眼霜以及面霜这三件套，
0: 全部是正装啊。这一套下来原价咱不说了啊，现在都原价3500多的原价，但是今天即便你是免税店代购，都不会低于2500，但今天就是个临期啊。兰蔻精纯三件套，抗老界的扛把子顶级，它就是提亮肤色、抗皱、抗老。关键它还有一点，就是它的这个抗屎啊。其实你看它一瓶，它因为浓度高，它非常抗屎，全部都是正装啊，150毫升的精华，60毫升的面霜，加上20毫升的什么眼霜，就是抗老三件套。今天到手价格正装礼盒799，你没听错，兰蔻精纯三件套，
1: 没错，
0: 799。怎么抢？跟大家说，
1: 想要购买的话，微信的公众号搜索哈尔滨音乐广播啊，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两个字礼盒就可以了。限量的啊，限量的，数量很少。
2: 没错，公众号去搜索哈尔滨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搜索哈尔滨音乐广播，回复礼盒啊，
0: 没错，就回复礼盒，就赶紧去抢啊！喜欢兰蔻精纯系列的，嫌贵的，现在不贵了，799。
2: OK， 好，
0: 我们稍事休息一下，6点以后进入到我们这个疯狂互动的半个小时挑战嗨三儿啊！别忘了一会儿跟大家说规则。

0: 排三，准备好了吗？舞美、灯光、音响、视频。好，倒计时准备，三、二、一，走。
1: 哈尔滨上空最嗨的声音 ，Ladies and Gentlemen， 嗨三 Live Show。

0: 咋的了？
1: 18:03，又到了我们炫美的时候了啊！我们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的减肥时间。来，我们请的是你今天哪位老师？
0: 那就美的
2: 孟老师，你好，
1: 孟老师你好，
3: 你好，主持人。
1: 哎，快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如何躺着就能瘦，怎么瘦？
3: 哦，现在真的是哈，好多人都想减肥，但是没有好的方式方法，钱没少花，冤枉路也没少走。咱们那智美呢，现在推出是100块钱体验7天的一个减肥活动，不节食，不运动，也没有口服的，也没有外用的药啊。咱们只是说那个每天来我们店做半个小时就可以，现在是100块钱体验7天，就能让你掉5到8斤。8、9岁的小孩上到50-60岁的人群都可以，只要你想瘦啊，想那个管理身材，如果大基数的想减肥，小基数的想那个局部塑形的都可以啊，都是适合的。100块钱体验7天，能掉5到8斤。咱们哈尔滨有5家门店，有哈西、群力、松北、厢房、中央大街，离哪个店近去哪个店就可以。咱们的统一报名电话是8834-43，8834-43。
1: 8834-43，大家打这个电话就近报名啊！当你打通了之后，顾问接了你电话，你告诉你是住哪儿，然后他给你就近安排。因为这个市区内有5家店啊，都是每个区1家。我现在想问的就是，这个老师，我们躺那是靠什么来瘦？
2: 什么逻辑？
1: 什么原理啊？跟我们讲一下。
3: 哦，咱们主要是做仪器啊，每天半个小时。其实这个原理是啥？主要是帮助你被动式运动，提高代谢。代谢好了，然后你吃什么东西呢，它都不会说去囤积，都会能给你代谢掉。不但说能代谢掉，还能提高一些你的免疫力呀，把你身体里边的一些亚健康啊可能也会调理一下的。咱们每天做半个小时，就相当于在户外有氧运动2-3个小时的一个运动量，帮助你提高600大卡的一个热量，也帮助你提高那个600大卡啊。所以说呢，就是减肥不是说咱们所想的，我管住嘴迈开腿，确实管住嘴迈开腿我能掉秤，但是有多少人能做到呢？这个你来咱们那智美呢，咱们就不用说去管住嘴迈开腿啊。咱们来那智美主要是啥？你日三餐正常吃，吃好吃饱啊，不暴饮暴食就行。所以说减，您说，
1: 您说老师，你继续。
3: 就减肥不是说别人想象的，说是那么难呢、啊，哎呀，那么痛苦。痛苦是啥？我什么都不能吃，我还得去做剧烈的运动。来那智美这些你都不用有后顾之忧啊。主要是啥？唯一是啥？你能安排好时间，每天半个小时能来到那个我们店。但是前提是得你能约上啊，你得能打进电话，能报上名。所以说呢，这个报名呢是先到先得的。虽说有5家店，但是名额也是有限的，每家店只有5个名额。所以说就是啊，8834-43，8834-43，这是拨打咱们这电话来统一报名就行。
1: 那比如说很多人啊是这样的，他呢不是胖的身体，比如说他是产后胖，或者是激素胖，那还有一些就是可能是这段时间由于压力大，突然暴饮暴食增胖，像这种，还有就是那个临要结婚了，然后那个就是平时工作还忙，突然就发胖了，礼服都穿不上了，像这种临时抱佛脚的，能去那智美管不管用？
3: 可以呀，因为什么说咱们这是100块钱体验7天，这7天的。

0: 中可能能钓5到8斤，如果说基数大的可能比这钓的还会多一点，但是也有那个基数小的可能钓的少一点的，都是有效果，就是多少的事儿啊。
1: 嗯，
0: 就是无论你是生理性肥胖啊，还是压力性啊，还是说就是这个遗传性的，都是适合的啊。然后最主要一点啥，咱们钠激酶减肥是很安全有效啊。
2: 嗯，
0: 安全到什么程度呢？就是说咱们什么都能吃，也不用说去跑啊去跳啊。然后有效呢，就是说无论你是大基数也好小基数也好，都是能看见效果的，就是多少的事儿。
2: 嗯，
1: 所以呢这样好的机会啊，100块钱只是
3: 七次
1: 节目的体验价，这个100块钱相当于一折啊，那你知道他去一次要300-400的，那一个礼拜就要1000大多呢，现在100块钱让你体验一个礼拜5到8斤的体重减下来，
3: 没错，
1: 女孩听得乐死，添加微信
3: 限时的优惠啊，这个拨打电话88344-3，
1: 对，88344-3，打电话啊，找顾问去预约，打通了就赶紧预约上，以微信转账记录为准啊，88344-3，88344-3，哈尔滨5家店，哪5家？顾问再给我们介绍一下。
0: 咱们有海西在一家啊，然后还有那个群力远大店，然后厢房万达店，松北城市之星店，还有那个中央大街宝宇27那儿，咱们都就近就可以啊。如果说你说那个我最近没有时间，咱可以先把这个名额留下啊，然后等到有时间的时候提前预约就可以。首先是啥，就像我说的，你胖跟瘦可能就是这一个电话的事儿啊，就是88344-3，88344-3，拨打这个电话，首先你得报上名你才能去瘦，对不对？如果说在线的话别嫌麻烦，多打几遍啊。可能很多人不在乎这100块钱，你在乎的是啥，我能不能约上，我能不能打进去进线，然后最主要一点啥，我这个效果是不是这个都能给到你啊。所以说你能看见这个这7天5到8斤，然后基数大
1: 话
0: 可能比这还会多。
1: 好的好的，
3: 没错，
1: 谢谢。
3: 每天限时的优惠啊，拨打电话88344-3，88344-3，也感谢我们今天的孟老师参与节目。
1: 好嘞，18:08到了我们挑战嗨赛的时间段了。今天题是我出的，我跟你说，今天的题有一道题真的是让80后的人有回忆感，真的是。如果你想是80后，那一听的旋律，你立马就上炕。
2: 有一首你兵哥的当年的主题曲。
1: 那我跟你说，就是那天我突然听到这个旋律，我说这样猜才绝对啊，能回忆起当年80后小时候看电视剧的感觉。今天题都非常非常非常非常简单，想要
3: 是我说你唱那个？
1: 不是，是听前奏的那个啊，这个你都不知道。那个我看你爸在20多岁的时候演的一部电视剧，你那时候还没出生呢啊，有一部电视剧。好，那这个我们啊一起来听来猜来唱。那今天三道题都非常简单，很有回忆感，想要感受的赶紧来啊。那先说挑战规则，18岁以上的成年人参与我们挑战嗨三儿，不够18岁的孩子你们可以组团来，让家长陪着，你不可以独自打电话。第二点呢，是我们要遵守交通规则，我们的底线就是绝对不能边开车边参与节目啊，这样肯定不行。如果你说你有专职司机，你不是，你坐副驾驶后排那没问题，随便啊。第三点就是鼓励更多新人嘛，最近的时间属于我们节目的小淡季，因为放假了嘛啊，之前打不进来的一直听着别人参与的，你现在可以打进来了，机会来了，现在相对来说你打进来的成功率非常高。
2: 对的，好打一些啊，接好电话现在就可以开抢了，87996909，没说奖品的吧？
1: 没有呢。
3: 对，
2: 先接好电话87996909，
3: 87996909，然后今天给大家准备的奖品仍然是来自姚麦家的50元的面包券，以及香梦口糖面包98中央大街店提供的双人298的浪漫套餐，以及蒜瓣特务提供的B区观众门票一张。
1: 没错，奖品说完了，规则说完了，电话开通，现在6线全空，大家赶快来，一会儿肯定抢不上了啊！别等，87996909，我在导播间等大家，87996909，87996909，赶紧来，87996909。
2: OK， 那抢先时间是不是还有啥？
1: 说装修呢？
3: 对，
2: 还有呢？没有啦。
3: 哎呦，哈冰秀，
2: 那先说哈冰秀吧。
3: 来跟大家说一下吧，如果在这个夏天的夜晚啊，尤其是不知道去哪玩的朋友，那可以关注一下我们哈尔滨的现在的一个现象级的演绎，遇见哈尔滨哈冰秀，走进冰雪大世界的秀场，瞬间告别夏日的闷热啊！虽然不是冬天，也能感受到真冰场上的绝技。超大实景的真冰舞台，氛围感直接拉满，多国顶尖演员联袂出演，高难度花样滑冰、腾空跳跃、惊险托举，专业动作炸裂全场。顶级舞美灯光加持，每一幕都是视觉大片。同时，整场演出最震撼的也当属高空冰上杂技，全程惊险刺激，让人屏息期待。 那重点也来了，每晚7:30准时开演的哈冰秀专属演出门票火热开售中，想来现场解锁震撼浪漫与狂欢的朋友不用犹豫，赶快购票吧。
2: 嗯，
3: 添加微信13244602879，13244602879，
2: 没错，
3: 98元、168元、298元三档票价可选，而且现在正值哈尔滨国际啤酒节之际，演出结束直接融入啤酒节的热闹氛围中，那这场季节限定的夏日沉浸式盛宴哈冰秀等你来看。购票添加微信13244602879，13244602879。
2: 嗯，那所以提醒大家，那我们现在还有一个空线路啊。刚才说完之后呢，现在还有一个空线路，如果你之前有抢不上，想抢一直没抢上的，现在这个时间来哦，就好抢一些。
3: 没错，
2: 这就是我们叫做自己我们总结出来的现在假期
3: 经验。
2: 对，假期是一个小小的淡季，
3: 抢线吧，87996909，
2: 87996909，87996909，还有一个空线路，
3: 没错。

0: 18:13，我跟你说，今天这题你要不参与，你都走宝了，真的是啊，就非特别有意思啊。我们来接今天的第一位一号线，欢迎你，你好。你好，
1: 你好，
2: 嗯，
0: 不是怎么变了呢？本来我今天想迎接一位女生的声音，怎么是你呢？
1: 那我媳妇儿非得让我接呀？
0: 你媳妇儿把你推上来了，
1: 对，她老把我推上第一线。
3: 说哎呀妈，刚才那男主持人，我得害怕你接呗？
0: 没有，我俩刚才一顿寒暄
3: 啊，
0: 完了那女孩声音特别像蔡淳佳。
4: 你好，
1: 嗯，
4: 我要参与节目。
0: 我说你几什么时候没来？
4: 蔡淳佳
0: 啊。
4: 陪你看
0: 日出，然后他说：“我说你这声音好清澈。”他说：“是好久没来了，是不是？”
1: 对，
0: 两口子晚上在家吃还上外边吃去？
1: 一会儿回家吃。
0: 谁做呀？这都挺都刚下班。
1: 我做呗。
0: 哎，对了，这有担当，我跟你说有担当。你拿手菜啥呀？
1: 拿手菜？
0: 什么系的？
1: 嗯，东北菜呗。
0: 东北菜啊，哎呀，我能做
2: 铁锅戏，
0: 能做一首东北菜的老爷们。
3: 这么说，媳妇儿爱吃戏，
0: 就
3: 别管啥戏，媳妇儿爱吃。
0: 对对对对，叫七爱戏。哎，你是80后、90后？
1: 80后，
0: 八零后。好，那想问一下吧，你今天选谁吧？今天题都特别有意思。嗯，
1: 那就选阿兵呗。
0: 我今天这道题，你是80后吧？好，
1: 对，
0: 今天就咱们就可有意思来。我这道题正好是。听前奏猜剧名，哎呀妈，这个剧当年啊，万人空巷，我奶都愿意看。来自1992年的一部，
2: 那我可乐意看了呢。
0: 真的，当年这个形象一出来，他那高大帅气迷人的演技，真的是迷倒了好多女生。
2: 高大帅气迷人的
0: 演技，对，好，请告诉我这是什么？你告诉我剧名就行了啊。电视剧，准备开始。
4: 是听歌听前奏
0: 前奏吧，就前奏，就太前奏特别有那啥，让他连歌都听了，听多古装，马上就来了。
1: 啊，戏说乾隆吗？
0: 哇，
1: 郑少秋吧。
0: 郑少秋戏说乾隆，看来小时候学习都不太好。
2: 春喜儿，
0: 你能叫出几个来？
2: 春喜儿
0: 啊，
2: 小凳子。
0: 哪有小凳子呀？
2: 那
0: 是
2: 小六子，
0: 没有小六
2: 子，
0: 小胡子，啥？
3: 小兵子，
0: 你可别在这，小木子、嗯、
2: 没有吗？
0: 宝柱、贾六、
2: 贾六啊，
0: 对，曹大人，然后那个什么，程怀秀、沈芳，这都是赵雅芝演的嘛，盐、
2: 嗯、
0: 帮帮主嘛，然后是郑少秋，是不是？
1: 嗯、
0: 当年
2: 我只记得春喜，
0: 当年他第一部、第二部都有，都挺好看的。第二部那个主题曲是春喜唱的，叫《谈笑一生》，有机会给大家放一放。
2: 那不是片头片尾曲吗？《谈笑一生》是片尾曲，
0: 片尾曲，但是它
1: 是
0: 第二部的
1: 插曲吧？
2: 插曲，对，就对，反正它是一部剧的。
0: 他有两部《戏说乾隆》，对，然后恭喜你，特别特别，你媳妇这边现在都崇拜你了吧？今天饭他做了吧得？
1: 不行，他做我不吃。
0: 好，请问你的微信叫什么名？认识一下。
1: 留他的微信吧。
0: 叫什么名？微信昵称？
1: 就一个家字。
0: 家字哈，家国情怀，家的感受，家的温暖。嗯，家
1: 他是家人的家，
0: 家人的家哈，好，家人配家人嘛，好嘞，那家字。回复真名加手机号，加上对，就是姓名电话啊，留下来。我们送给你的是来自姚麦家50元的面包券，送给你，好不好？
1: 好的，谢谢。
0: 是这样了，谢谢你。
1: 嗯，谢谢。
0: 拜拜，拜拜。我们接五号线，欢迎你，五号线。断了啊，断了。那这样，我们补一个线，补一个线。
2: 好，时间关系还能补一个，
0: 还能补一个啊。
2: 嗯，
0: 还有两道题都嘎嘎有意思啊！
3: 嗯、
0: 还有两道题，大家赶紧补线，87996909，既然掉线了就补了。
3: 其中有一个题，我真想听兵哥唱。
0: 哈哈，赶紧补线啊！87996909，87996909，还能补一个线，我看谁能来。
5: 我数着你撕毁的从前，无辜的心还陷在爱里面。

0: 这张学友这声音当年哈、啊，这个最巅峰的时候，这个声音仔细听，真是那种，就是又厚实，
1: 对，
0: 又厚实，但是又空灵
2: 又
0: 高。
2: 对，
0: 你技术分析一下他这个声音，就是很难得。
2: 就我那四个字，虚实之间。来接线，
0: 来，我们接今天的二号线，欢迎你，这位女士，你好。
3: 哎，你好，
0: 你好，阳光彩虹小美女，你好，你是几零后？
3: 80后。
0: 那行，正好，来，简单做个采访，跟谁来的今天？
3: 一个人在家。
0: 在家听我们节目吗？
3: 对的。
1: 哎，那你应该手头也干点活呢吧？
3: 没有、
0: 哦、
3: 还在听广播呢。
1: 纯听，
0: 是刚签完一个4800万的单子，然后就心情大好，然后喝着那个手磨咖啡，哎，加小米儿。
4: 小米儿。
0: 来，那想问一下，你平时工作这点都到家了吗？
3: 最近休假呢。
0: 休年假啊？
2: 高温假呀。
0: 啊，还有高温假吗？
3: 给自己放了个假。
0: 啊，
2: 那给自己放个假。
0: 那成家了吗？
3: 啊，没有，还没有。
0: 啊，没有，哇。
2: 所以才能一个人躺在
0: 床上
2: 静静的享受着这个时光吗？
0: 哎，想真心问一下，享受这种生活吗？
3: 挺好。
0: 对，咱俩是一样的，真挺好。
2: 都挺好。
0: 那
2: 要不然能喝手磨吗？
0: 哪天咱俩加个微信聊一聊。
2: 别，没有必要制造这种就是
1: 没有必要破坏人家的人生。
2: 对，
0: 人家对方都没拒绝，你俩搁这着啥急呀？你说
1: 不是？我俩
2: 对方
1: 不
2: 了解你，
1: 怕他不理智啊，怕他不清醒，
2: 不够了解你，
1: 怕他冲动。
2: 啊，来，
0: 想不想
2: 选谁？
0: 想选谁？现在我不能选了，还是木木和那个木木的搭档，星月。
2: 怎么我
1: 傻？
3: 哪个题简单一点？
0: 都挺简单的，
1: 这说不了，
0: 已经都不难了。对于80后都挺简单了。我今天出的没往难的出。
2: 嗯，
0: 你就随便选一个吧。
3: 我选月月。
0: 哎，好，月月这道题。
2: 我的题目是我来念，你来唱。
0: 超级简单，我跟你说，你有的人

0: 提几一句话就能把后面唱下来。
1: 不行啊，我唱歌不行啊。
0: 唱歌不行，试试。鼓起勇气。
2: 不难，
0: 不难啊！
2: 而且这歌本来也没什么调，
0: 真是没什么调。
2: 来吧，我念第一遍啊：十个男人，七个傻，八个呆，九个坏，还有一个人人爱。姐妹们跳出来！就到这儿吧。
0: 行，那你再等会儿，你要不要再念一遍？你唱错一个字儿都算你错啊！你调可以，我们就哎可以那个最终解释权归我们，但是字儿不能错。
1: 再来一遍也行。
0: 好，记好啊！
2: 十个男人，十个男人，七个傻。八个呆，九个坏，还有一个人人爱。姐妹们跳出来
0: 唱，
1: 十个男人，七个傻，八个呆，九个坏，还有一个人人爱。姐妹们跳出来，
3: 终于等到你，还好我没
4: 不容易。
0: 你听起来感觉好像，但是实际上一听让我们知道就是这首歌就
2: 行
0: 了，
1: 还
0: 行，就还行，
4: 不容易不容易
0: 不容易不容易，真的是，
1: 谢谢谢谢，
0: 对对，
1: 没为难我。
0: 月月你会唱吗这首歌？
2: 必须啊，
0: 来，你用那个那种就是那种最年轻没结过婚，还是那种选择偶时候的状态。
2: 我能拿最生病最难受的那种状态给你唱。
0: 可以。
2: 十个男人，七个傻，八个呆，九个坏，还有一个人人爱。姐妹们跳出来，就算甜言蜜语把他骗过来，好好爱不再让他离开。
4: 这是个老太太。
2: 我这是在广场舞，
4: 这是咋的呢？选错了人了，人生已到，怎么回头一看的那种？
0: 你今天看的人生副本是一个人
2: 形式。广场舞上，一个阿姨唱出她的
4: 行至八十岁曾经的爱情生活。
0: 霸道总裁爱上一个还有十五年退休的我，就是这么个感觉。哎，非常厉害！你微信叫什么名？认识一下。
1: 莫蔚。
0: 莫文蔚啊。
1: 不是莫蔚，
0: 莫蔚，
4: 我也听莫蔚。我妈，我寻思，
0: 哎，很低调 啊，很低调啊！你真是深藏不露啊！叫莫蔚的人，其实都是我跟你说啊，真是
2: 没被淘汰。
0: 对，真是他不是他用这种很低调的方式显示出来自己的这种，
1: 不是因为考试总考倒数第一，
0: 总考倒不是
1: 上学的时候，
4: 这事儿不容易。
1: 那个、
0: 我身边好多。倒数成绩不好，不是不努力，是他成绩就是不好，但一点都不耽误他单手开路虎啊，一样的道理啊。人生是靠自己赢来的。
1: 开路虎，
0: 行不行啊？好嘞，那莫蔚回复真名电话，送给你的是来自那个
2: 啊，送给你是来自蒜瓣脱口秀的必去门票，正好你都不用买票了，一个人去享受快乐就行了。
0: 挺有意思的，脱口秀蒜瓣经常来明星阵容啊，你可能赶上哪一期的新段子，特别有意思，去开开心啊。
1: 好嘞，
0: 好嘞，回复真名电话就这样，拜拜。好嘞，
1: 好的，谢谢，再见。
0: 好嘞，拜拜。那节目最后感谢节目策划郝小玲女士，节目监制星月，
2: 咋的我的咋的了今天呢？
0: 责任编辑阿冰，主持人阿冰、星月和木木，感谢大家的收听，地球不爆炸，
4: 明年见。
0: 人家过去的广播都这么说，
2: 你也说了是过去。
0: 这叫复古，
4: 这个过去
0: 宇宙不重启，
4: 不休息，
0: 明天路上继续陪你，
2: 拜拜
4: 拜拜。
0: 拜拜。

0: 晚霞在天空的服务器里渲染了一整天，终于在小城夏天交出了这份橘色的答案。这个时代，我们拥有了无数种解放双手的方式，却比任何时候更需要一双认真倾听的耳朵。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你是我的理想，我的渴望，感谢你成为我的挚爱和唯一。我爱你，只爱你，永远爱你。
2: 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生与死，而是我在你身边，你却不知道我爱你。
3: 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我在你身边，你却不知道我爱你，而是明明相爱却不能够在一起。
4: 他们好相爱啊。
5: 夏晓辉，婚礼的确感动也很美好。
2: 相爱何必还要等待呢？
3: 亲爱的，我们结婚吧。
2: 亲爱的，我们结婚吧。

0: 战时婚嫁服务节目，我们结婚吧，祝梦你的理想婚礼。大家下午好，我是安琪。
1: 下午好，我是龙雨生。依旧是让大家听不到副歌。
0: 哎，不想让大家听，因为什么呢？这首歌呢，大家再熟悉不过了。
1: 对
0: 啊，甚至好像有一段时间，这首歌还作为这个婚礼必点的一个曲目。
1: 嗯，婚礼上的大合影或者是退场。直接从这儿开始。
0: 嗯，还有就是呢，就是新人在现场，就是在典礼之前不是会放一些音乐嘛、
1: 嗯？
0: 选择的时候基本上就是今天你要嫁给我吧，我们什么、你们给你们
1: 给你们
0: 啊、哦？对，就这些歌就那个时候非常的受大家欢迎、嗯。那现在呢，多数都是还是会选择一些轻音乐呀、
1: 啊，轻音乐啊、
0: 哎，
1: 或者是有
0: 一
1: 点旋律的小英文歌啊。
0: 对对、嗯，因为这个时候怎么样呢？就是大家都在寒暄的一个时间段，
1: 都唠嗑。
0: 对，你要给人家一个什么呢？就是一个不能太闹的环境，
1: 就起码说来参加婚礼了，
0: 嗯、
1: 典礼二十多分钟半拉点，大家就不能唠。你这坐那块还不让唠，白聚了。
0: 尤其是我们在去参加婚礼的过程当中，你会觉得你会碰到很多平时可能很久都没有见，甚至好多年都没有见到的人。
1: 嗯，
0: 我们家呢，基本上就是家族前段时间弟弟结婚的时候，我就在现场就看到了很多可能我已经在印象当中啊
1: 都已经不认识的人了。
0: 哎，变化很大。
1: 嗯
0: 嗯。要不怎么说我们那个身份证以及我们的驾照拍摄的那个时间它是有这个跨度的吗？
1: 嗯，确实。
0: 就是有一段时间就孩子长得快，
1: 嗯，
0: 中间会有一段时间可能变化不算太大，
1: 嗯，
0: 但是一旦过了年过这个45之后，你会发现一个人的变化是非常非常大的。
1: 真是。
0: 我有几个姨啊姑姑舅舅什么的就再次见面的时候我都没敢认。
1: 差那么多
0: 啊。对，我就觉得变化非常非常的大，可能从体型上啊，就是整个人的状态上啊，
1: 嗯嗯嗯，
0: 大家会提，当然他们看我的话也会觉得变化很大，因为他们上一次见我应该还是我在高中的时候。
1: 啊，
0: 对，
1: 我以为还是你比现在胖十多斤那时候。
0: 没有，高中的时候，高中的时候就有点婴儿肥的那个状态。
1: 啊
0: 然后呢萌萌的，就是那个样子吧。
1: 那这也太长时间了。
0: 就他们说哎呀长成大姑娘了，说这个我们现在就是如果是不是在这样的场合大家去介绍的话，
1: 嗯嗯，
0: 根本就不敢认。
1: 在大道上一走一会儿都不敢认。
0: 不敢认，
1: 嗯，
0: 啊，就是没办法。
1: 我真听过他们参加婚礼来的那个长辈说，妈，这个就是新郎就站在他面前，哎妈，是谁呀？
0: 就是
1: 长这么大了你都结婚了。
0: 对，而且就是什么呢，为什么我们在这个宴席前面会摆那个迎宾的那个照片嘛，
1: 嗯嗯嗯，
0: 其实那个照片大家去左看右看啊，
1: 其实主要那个照片是让大家进屋之后认谁是新郎。
0: 对，认一认，因为肯定是有变化的话，
1: 嗯，
0: 不一样。你以前都上学都是那种，而且我们在结婚当天新郎还会稍稍的打扮
1: 打
0: 扮，打
1: 扮一下，
0: 哎，
1: 整个头型
0: 啊，
1: 简单化化妆，嗯，
0: 啊，怎么说的，更接近于婚纱照上的
1: 啊，对对对对对。更接近于P 完的他。
0: 哎，对，是这样的。这个就是为什么呢，我也要跟大家去强调我们作为主宾的话，我们家里面人的这个服装的一个重要性。
1: 嗯，真是。
0: 哎，作为这个两方的爸爸妈妈，首先我觉得女生的话这边穿一些旗袍和清理服都可以，
1: 都可以，
0: OK，
1: 或者是就是女生总穿那个像两件套那种
0: 套裙，
1: 啊，对对对对对，
0: 嗯嗯，是的，
1: 那样也行，
0: 对，很正式。然后呢，
1: 嗯，
0: 胸前带着花，
1: 对
0: 啊，然后呢，男士那边也是一样的，就是嗯，很多爸爸可能平时不会有穿西装的这个习惯，
1: 小西裤，
0: 哎，
1: 夏天的话就是 polo 衫，
0: 哎，衬衫，
1: 然后衬衫，对
0: 啊，我真的会觉得说，我排个序啊，
1: 嗯，
0: 肯定是西服要排在第一位，
1: 那肯定的
0: 啊。然后是因为你今天孩子结婚，你就是跟平时不一样，
1: 中山装排第二位，
0: 可以，
1: 嗯，很，哎呦，很有气质的，
0: 对对，可，
1: 嗯，
0: 尤其是我觉得那个年代的这个叔叔穿那个中山装，还很帅气的啊，
1: 嗯，确实是。
0: 啊，我额外说一下，就这样的服装又不贵。
1: 嗯
0: 啊，建议给大家就是给我们的爸爸也去定做一套合体的这样的西装来参加我们的婚礼。一个是呢，在料子上我们可以选择，如果是夏天的话，选择相对来薄一点的，更舒服。
1: 嗯
0: 啊，然后呢，再有就是更合体，会更修饰爸爸的这个身材，
1: 哎，
0: 让他穿起来更加的舒服。
1: 其实你就说现在的婚礼，真就是新郎新娘主场吗？不一定。新郎新娘身边，
0: 你算一算，你们新郎新娘两个人加起来那个桌
1: 能有多少人啊？
0: 对呀，大多数的。
1: 多说的话就是，那得看从事啥行业啊。
0: 嗯，对对。
1: 正常上班来讲，周周日放假这种，
0: 嗯，
1: 周一到周五工作这种，
0: 我感觉好像基本上就是
1: 两桌，
0: 对，同事一桌，朋友一桌，
1: 对，同事一桌，朋友一桌。
0: 嗯，
1: 然后这朋友这一桌里边可能包含着什么发小。
0: 都有。
1: 初中同学、高中同学、大学同学可能都会有。
0: 是。
1: 然后那一桌是同事。
0: 对，剩下。

0: 的大多数的
1: 都是爸妈的朋友，
0: 对，也都是冲着爸妈的这个
1: 哎
0: 面子，我们所谓的面子来的，
1: 对
0: 啊，所以说当天我们的爸爸和妈妈真的是主角，哎，这一点呢，你知道吗？
1: 嗯，
0: 从市区排序来看的话啊，就我们东北这边的城市当中，
1: 嗯，
0: 在我看来，好像像佳木斯、双鸭山、鹤岗、牡丹江啊这一带，相对来说比较有身份地位的。这些个就是新人的父母，他们是比较注重这个着装，
1: 其实都是吧，
0: 还会就换很多套衣服这种，
1: 那是
0: 真的，
1: 那基本上都是妈妈换的衣服，
0: 妈妈换，对对
1: 对，
0: 妈妈换的多，
1: 爸爸基本就不换了，
0: 对啊，
1: 爸爸就是那一身儿，
0: 一套西装他很扛打的，怎么看都觉得哎，这是帅气，
1: 上台穿西装，退场了之后挨桌敬酒打招呼的时候穿衬衫就行了，
0: 完全够用的，是这样的。然后妈妈本身她就爱美嘛，
1: 对呀。
0: 现在我们想想，这新人年纪又不大，爸爸妈妈其实年纪都不大，正是爱美的时候，
1: 对呗？接亲的时候妈妈穿一套，然后改口啥都完事儿了，招待宾客的时候还穿它，典礼
0: 的
1: 时候突然发现换衣服了，
0: 可以的。
1: 典完礼跟新娘一起回化妆间再换一套，
0: 可以
1: 招待宾客去了。
0: 反正我见最多的妈妈应该是三套，
1: 嗯，对，
0: 啊，就是大多数好像是两套，
1: 对，两套的偏多，三套的
0: 少一点，
1: 不太多，
0: 对对。然后一套的就是相对的跟三套差不多吧，啊，就是一套就是一起穿下来，这也是 OK 的啊。
1: 嗯，
0: 然后鞋子呢，我是建议大家什么呢？就是提前穿一穿。就不要觉得说我 哎当天我得穿双新鞋，
1: 像以前那个过年似的，啥时候过年啥时候穿新的，别的。
0: 哎，我想起来我小时候过年那套新衣服了啊，我必须得把它叠得板板正正的，放到我的床头的枕头旁边，
1: 哎，
0: 摸着它，
1: 过年过年睡醒的那一刻直接穿新衣服。
0: 哎，我起得可早了，就是为了穿这套新衣服。然后呢，那个时候我家还特别有意思啊，早上起来呢，其实我妈妈不想让我穿新衣服，她觉得早上起来，你看全家人起贴对联啊，干嘛干嘛的，其实会有很长一段时间，就会小孩嘛，就跑来跑去的，
1: 怕弄脏了。
0: 对，她就想让我在下午我们家里家宴之前
1: 啊，
0: 把这套衣服再换上啊。
1: 你家仪式感太强了，你家要拍照是不是？
0: 我妈就这样，她每年的仪式感就是每年过年都是这样。她那套新衣服，就是从来都不是说早上起来就穿上的，一定是晚宴前，因为她要干活嘛，她要干很多工作，就包括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每年一到过年当天就会觉得事情很多。尤其是妈妈们很忙，
1: 其实就跟结婚是一样的，没到婚礼日子那一刻，大家都觉得哎呀好像是都整完了吧，
0: 对，
1: 哎，到婚礼当天一早上睡醒，哎妈，这没整那没整，这块没安排那块没捋顺，
0: 确实
1: 都这样。
0: 对，你看早上起来他还准备，除了准备早上吃饭的这个吃的之外，他还要准备摆一些盘儿啊，家里面还得收拾收拾啊。我家里面就是这样的，初一的时候不往外扫那个垃圾，
1: 都这样
0: 啊，就收回来的这种感觉，是不是啊？等到初几的时候再统一的扫出去，大概是这个感觉吧啊。
1: 对，
0: 然后不管在不在家吃饭，都要煮饺子，然后捞几个放在灶台上，
1: 然后
0: 家里面是这样的一种习惯啊。然后我们其实在整场婚礼的过程当中呢，也都非常的感动于我们这个孩子们跟父母的这个互动。我今天在节目当中呢要说一下，就是我昨天挺感动的那条，就是齐晨发的那个，我都有点
1: 齐晨
0: 要
1: 感动
0: 了。他发了一个那个新娘把手捧花不是直接送给，在宴席就是在典礼结束之后单独拿下面来给爸爸嘛，我这儿我都没哭
1: 啊。
0: 直到他妈妈在旁边一直在那个盘子里就是夹那个菜，然后等到这个爸爸和女儿把这个手捧花交接完了之后呢，妈妈就拿着筷子夹了菜之后直接塞到女儿的嘴里，这个时候我真的有点绷不住了，
1: 哎呦，
0: 所以我还在下面留言嘛，我说所有人都在关心你美不美，只有爱你的人的关心你饿不饿，
1: 累不累，
0: 饿不饿，对，累不累，然后他边上不是他的爱人嘛，就是那姑爷嘛，然后看着给姑娘喂一口，赶紧给姑爷又喂了一口，我觉得这样的家庭氛围特别好，
1: 真好，齐晨拍着了，哎呀妈呀，
0: 你看看他那条点赞，就是点赞量好像都达到7000-8000，
1: 我都没看着，
0: 你一会儿下节目，
1: 你敢信？还是不火啊？他没流量。
0: 但真的，这个过程会让我觉得这很感动，而且就他不是摄影老师拍的，他应该是拿手机拍的。
1: 其实就像那个，咱平时生活当中也一样，但只不过生活当中没有人去天天给你做记录而已。
0: 对对，
1: 可能在某一个不经意的那个小的瞬间，就会让大家觉得，哎呦，这个画面真难得。
0: 对，是的，
1: 就可能说你刻意去拍这个动作他可能都拍不到，
0: 就是家嘛，永远是给人内心最柔软的地方，就是我每一次 要回家之前，就是基本上我爸爸去买任何菜的时候，我都能看到我特别钟爱的几样，
1: 嗯、
0: 甚至可能之前我只是提过，
1: 就是随口说过一嘴。
0: 对，
1: 但爸爸记住
0: 说想吃啊，然后基本上我每次回家都会有、
1: 嗯、
0: 啊，就是可能你看像我们东北人爱吃蘸酱菜嘛，但蘸酱菜的种类不是也有很多吗、
1: 嗯啊、太多了
0: 是不是、
1: 嗯、
0: 那我就比较钟爱那个小臭菜啊，就是可能平时还
1: 不
0: 太好买，
1: 还不便宜呢，
0: 就不太好买吧，反正就
1: 你净吃净吃那贵的，
0: 清洗起来也比较就是费事儿、
1: 嗯、
0: 反正就是
1: 他们都按两，
0: 我没
1: 按两算，
0: 我没有去就是去想过这些细节，但是我只是觉得我可能有的时候自己还不愿意买，不愿意洗这个东西、
1: 嗯、麻烦、
0: 嗯、泡很长时间，但每一次基本上我回家吃饭的时候我都会有都会有、
1: 嗯、
0: 然后慢慢的发现可能父母就是更愿意在这些细节当中去体现这些吧，
1: 其实可
0: 能平时不会说什么，
1: 可能爸爸妈妈习惯了
0: 啊，对
1: 啊，说孩子提过说想吃啥啥啥、
0: 嗯、
1: 他可能就记好长好长好长时间，
0: 现在都会
1: 无论你啥时候回去都给你准备，
0: 之前还问我呢，说想吃什么呀，我给你做点儿、
1: 嗯、
0: 我说我就想吃你做的那个酱茄子，茄子酱、
1: 啊、
0: 不是，还不是酱
1: 茄
0: 子、
1: 嗯、
0: 茄子和土豆，就是
1: 怼碎的那种，
0: 对，就放点那个辣椒，
1: 哎，对，
0: 我特别爱吃、哎呀，
1: 配个
0: 当时还说呢，他说就吃这啊，
1: 配个咸蒜吧，
0: 他觉得这，他说你就吃这，我说我就爱吃这，
1: 真是就相当于我每一次无论是那个啥日子啊，可能很普通的一个日子，我要说回去一趟我奶家、
0: 嗯、
1: 我奶家在农村嘛，
0: 嗯嗯，
1: 我每次回之前我都得跟他们说一声，要不他们不知道，
0: 诶，我觉得是对的
1: 啊，我说那个
0: 你要给他们一个准备，
1: 对、
0: 嗯、
1: 我说我那个哪天回去，我说大概几点能到家，
0: 嗯
1: 啊，他说那你在不在家吃饭呢，我说在家吃，他你想吃啥呀，我说你给我炒土豆丝儿就是
0: 爱吃他炒的，
1: 不
0: 一样，
1: 也不一样，他在哈尔滨炒不出来
0: 啊，
1: 因为没有那种
0: 大
1: 锅
0: 啊，锅气那应该是用棒子吗？
1: 对呀、
0: 啊，那更香啊！
1: 对呀、啊，就是柴火什么之类烧的那种大大铁锅。
0: 你爱吃脆的还是面的那种？
1: 我爱吃稍稍面一点，有点糊的那种。
0: 我也爱吃，超级爱吃，
1: 有点糊的那种，
0: 多放点油，
1: 哎，对，
0: 然后能炸出来那个糊香来，
1: 对对对对对，
0: 是不是？哎呀，太好吃了，我就喜欢吃
1: 这
0: 种。它这个真的很、
1: 嗯，
0: 就是要放很多的油。
1: 对，而且按照就是农村那个大锅那个做法，基本上他们不会不咋用那种咱们用的油，
0: 是
1: 他们经常用那个靠的荤油，
0: 荤油香，
1: 哎呀妈，老
0: 香
1: 了，
0: 会更
1: 香，
0: 而且它不投那个水，我不非常不喜欢吃那种脆的土豆丝，
1: 我也是，
0: 哎，我就喜欢吃这种面的，假、
1: 嗯、
0: 要是有卷饼的话，就简直就
1: 无敌
0: 了，
1: 哎、无敌，尤其是那个土豆，你但凡要是盘子端到桌上了，十分钟左右你没打动筷的时候，这个土豆你一夹就碎了，
0: 就对，就是要吃这种土豆，
1: 哎，
0: 而且就我感觉这一道菜就 OK 了，就整点饼啥的哈，就干吃它也行，倒是、
1: 嗯。然后每次我回去，我奶都说：“你就不能点点好的呀、啊？不吃点肉啊啥的，你不吃啊？”我说：“不吃，我说就想吃你炒土豆丝。”
0: 我之前吧，总愿意搞偷袭，我想给大家一个惊喜。
1: 嗯。
0: 后来我想不对，我在提前告诉他，可能我两天或者三天就要回去，
1: 他就会提前高兴两三天。
0: 对，
1: 真是这样。
0: 是的，
1: 嗯
0: 嗯，要有点跑题了啊。那收音机前的好朋友，如果呢我们有幸福的家的话，我们也希望大家能把这份幸福和快乐传递下去。
1: 一样，婚礼也一样。
0: 是的，
1: 你说。
0: 希望大家合家欢乐，是不是？
1: 你一周告诉你朋友，告诉家里人，跟你提前一个月告诉家里人，不也一样吗？
0: 婚礼一定不能提前一周再去通知的，
1: 嗯、太晚了、
0: 啊、
1: 不赶趟了。
0: 对，你得做好安排，尤其是可能有一些外地甚至比较远的朋友，你甚至要提前个半年。
1: 哎、
0: 你就大概告诉他，
1: 基本上定了日子了，
0: 对对，
1: 就得跟他说了。
0: 你要让他有一个准备，人家安排一下这样的事情，
1: 嗯，
0: 对吧？因为你看我们哈尔滨的这个旺季，它也就是五一到十一之间这个事儿。
1: 对，
0: 那么你万一赶在十一假期这个时候，我是觉得啊，你最好提前告诉你的朋友们，让他们早做打算。你看人家有没有出行的计划呀？
1: 你像那天，我昨天，今天五号吗？对，昨天婚礼，
0: 嗯、
1: 昨天婚礼，我的新人跟我说。他说我今天来到现场的所有的宾客有好多都是提前好久好久请假串班，
0: 对，
1: 然后还有好多都是从外地飞回来的，
0: 对，
1: 就专程来参加这场婚礼，
0: 是的，
1: 嗯，其实真就是这样，
0: 你想咱们进入到暑假的时候，人家里有孩子有没有安排，他的同事有没有什么安排，
1: 出去玩去了或怎么样了，
0: 对呀、啊
1: 嗯、
0: 尤其是如果大家又赶在五一十一这种 超级火的节假日。
1: 要不咋说嘛，感谢您放弃了游玩的计划来参加我的婚礼。
0: 对，真的很难得，就这份感谢这份情谊啊，我真的是觉得比这个礼金要重要的多。
1: 嗯
0: 啊，所以收音机前的好朋友，如果您正在筹备自己婚礼的话，你需要我们的帮助，我们义不容辞帮你去一站式的备婚。
1: 哎，
0: 所有的婚礼项目在咱们这儿都可以去订到，婚纱、摄影摄像、化妆、还有就是花艺、伴手礼、喜糖、主持人啊，以及什么呢？以及。

0: 我们的这个一些相关的婚礼项目吧，所有在我们这里只有你想不到，
1: 没有我们办不到，
0: 没有我们办不到，真的是这样的。嗯、包括一些比较高端的客户需要一些定制的婚礼现场，
1: 嗯
0: 啊，那怎么样去选择你的这个人群？你大概多少人？想要一个什么的环境？其实我们都能帮你去私人定制。
1: 不怕啥呢？
0: 嗯，
1: 就怕你没想法。
0: 对，
1: 就怕你说啊，我都行，能办就行，这个就最不好办。
0: 而且婚礼它真的不是说只是可以在酒店办的。
1: 嗯，对呀、
0: 啊。我们现在这几年有很多的新人会选择在户外呀，
1: 户外
0: 度假村啊，
1: 草坪，
0: 然后包括一些什么呢？那种就是比较有格调的餐馆、酒吧、
1: 嗯，
0: 还有很多去办的。
1: 嗯，
0: 我前两天应该是有一个意大利的留学的那个两个这个朋友，他们就是在那个就是那个。大力那种小馆儿啊，就比较有情怀。
1: 我去年有一场是在那个胡桃里，
0: 胡桃里对呀、
1: 啊，
0: 那场对那个很漂亮
1: 然后他们就在就是一楼正常坐完，其实，在那个胡桃里
0: 大长桌嘛，
1: 舞台他不用，
0: 嗯，
1: 他舞台不用，他是旁边就单独搭了一个背景区
0: 啊，搭了一个背景区，
1: 对，单独搭了背景区，然后就相当于舞台这边和背景区这边是空着的
0: 啊、哦，
1: 然后这整个其他的位置全是桌。你就会发现开场的时候一问好的时候一楼二楼都给你鼓掌，
0: 很爽，是不是、啊、
1: 很爽，
0: 对，就这种互动感它非常的好、它有点接近于草坪婚礼这种松弛的感觉，
1: 它比草坪婚礼还更松弛
0: 啊、
1: 因为在典礼是结束之后呢，这边是乐队唱歌，乐队唱完歌我
0: 转圈看你，
1: 我带大家玩游戏抽奖就是那个感觉，
0: 很嗨呀、
1: 啊，很嗨，
0: 对吧、
1: 嗯？
0: 你看这种创意的婚礼呢，在我们这也可以帮你去实现的。
1: 但其实人群吧，有限。
0: 对呀、啊，
1: 你不能说家里
0: 太多人，
1: 家里那个七大姑八大姨、叔叔大爷、姥姥爷奶奶全去这种的情况下，你要是上这儿办婚礼，就是整啥玩意？
0: 他们可能不太适应，
1: 对
0: 啊、就看他们的适应能力吧，反正、
1: 哎、
0: 对吧？有的家长很适应。
1: 对，愿玩，
0: 对，你人家可能比你玩的还那
1: 个、能接受这些新鲜事物，
0: 是的是的，我就看很多这个新人家长尤其是爸爸就很开明的这种、
1: 嗯、
0: 婚礼现场的这个装饰啊什么都是他定的敲板、
1: 哦、
0: 他觉得这种好，而且他们还会选择那种就是黑色主题，你想不到吧，
1: 爸爸说终于能到我
0: 人呢就是很时髦、对啊，就是所谓的时髦是吧，高级，但是婚礼嘛我们从来讲的就是什么呢，你喜欢啥样咱们就弄啥样，
1: 真是，
0: 对吧，而且呢我建议是什么呢，不仅让你们喜欢，尽量让爸爸妈妈都喜欢，因为这场婚礼我们都参与其中，能说实话我觉得大家都开心才是
1: 都开心
0: 最重要的，
1: 其实就是现在会有很多的家长朋友他说不理解，说啊、那还能上那办婚礼，上草坪那多晒呀，下雨咋办呢，可能好多人都会有这种因素，
0: 会的会的，
1: 家长的那个出发点其实也不是不好，
0: 对，
1: 家长的出发点是一切求稳，
0: 对，避免发生一些意外，
1: 对，一切求稳，让宾客
0: 理解、
1: 无论是长辈还是同龄的伙伴还是年幼的孩子们到这儿参加个婚礼，送个祝福，见证一下你们的爱情，吃口饭大家就撤了，
0: 对，
1: 你别说一会儿又上那儿了又上那块拍照去了，上那边又玩去了，
0: 但是我要跟叔叔阿姨们去讲啊，就是当你们办过这样的婚礼之后，你就会发现其实也不麻烦，
1: 不麻烦，
0: 对，我们就是
1: 都一样筹备，
0: 对对，你在草坪婚礼上我们尽量不去请一些就年龄较大的人在那儿暴晒嘛，
1: 对，
0: 你就可以不去，因为草坪现场不需要所有全选人参加，
1: 不需要那么多人，
0: 是的，只需要我们就是想看的观礼的都够用，所以说大家不用担心太多，每一场婚礼都每一场婚礼存在的道理啊，如果呢您正在备婚，别忘了添加我们节目的微信，找到我们18045000072，18045000072，18045000072，备注俩字儿啊，结婚就可以了啊。另外呢，在这个我们的这个节目当中呢，还要为大家去提醒一下防汛应急避险的提示哈、
1: 是的，
0: 一旦说家里进水了，第一时间切断家里的电源，关闭燃气阀门，杜绝触电、燃气泄漏等二次安全事故，守住居家安全的一个底线。另外呢，请广大市民朋友持续关注气象应急等官方渠道发布的权威预警信息以及预报信息，把安全放在第一位，希望大家都能够平平安安快快乐乐，
1: 真的现在好像整个啊，不说哈尔滨吧，整个黑龙江的朋友们都在期待着七号
0: 啊，立秋了，
1: 七号立秋，因为现在我们看天气预报啊，这两天我们还是持续有雨，但七号那一天就没有雨了，而且气温从30度变成23度了，
0: 而且晚上 它只有
1: 很明显
0: 不到20度，它早晚温差就会变得

0: 很大。
1: 对，
0: 这个节气这个事儿哈，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准确。
1: 马上要迎来我最喜欢的季节了，就是穿着西服外套出门
0: 啊，
1: 不会特别冒汗了。
0: 其实我个人也非常的喜欢秋天，就除了夏天之外，我最喜欢秋天。但我们东北的秋天呢，相对来说比较
1: 短
0: 暂嘛。对啊，希望大家怎么样珍惜？为什么要珍惜秋天呢？尤其是想要拍秋景婚纱照的，
1: 哎呦，真是
0: 外景的，那只有真的一个月的时间去拍外景了，
1: 也就一个月。
0: 对，在九月份之前完成这一系列的拍摄，在九月份之后，很少有人会去拍外景，你拍不着啥了。
1: 基本上，大家不都说那个秋老虎，秋老虎嘛，可能立秋之后还会热几天。
0: 不行，那草就黄了。
1: 对，
0: 为什么？因为我们的地表温度它降下去了，
1: 所以就坚持一下，坚持一下。
0: 已经，我觉得进到八月份已经不算坚持了，完全可以，
1: 可以，
0: 对吧？那你上个月新人你咋说呢？人家去拍的，是不是啊？
1: 除非是你想拍啥，想拍所有的那个树啊、草啊全黄了那个阶段，那可能真就得像你说，得等到
0: 九月。拍落叶。
1: 对，九月，也就九月呗。但
0: 是
1: 想拍那个场景的时候，也就十天。
0: 更短。
1: 七周，七天，一周到十天左右呗。
0: 对对，
1: 基本上差不多了。
0: 喜欢去拍那个鹿苑啊，拍那个草坪的大草坪那种嘛，那就只剩下这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去拍摄了啊。
1: 对，
0: 想要拍摄婚纱照的也可以持续关注咱们的节目啊。本周五就是8月7号，摩西摄影会做客直播间，为大家带来我们909听友的独家优惠福利。那明天呢，做客直播间的是喜来登酒店啊，也是他们家的这个魏小明魏总做客直播间，为我们带来的也是酒店方面给到我们909听友的独家优惠福利。
1: 你看多好，
0: 关注节目。优惠不断，福利不断。我经常跟大家讲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这边给大家提供的一些这个更快捷更方便的一些服务，那更重要的还是要让大家得到实惠，
1: 真是
0: 让你能够感受到这份诚意吧。
1: 就是咋说呢，咱也不白给你分享。
0: 当然了，当然了，比如说你
1: 要去，肯定是能让你把钱花在刀尖上。
0: 对啊，你要去定制这个西装，我刚刚说了，给爸爸定一套，给自己定一套，加不加吧？就是爸爸那套可以不选太贵的，
1: 太贵的面料或者太贵的品牌，
0: 因为面料不同，它的价格差的还真挺大的。我觉得现在最便宜的3000来块钱，
1: 挺
0: 好，咱们定套西装特别好了，就已经打破你平时的那个装扮。
1: 你就想当天啊，你先别想自己多帅，你想想爸爸那一站，你所有你爸的朋友、家里的亲戚，包括你的朋友咋看你爸？
0: 很帅，
1: 哎，
0: 而且我跟你说，这个套装很实用的。为什么？因为有的爸爸就在这个节里穿完着嘛，等到那个家里面拍一些照片拍照的时候，他也会穿。
1: 对呀、
0: 然后那个包括之后有宝宝啦，是满月重要的。
1: 而且你按照现在哈，现在新人的爸爸这个年龄段，基本上身体不会有太大的变化了。
0: 对，
1: 不会说我突然之间我一年胖十多斤20多斤，或者是我瘦十多斤20多斤，很少。
0: 基本上处于一种比较稳定的、
1: 很稳定了、很稳定
0: 一种状态，就是很扛穿。我印象当中，我家里面我姥爷就是会常年就穿这些，他们的当时那当年的西装他没有定制嘛，他都是那种比较什么呢，上面很大很大很宽，你知道吗？
1: 很肥的那一种。
0: 对，本来我姥爷就他就瘦啊，他就穿那个很逛荡的话，但是他习惯了，他就这么套装，从我有印象开始。然后里面呢就是中年穿衬衫，然后等到越来越年龄大了，他衬衫外面会有各种马甲，然后毛衫，然后一层左一层，
1: 对，
0: 里面都是这种一层又一层的，
1: 真是这样。
0: 对，然后他里面就是他很干净嘛，后期就是冬天的时候，就在那个衬衫里面就会有那个线儿衣
1: 啊、背心儿，
0: 哎对，
1: 线儿衣，保暖衣。
0: 然
1: 后外边再套三层，冬天依旧是穿西装出门。
0: 哎，依旧是这样的。外面那不行，那外西。
1: 老爷说不行，我必须时刻注意我的这个形象。
0: 他的西装外面还是有这个棉的啊，棉衣的。
1: 但是像那个以前好多年前，冬天西装在外边也就穿一个大衣。
0: 对，就比较厚的那种，
1: 对，比较厚的大衣的
0: 那
1: 种，
0: 像
1: 那
0: 里面带毛的、
1: 啊、
0: 都有，
1: 对，
0: 是的，
1: 羊毛大衣。
0: 他那时候也穿，
1: 嗯
0: 啊，包括就再年轻一点的时候，没有那么怕冷，还有那个帽子一起，很帅气的，
1: 对，
0: 就这一套。就在我的印象当中，他就一直很板正，我姥爷从来没有勾背啊什么那种，驼背都没有，就是很板正的一生，
1: 真好，
0: 对，就是一种习惯。
1: 等我岁数大。
0: 你把这些，你保持住身材，你现在的西服都能穿。
1: 我依旧把那个头发背过去。
0: 不，等你再大一大的话，你再瘦个10斤，你里面能套好多层。
1: 能，太能了。
0: 你放心吧，
1: 太能了，
0: 是不是？
1: 我把那个皮毛一体都套里。
0: 很实用，而且我真的会觉得什么呢？你看，有一些新人在穿过自己的西装之后，还会拿到咱们九里店里去保存，
1: 嗯，
0: 因为这边会帮你。

0: 清洗打理之后帮你去保存，你说家里面可能没地方，它还会就留存起来。
1: 其实好多家里他说哎呀我放这儿咋整啊，衣服容易挤或者裤子容易窝或怎么样。嗯，
0: 它有一些特别的含义、
1: 嗯、
0: 我是觉得可以值得留存的。
1: 真是，
0: 嗯，
1: 我是觉得哈，合身就已经是很重要的一件事儿、
0: 嗯、就很端庄板正。
1: 咱就不说面料啊款型啊、
0: 嗯
1: 或颜色这个事儿了，合身这个事儿就已经
0: 很重要了，不停的给你加分，就见到你的每一个人，就是一生当中咱们有也就这一次机会见这么全、
1: 嗯、而且吧不是所有的老爷们都是衣服架子，
0: 对，
1: 嗯，
0: 像咱们东北的这个朋友们总会有这个叫什么高低肩和、这个、
1: 高低肩
0: 这个叫什么，
1: 然后
0: 袖叫什么，就你的胳膊一长一短，
1: 我胳膊都一长一短，我也高低肩，
0: 就是因为我们的习惯嘛、
1: 嗯、
0: 生活习惯的一些坏习惯，当然
1: 然后还有好多说那个驼背啊、
0: 嗯、
1: 或者溜肩啊或者怎么样的，
0: 对对对，然后腿不直、
1: 嗯、对，
0: 发现没有，男生要穿那个西裤一下子就感觉那个腿一下就笔直了、
1: 嗯、
0: 是不是啊，还是直的板正
1: 显个，
0: 哎好看哈、啊嗯、好看的、啊、想要去九里西装定制西装的朋友们也可以通过咱们的节目去预定啊，给大家做这个九零九听友的独家优惠福利折扣，
1: 是的
0: 啊，想要去旅行的别忘了咱们九零九秦皇岛五天的这个行程啊，会带大家去到我们的这个秦皇岛，秦皇岛很近，就是坐一宿火车，第二天早上起来你就看到整个渤海湾了，
1: 嗯，
0: 啊，你就可以吹着海边的空气了。去海边带玩，其实我觉得是最省事省心的，你不用啥，你给他个小桶小铲子玩一天，
1: 那肯定能，
0: 是吧？就挖沙子、寻宝，对吧？赶海，哪一个都可以让他非常的开心快乐。然后里面还有一些游乐设施，比如说飞车漂移、加勒比海盗、水上飞人，玩海嘛，当然得有水上项目了。
1: 对呀、啊，要不玩啥了？
0: 对，然后还有什么呢？滑草、冲浪啊，都可以，项目不重样，大人小孩都能够撒欢哈。想要去的朋友抓紧时间去预定，8月9号就要出发了，还有4天啊！添加微信18045000072，18045000072，18045000072，18045000072，备注旅行，记好咱们节目时间，每天晚上的18:30和你准时相约。我是安琪，
1: 我是龙雨生，
0: 那我们下期见啦，拜拜，
1: 拜拜。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晚上7点整，有的人还在加班，有的人已经吃完了晚餐。无论是清欢还是不满，每个人的生活其实都没看起来那么简单。人生的选择很难，但此时听一首歌或看一部电影，暂时抽离不难。
2: 这首歌写给你听，我想请你闭上眼睛。
3: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1: 我们学会了和 AI 对话，那是上世纪的科幻情节，好像一切太过完美，标准答案被复制粘贴。这个夏天，试着把那些精准的表情包放一边，用声音传递一次不完美的、结巴的、真实想念。
3: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4: 岁月从容，时光安然，卸下忙碌，安享清欢。草间露珠闪烁出一片晶莹的世界，把平凡日子过成诗，把温暖时光酿成歌。岁月正好，和心与您温暖同行，陪您慢品生活，乐享人生。这里是岁月正好。

北京时间的19:06，欢迎来到岁月正好，我是何欣。今天的开场曲啊，是五月天的一首《步步》。

我觉得这首歌可能会戳中很多人，尤其是那一句“一步步走过，当时心愿”。年轻时候可能会觉得是浪漫，但是到了一定年纪之后，就会懂得那是用半辈子脚印换来的回望。从追着光到成为自己的光，年轻时候就像歌词里，如果相识不能相恋，是不是还不如擦肩？工作里每一步都怕走错，怕落后，到了退休的门槛才恍然，那些没走通的弯路，没拿到的 title， 最后其实都沉淀成为了你独一无二的掌纹。退休不是停下来，而是不用再追着外界的光跑了。真的会实现。年轻的时候可能会觉得是步步惊心，而直到退休之后才会懂得步步安心。退休的确不是终点，而是终于有资格对自己说，前生步步为营，后半生步步生莲。好的，你的退休生活是怎么样计划和打算的呢？我最近在刷朋友圈的时候哈，看到有朋友也有听众朋友在圈里发的自己日常的动态，我真的就很感慨。我看到有朋友也是刚刚这个退休之后发的这个做的这种小视频，一看就是自己正在学习的那种视频的剪辑啊，用各种不同的这个样的画面去呈现，包括在唱歌的状态。同事了20多年，我真的是没有发现说，哎，他的这个歌唱得这么好，嗓音这么棒哈，当然也没有跟他确认是不是在退休之后，哎，自己去学了唱歌。不管怎么说，我会觉得真的是把退休生活，过得是这个丰富而有这个色彩了。另外，我今天刷到了一个视频，也很感慨，这个人不认得啊，就是随便刷视频的时候看到的。那一看到他呢，应该是很有年龄的人，起码应该是60，我觉得应该在65岁左右，看面相是这样子的。他发的视频的所有的内容都是跳舞，跳什么样的舞呢？都是那种这个民族舞。中国舞，然后把身姿真的很好啊，包括每个动作做得也非常非常的到位啊，还有很多的视频是他跟身后的老师一起同步来跳的，也有跟自己的团友啊也这个一起来跳的。你真的会发现，我们不能说一看他就是很专业的人，但是从一个外行的角度，你真的挑不出什么毛病来。尤其是对于这个年龄段，而且是退休之后，然后呢重拾自己的爱好我觉得真的是很难得很难得，而且跳的真的是很好很好，点赞率也蛮高。其实我们真的就是可以这样，你年轻的时候在你工作的状态当中，可能因为你要忙生活，要照顾孩子，要忙工作，就像说我们希望有成就，不希望自己落后等等等等，你会占用你大把的时间，你没有那么多的闲暇的时间和机会或者是条件把自己的兴趣爱好我们说现在有机会能把它重拾起来之前真的是没有机会。可能你喜欢唱歌喜欢跳舞，但是你没有机会去尝试或者是连续性的长时间的来做这个事情。但是退休之后，我们有了足够的自己的时间，你就完全可以把你曾经的喜好然后现在再重拾起来我们不是说要把它这个一定要变成一个自己专业的东西，并不是，就是让自己开心就好，做到什么程度就是能够让你满足和开心的程度，我觉得这就 OK 了，不是吗？好的，也欢迎您走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说说你的退休生活过得怎样呢？是不是依然忙碌，忙碌着在给儿子看孙子，是不是看孩子，那就是看着自己的孙子忙着还是在这个锅台边上转伺候着一家老小，还是说像我提到的这个看到的视频当中或者是同事的模样，退休之后把自己的生活过得非常的丰富和有色彩。过去我们常说打发时间，打发退休的时间，其实我觉得现在不应该再用这个词，对不对？不叫打发，而是什么？而是要享受。好，添加微信号给我留言，13104513909，13104513909，13104513909。

今天九零九哈尔滨音乐广播，岁月正好，欢迎回来，我是何欣。我们说在退休之后的生活当中，很多人都干嘛呢？把自己的很多的时间用在了旅行上，的确是有大把的时间了。过去没有时间去看的地方，心心念念的地方，这次终于有机会哈。那在这个暑期啊，也适合举家出行啊，比如说跟孩子孙子是吧，一起享受快乐的这种生活啊，有这样的一个地方很适合一家大小都去啊，尤其想要享受慢生活的度假氛围的，那就是我们的秦皇岛北戴河五日游的行程。从哈尔滨坐火车一觉睡一觉就直达海边了啊，然后这里有渤海湾独有的浪漫海岸线，你不用远行就可以邂逅沙滩和大海。这次行程当中我们特别安排了帆船出海，你不需要担心啊，不是快艇啊，是帆船。对啊，它的行进速度没有那么快啊，也没有什么风险。然后呢啊，是那种一提帆船其实应该是很高端很时尚很浪漫的感觉啊，对不对？所以我们在这里可以沉浸式的去体验一下海上的美景啊。出发的时间是8月9号，目前呢所剩的位置不多，因为咱这个团就是20个位置啊，精致的小团，那这个你就只管玩就行，因为它是真真正正的零购物零自费纯玩的行程，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你就放心好了。你像所有核心景区的大门票，那都是一价全含的啊。价格呢，每位是2599，管家24小时在线服务。那你需要的就是什么？开心的玩，嗨就好了，其他的全都交给我们啊。添加微信，那你就可以获得具体的行程安排，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旅行，13104513909，备注旅行。在这里我们还特别安排了，我觉得大家都会很喜欢，夏天我们去海边就喜欢玩水嘛，对不对？享受清凉啊。那在这里有玩水党钟爱的鱼岛海洋温泉，哇，这个地方真的简直就是为夏天而生的。好莱坞即秀特技表演，飞车漂移，加勒比海盗，水上飞人，你来到现场你会发现真的比电影还要燃啊。还有这个合家欢水寨啊，还有啊滑草冲浪，从沙坡飞驰而下，这种感觉简直太棒了啊。还有这种非常温柔的项目，那就是乘坐摩天轮，当这个摩天轮转到最高点的时候。

0: 那整片海就会收入你的眼中。所以一整天玩下来，项目不重样。不约说孩子，就咱们大人也一样，可以撒欢的玩，开心的玩啊。那你看我们现在出门都是什么拍照？哎，为啥要学这个摄影啊，学剪辑啊？我们就希望出片儿啊，是不是啊？享受生活，这也是其中的一方面呢。我不但要自己享受，我还要分享出去，我要让大家见到我的这些美好哈。那在这里给大家安排了是碧罗塔海上公园，这可是这个网红打卡党喜欢的地方，蓝白相间的圣托里尼小镇。粉色拱门配着蓝海，就是你不用出国就可以拍出希腊海岛的感觉，爱琴海嘛。海上天梯伸向蓝天，童话气球飘在沙滩上，哇，这里真的随手一拍就是大片。你要发朋友圈，保准会被问爆，说你现在在什么地方？微信号13104513909，添加微信来获得行程，13104513909，备注旅行。那这趟行程你看价格合适，对吧？然后呢服务还很好啊，然后呢我们去的地方节奏又很慢啊，整个就很浪漫，沉浸式的体验，还有专门供你去拍照打卡的地方，很出片的地方哈。另外在餐标和住宿方面，我们也很贴心的安排，我们给大家安排的是近海四钻酒店，连住不换地儿。有什么好处呢？第一，你每天可以睡到自然醒，不用天天收拾行李换地方了。第二啊，我们说现在伏天，晚上你洗个衣服的话，可能也许尤其在海边不会完全干，那你第二天早上要是换地儿的话，就得打包行李，就很麻烦的一个事情，对不对？这完全不需要，完全不需要。而且住的是近海，近到什么程度呢？走出酒店步行哦，5分钟就会到达海边了，多好的地方，对不对？而餐标给大家安排的这个标准也很高，包括像知名的秦府私房菜安排上，一品海鲜烩轮番上桌，还给大家升级了一餐人均130元档位的海鲜自助，能想象吗？2000多块钱的这个团费，其中给你的团餐能够达到130块钱一个人的标准，而且是海鲜自助。去海边吃海鲜才是真正的鲜味啊！每晚睡前还有晚安牛奶，真的是细节之处都是贴心了，对吧？现在赶紧添加微信咨询报名，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旅行。
1: 胡说八道的话早就听多了，也是分开的借口也就那几个。

0: 这里继续锁定的是经典909哈尔滨音乐广播，我是何欣。现发布防汛应急避险提示，那汛期啊，大家一定要多留意天气预报和防汛预警。一旦收到暴雨山洪预警，能不外出咱就不外出，千万不要去江边河边低洼积水的危险地带逗留啊！尤其呢是居住低洼一楼的老人啊，你提前要把家里的啊一些家具啊，或者尤其家电呢，一定要处理好。那真的是要进水了，立刻切断电源，关闭燃气，不要涉水去触碰这个插座电器，谨防触电哈。同时呢，提前准备好应急的物资，像手电筒、充电宝啊，有些老人的常用药品，还有饮用水啊等等，一定要预留出一定的量。而这样的天气尽量不出门，也不要去趟积水路面，因为积水之下容易暗藏坑洞，老人视力腿脚都不是很好，极易摔倒啊，所以说一定要避开这种情况。如果必须要外出，尽量有人陪同，穿上防滑鞋，避开广告牌、大树等等这样容易倒伏的物品。
1: 我们不配，只要你以为真的真的我什么都。
0: 在这里呢，909也提醒广大市民要持续关注气象、应急等官方渠道发布的权威预警预报信息，我们把安全放在第一位。那在这样天气当中啊，尤其老人啊，真的保养自己健康也是非常关键的。你看汛期潮湿是吧，闷热，温差波动也比较大，你像尤其是高血压、心脏病、骨关节病的这些老人要按时服药，因为暴雨天气就容易诱发胸闷啊、关节疼痛啊，所以说一定要多留意一下自己身体的信号啊。另外真的要淋过雨之后回家，一定要及时擦干，更换干爽的衣物，避免受凉感冒。环境潮湿要注意防滑，家中地面有水马上咱就擦干净，防止摔倒骨折。再有就是我们一定要保持手机电量充足啊，保存好子女啊、社区应急联系电话，尤其是独居的老人，尽量多和邻里社区保持联系。那么接到转移避险通知的时候，也要听从社区安排，优先撤离，不要贪恋家中的财物，我们人身安全最重要啊。

0: 当松花江的冰凌化作温柔的涟漪，当太阳岛的枝头披上层层新绿，哈尔滨的夏天便带着温润的江风和慵懒的蝉鸣降临。中央大街的石板路映着斑驳的树影，王红纪念塔下风筝与纸鸢争相追逐着夏日的云。这个夏天，让我们在江畔的晚风里听一首老歌，在树荫下的长椅上分享一支马迭尔冰棍。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与您共赴一场绿意盎然的夏日序曲。
1: 岁月从容，时光安然，卸下忙碌，安享清欢。草间露珠闪烁出一片晶莹的世界，把平凡日子过成诗，把温暖时光酿成歌。岁月正好，和心与您温暖同行，陪您慢品生活，乐享人生。这里是岁月正好。

接下来我们说一说家。家是长辈晚年最安心的一个港湾了哈。而您知道吗，现在有一种装修叫做适老化的装修。对，它不是简单的翻新的改造，而是把健康、把安全、把便捷和温柔一点一点都融进家里的每一寸空间当中。一个好的适老化的装修始终都会站在老人的真实需求和子女的牵挂之心出发的，会从健康环保、操作便捷、全域防护、专属设计这四大核心的维度去打造真正的适合老年人居住的舒适的空间。比如说在健康层面，是吧，首先要考虑到的就是长辈的身体舒适度和长期的健康，这都是要放在第一位的。那我们考虑的就是什么？装修材料。装修材料太重要了，环保等级太重要了。你想想看啊，尤其老人，对吧，还不像年轻人，平时可能出去工作呀，或者在外面啊事情也比较多，真正在家里的时间并不多，可能也只能晚上回来睡觉的时候占用更多的时间。但老人不是这样啊，尤其家里的长辈，可能退了休的人，在家里的时间是比较多的，对吗？那你这样的话，在家里你呼吸到的东西都是来自于整个装饰材料散发出来的。如果它是符合国家环保标准的无醛、DVOC 无毒无害的这种优质的建材是什么样子？对不对？如果是那种劣质的材料，然后有异味、被污染啊，对我们健康是一个隐患的话，我们说长期的，然后这种呼吸这样的空气会怎样？当然危害身体健康啊。其实现在会发现有好多家庭啊，就是一得病，全家人得的都是一样的病，这是什么原因？对不对？很大程度可能真的就跟家庭装修和装饰材料息息相关的。那么在这里跟大家说一家装饰公司维尚装饰，在装修这个行业当中啊，已经是今年做到第十个年头了。可能大家对于装修行业不太清楚，不太了解啊，说十年又怎样呢？是不是有很多大厂或者是公司都已经很多年，但装修这个行业它不一样的。你看一年两年的公司就黄了，找不到了，太多了。装饰行业能做到五年的这样的公司也就在30%啊。像维尚这样做到十年，那真的是凤毛麟角，少之又少。这靠的是什么？靠的当然是工艺，然后透明的价格，然后还有安心的售后，对不对？积攒下来的口碑是不是这样？对，所以说有房子你想装修，正常的装修也好，还是把家里改造一个适老化的设计。

0: 和家里的长辈居住也好，都可以，你都可以来微商啊，来了解一下，咱先考察，对吧？我们说的专业，您咱先考察呀，您看看啊。然后呢，微信号是13104513909，添加微信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装修。如果说你想要给家里的长辈进行一下改造啊，做成适老化的这样的一个设计的话，那你都可以来这个先咨询、先了解、先考察啊。我们说包括啊这个标准化的流程，然后从水电的改造、墙面的处理到地面的铺设、家具的安装，每一步都是要精工细作啊，这个杜绝安全隐患，保证安全质量，这是至关重要的啊。除了用的装饰材料安全性、健康性，还有就是，哎，要操作简单，要实用，还要耐用，是吧？这是要深度贴合这老年人的身体状态和他的生活习惯的。就好多的东西不要太复杂、太繁琐了，华而不实，对吧？光是漂亮没有用，这不符合老人的需求。一切安装都要以好用、易用、耐用作为核心。你像长辈年纪大了以后，视力会下降，他的手脚会不方便，记忆力会减退，反应也会迟缓，所以这个时候全屋的家电啊、开关啊、水电啊、照明啊，包括收纳等等这些配套设施都要做到简化和优化啊。你比如说用大一点的按键，用大一点的字体，用清晰的标识，或者能一键操作的就不要反复去操作，对不对？哎，让长辈一看就懂，一用就会。还有就是安全，对吧？安全细节非常的重要，比如说走廊啊、卫生间呐、卧室啊、玄关呐，就容易摔跤的这个区域，安装一些防滑的这种扶手啊，起坐也好、行走也好、转身也好都有支撑，包括布置一些感应灯啊、地角的小夜灯，对吧？防止这个老人下床的时候、起夜的时候磕碰和摔倒。你要还可以再搭配一些智能的安全系统，比如说紧急呼叫装置，这个是非常非常关键的。一旦出现意外、出现摔倒的情况，或者身体有不适的情况，一键就可以呼叫，可以快速的通知家人和服务人员啊。所以说等等这样适老化的设计真的是很有必要的，很有必要的哈。好，我们说最好的孝顺就是给父母一个安全、健康、好住而暖心的家。最好的适老化的装修就是懂长辈不容易，知道子女的牵挂，把健康、便捷、安全都融入到日常生活当中。好的，你想要了解详细的情况啊，也有这样的需求，添加微信号码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装修。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也感谢各位。明早七点见。
1: 煮锅的热辣与扎皮的清凉对话，晚风掠过滨州铁路桥，散步的人们数着星星，把琐碎的烦恼丢进松花江的波光。夏日的哈尔滨是冰镇格瓦斯的酣畅，是露天咖啡馆里一杯拿铁安然的闲适。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FM90.9，与您共享这座城市鲜活的烟火人间。
2: 欢迎回来，这里还是 FM90.9，音乐让我们知道，只要有音乐就不会孤独。接下来听到接下来这首小虎队叫你一声 My Love。

车路上难免坎坎坷坷，遇到阻碍的时候呢，或者是问路发足取道的时候另辟蹊径，这才是聪明的人。谁说磨难不是一笔财富呢？只有最后微笑的人才能够笑得最甜最完美，走出失败的阴霾，并蒂见到一个艳阳天。接下来要听到我们都能幸福着，这个是郭靖发行的第六张专辑，在2012年的12月7号发行。这张专辑呢，以幸福为主轴，探讨了表现出了各种幸福的可能，品尝各种幸福的味道。

没有缺点的人生只是一个不可能存在的童话。把自己抬得过高，别人未必仰视你；把自己摆得过低，别人未必尊重你。没有人是完美的，无需遮掩自己的缺失。做人要能够抬头，也要能够低头。抑扬抑俯之间，不仅仅是一个姿势，更是一种态度，一种品质。

0: 哈尔滨的夏天是奶奶摇着蒲扇讲故事的午后，是父亲骑着二八车载你穿过林荫路的童年，儿童公园的小火车载满欢笑，文化公园的摩天轮将城市夜景收入眼底。哪怕暑气偶尔侵袭，一口秋林冰糕的甜，一碗凉拌冷面的酸辣，便能将燥热化作嘴角的笑意。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用声音收藏每一份夏日的温情，陪你走过四季，去独爱这冰城独有的清凉与热烈。
1: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里面，这里是 FM90.9，音乐总是能够带我们去找到自己心里面最深处的那一点点的东西。一起来听《自由自在》。

0: 要将不可能变成可能，首先要达到的就是痴狂的程度的一个强烈的愿望，坚信目标一定能够实现，并付出不懈的努力，朝着目标奋勇前进。不管是人生还是经营，这才是到达目标的唯一办法。
1: 把我留在你身边，是否就是幸福？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20:44。就算没有明天，2007年的大戏《新上海滩》的电视原声带，由主角黄晓明和孙俪饰演男女对唱，更是唱出了生死两不愿，缠绵到天边的一个点点深情。

生活总有一些意外，也有一些惊喜，每一天都要有所期待。不管你去依靠谁，总归没有依靠自己来的可靠和有安全感的强大了，才能够去保护自己的爱的人，才能活成自己喜欢的样子，才能够规划自己想要的生活。接下来听到范晓萱一首令人感伤的爱情故事。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晚上九点整，总是有很多人很多事会在不经意间让你突然感怀想念。有的人说人老了就会时常回忆，其实回忆想念有时候只是自己心灵的停滞不前。人生苦短，还要继续独自想念。拿起手机听听声音，见见面。
0: 马年的奔跑不止在草原，也在光鲜，在云端，在每一个未眠的深夜。晚霞的数据包正在解压，此刻耳朵只接收温柔频率。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每天的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和大家相见。这里是 FM90.9，继续来听我们的好歌吧。接下来继续送上苏慧伦的一首代表作，一个熟悉的声线。

喜欢听很多人唱的歌，但是没有找到一个偶像，不能说这是一个遗憾。也许我们已经过了那个盲目崇拜的年纪吧，也算是成熟的一种表现。而更多的时候，我们喜欢的是一首歌，而并不会在意是谁唱的。接下来要送上的是林俊杰的一首《修炼爱情》，可以说这是一首对他有着非凡意义的歌曲。16岁那一年，有一位女友人向他告白，虽然没有成为情侣，但是却成为了很好的朋友。然而在97年的时候，这位友人搭上了死亡航班，飞机在空中粉碎性的解体，机组人员和乘客无一人生还。这是决定正视这样一段难以忘怀的过去，所以写了这样一首《修炼爱情》。

0: 太热了，快把空调打开。哎，这下凉快了。
1: 快速降温后，可将温度调回26度黄金节能档位，还能避免腰酸背痛、空调病。
2: 下班喽，回家了。
1: 离开前不要忘记关闭空调，拉上遮光窗帘，清凉。明天见，
3: 妈妈晚安。
1: 夜间开启空调睡眠模式，适合人体作息，舒适又节能。
4: 调一下温度，低碳有风度。
1: 节一下能源，环保又省钱。
5: 炎炎夏日，清风相伴要有度，地球降温靠大家。

那现在已经是21:17。接下来分享张信哲的《岁月轻狂》。

朋友圈是我们和世界连接的一扇窗户，所谓的人以群分，人总是倾向于和自己的同类待在一起，你是谁，你就会吸引到与你的社会阶层、认知水平、心智成熟度、社会价值、兴趣爱好和关注点相对应的人群。可是你现在是不是越来越不愿意玩朋友圈了呢？继续来分享容祖儿跟谢霆锋的《让我们走下去》。

0: AI 不会做梦，而你天马行空；机器不会为晚风驻足，而你五彩万千。这个夏天，科技学会了写诗、画画、聊天，或许它更渴望学会在燥热的午后想念一个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欢迎回来，这里依旧是 FM90.9， 继续我们的好歌不间断，继续送上经典杨坤的一首《站台》。

究竟是咖啡太浓，回忆太苦，还是回忆太浓，咖啡太苦呢？有些事就像是手里的咖啡，滋味太复杂，总是说不清楚。快乐需要分享，伤痛需要分担，有一个可以知心的朋友常伴在左右，是多么的有福气啊。接下来分享内因所带来的《我不是天使》。

可以看到时间来到了21:45。耳边又来带你一起聆听到情歌，容祖儿的《流沙》。

人生的真谛总是在洗尽铅华之后才渐渐的明白，吃多了大鱼大肉才知道清白小菜最健康，经历了大起大落才明白了平平淡淡才是真。有些道理总是要在碰得鼻青脸肿之后才会明白，有些情感又总是到无法挽留之后才会去珍惜。人生太多的悲哀和不幸都是因为自己的眼高手低而造成的。接下来要送上的这首李健的新歌《等我遇上你》，依然是李健经典的那种古典浪漫主义的风格，大提琴的开场就像是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晚上10点整，小森林冬春篇里说，人本身就像一个陀螺，虽然看起来似乎总在一个地方旋转，但每次却又不一样。想到这里，觉得自己还是应该再努力一下。既然睡不好，那就好好思考明天的圆圈怎么画。
2: FM 90.9即将为您带来。

FM 九零点九，精彩继续。数据告诉你，今天的体感39度，但它没告诉你，傍晚6:23有骏马奔腾的火烧云。算法推荐了你100首歌，首首都是你可能喜欢，但它推不了你此刻真正想听的那一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每首歌可能都会伴随着你的一些心情和故事。这里是 FM90.9， 我是吴彤。接下来听到的是孙子涵的《隐身守候》。

你明知道蜷缩在床上更加的温暖，但是还是一早就起床。你明知道什么都不做比较轻松，但是依旧选择追逐梦想。你明知道开始这段感情会是一路崎岖，但是依旧选择坚守。这就是生活，你必须要坚持下去。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22:16，接下来要听到1001夜，歌词和旋律都很优美，犹如传说一样的动人。

为自己的选择买单，为虚荣买单，为自大买单，为懒惰，为无知，为软弱买单，对自己说一声活该。不管别人之前是如何巧言令色，步步为营，当你做出选择的那一刻开始呢，责任就已经在你身上了。继续来听到普通朋友，来自于于子贝。

0: 夏日的风轻轻一碰，就带着马蹄的形状，它掠过城市的玻璃幕墙，也掠过农田的麦芒。我们奔跑得太快了，快到忘了如何驻足，不如就在此刻把大脑停靠路边，听完这一首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然是 FM90.9， 我是梧桐。接下来时间听到的是刘思涵演唱的歌《走在冷风中》。

我们应该吃点什么样的水果和饮食呢？山楂，它是味道酸，性寒，它有健胃消食、生津止渴、去热解火的功效，有利于去除秋季人体的内火，扫除肠胃当中的垃圾和毒素，还给大家一个清洁卫生的肠道环境，避免由肠胃火气引起的咽喉肿痛等等问题。一起来听到接下来这首歌，方炯斌的《坏人》。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22:44。接下来时间我们听到的歌来自刘德华1991年发行的专辑，这首同名的专辑的主打歌是一首风靡全球的流行歌，至今仍然是被人们所

过山的人才知道山有多高，淌过河的人才知道河水有多波涛。这个世界还有很多地方没有去过，很多美食都没有吃过，很多人都没有遇到过，很多事情都没有想明白。所以带着初心努力，简单的你值得一个更大的世界。分享的歌曲来自叮当，一首倒不如。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晚上11点整，很多人习惯了依赖电脑和手机，开车关注红绿灯，逛街盯着灯火霓虹，或许我们只是忘了仰望星空。未眠的你，无论是在路上还是在家里，打开天窗，拉开窗帘，再看看星辰大海，回忆儿时的自由自在。
0: FM 90.9

0: 好音乐尽在 FM 90.9。晚霞在天空的服务器里渲染了一整天，终于在小城夏天交出了这份橘色的答案。这个时代，我们拥有了无数种解放双手的方式，却比任何时候更需要一双认真倾听的耳朵。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这里是 FM 90.9，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继续来送上一首《停电》，来自于金莎。

我们都需要勇气去相信会在一起，其实需要勇气的又何止是爱情呢？有许多的歌曲，它的创作灵感实际上都是来源于真实的生活，就像接下来这一首。这首歌的歌词并不多，情意单纯，寥寥百字，却也道尽了不少的沧桑，将一个负着情债的苦主跃然歌内，演唱也让人深受感动。送上吴印良品所带来的胡思乱想。

那现在时间是23:16。来听到张学友的《回家的路仿佛太远》。

的确，现在做的所有不愿意做的事情，现在经历的所有难熬的日子，都是为了以后能在人群中发光。旁人会看到那些光芒，却不会看到你之前受过的伤。我们总是容易被光芒吸引，却不知道每个人前显贵的人背后经历过怎样的打拼和付出。那些倒霉的日子我们往往看不到，可不代表他们没有经历过。愿我们在现在和剩下的日子里都能够苦中作乐，任逍遥。一起来听到邓紫棋的声音，一首情歌。

0: 我们学会了和 AI 对话，那是上世纪的科幻情节，好像一切太过完美，标准答案被复制粘贴。这个夏天，试着把那些精准的表情包放一边，用声音传递一次不完美的、结巴的、真实想念。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每天的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跟大家相见。这里是 FM 90.9，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分享林小培所带来的缓慢。

歌词不走连篇累牍辞藻的华丽堆砌路线，也少有故弄玄虚、过分意象化和朦胧化以至于晦涩难懂的倾向，而是以生活为出发点，用简练朴实、平易近人的文字捕捉听者的心灵感受和感情寄托，将浓浓的感情深藏在理性的文字中。来听到这首《朋友变情人再变朋友》，来自于品冠

0: 现在时间23:46。送上袁惟仁的《你的温度》。
1: 紧握着双手，让唇间的热轻轻的呼。我闭上眼睛。

其实让你在乎的人等待，或是等待在乎你的人，都不是一件好受的事情。记得我约会等朋友最长的一次，等了一个多小时。对于许多人来说，这个等待的时间或许并不算长，然而我却忘不了。很多感情和友情也是如此，等得久了，感情就淡了。接下来听到依恋，来自于蔡淳佳。

0: 不。
1: 北京时间晚上12点整，这一刻是今天的结束，也是明天的开始。今天也好，明天也罢，分那么清楚干嘛？就像对和错，是与非，重要的只是放下。如果非要说点什么，最好的就是好梦，晚安。
2: 当松花江的冰凌化作温柔的涟漪，当太阳岛的枝头披上层层新绿，哈尔滨的夏天便带着温润的江风和慵懒的蝉鸣降临。中央大街的石板路映着斑驳的树影，王红纪念塔下风筝与纸鸢争相追逐着夏日的云。这个夏天，让我们在江畔的晚风里听一首老歌，在树荫下的长椅上分享一支马迭尔冰棍。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与您共赴一场绿意盎然的夏日序曲。

夜市升腾的香气，使哈尔滨夏夜生动的注脚。师大夜市里，烤冷面的焦香与烤鱿鱼的鲜甜碰撞，

江畔的排档中，毛肚锅的热辣与扎啤的清凉对话。晚风掠过滨州铁路桥，散步的人们数着星星，把琐碎的烦恼丢进松花江的波光。夏日的哈尔滨是冰镇格瓦斯的酣畅，是露天咖啡馆里一杯拿铁安然的闲适。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与您共享这座城市鲜活的烟火人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凌晨一点整，天上的星星在眨着眼睛，明亮的月亮在跳动着思绪，不眠的夜里，还好有我在陪着你。我会带着月亮的温柔和星星的光亮，一起进入你的梦里。
2: 哈尔滨的夏天，是奶奶摇着蒲扇讲故事的午后，是父亲骑着二八车载你穿过林荫路的童年，儿童公园的小火车载满欢笑，文化公园的摩天轮将城市夜景收入眼底。哪怕暑气偶尔侵袭，一口秋林冰糕的甜，一碗凉拌冷面的酸辣，便能将燥热化作嘴角的笑意。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用声音收藏每一份夏日的温情，陪你走过四季，去独爱这冰城独有的清凉与热烈。

马年的奔跑不止在草原，也在光鲜，在云端，在每一个未眠的深夜。晚霞的数据包正在解压，此刻耳朵只接收温柔频率。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凌晨2点整，路灯为什么多半是暖色的？大概是要温暖每一个晚归的人吧。哪怕夜已深，还是可以慢慢的回家，慢慢的听歌，慢慢的努力生活。反正路还很长，天也总是会亮。
2: AI 不会做梦，而你天马行空；机器不会为晚风驻足，而你五彩万千。这个夏天，科技学会了写诗、画画、聊天，或许他更渴望学会在燥热的午后想念一个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数据告诉你今天的体感39度，但它没告诉你傍晚6:23有骏马奔腾的火烧云。算法推荐了你100首歌，首首都是你可能喜欢，但它推不了你此刻真正想听的那一句。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凌晨3点整，还没睡吗，我的朋友？现在的万清星河或悠悠音乐是提前赠予你天明的见面礼，愿你安睡时山河如梦，愿你醒来时满目春风。夏日的风轻轻一碰，就带着马蹄的形状，它掠过城市的玻璃幕墙，也掠过农田的麦芒。我们奔跑得太快了，快到忘了如何驻足，不如就在此刻把大脑停靠路边，听完这一首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Dieu de la lettre.

晚霞在天空的服务器里渲染了一整天，终于在小城夏天交出了这份橘色的答案。这个时代，我们拥有了无数种解放双手的方式，却比任何时候更需要一双认真倾听的耳朵。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时间凌晨四点整，凌晨四点的城市里，有人早起，有人未眠，深夜总能融化孤寂。别担心明日的烦恼与忧愁，黎明即将到来，我也悄悄地为你送上希望和祝福。
1: 我们学会了和 AI 对话，那是上世纪的科幻情节，好像一切太过完美，标准答案被复制粘贴。这个夏天，试着把那些精准的表情包放一边，用声音传递一次不完美的、结巴的真实想念。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实我一直都在等着你开口问我，我们之间的关系到底算不算是一种爱，亦或只是一种生活的依赖。我知道我很自私，但是我真的很想出去

当松花江的冰凌化作温柔的涟漪，当太阳岛的枝头披上层层新绿，哈尔滨的夏天便带着温润的江风和慵懒的蝉鸣降临。中央大街的石板路映着斑驳的树影，王红纪念塔下风筝与纸鸢争相追逐着夏日的云。这个夏天，让我们在江畔的晚风里听一首老歌，在树荫下的长椅上分享一支马迭尔冰棍。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与您共赴一场绿意盎然的夏日序曲。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凌晨5点整，现在的城市与白天相比，仿佛进入了隐秘的平行空间，没有匆忙和喧闹，但街道即将苏醒。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时刻，有音乐，有歌声滋润心灵，每一个新的一天都值得期待。
0: 夜市升腾的香气使哈尔滨夏夜生动的注脚，师大夜市里烤冷面的焦香与烤鱿鱼的鲜甜碰撞，江畔的排档中毛肚锅的热辣与扎皮的清凉对话，晚风掠过滨州铁路桥，散步的人们数着星星，把琐碎的烦恼丢进松花江的波光。夏日的哈尔滨是冰镇格瓦斯的酣畅，是露天咖啡馆里一杯拿铁安然的闲适。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与您共享这座城市鲜活的烟火人间。

哈尔滨的夏天是奶奶摇着蒲扇讲故事的午后，是父亲骑着二八车载你穿过林荫路的童年，儿童公园的小火车载满欢笑，文化公园的摩天轮将城市夜景收入眼底。哪怕暑气偶尔侵袭，一口秋林冰糕的甜，一碗凉拌冷面的酸辣，便能将燥热化作嘴角的笑意。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用声音收藏每一份夏日的温情，陪你走过四季，去独爱这冰城独有的清凉与热烈。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时间早上六点整，伴随着清晨的曙光，拥抱新一天的希望，快揉揉眼睛，伸伸懒腰，看阳光就快穿透黑暗，也带来了无限的希望。这是属于你的第一声问候，早安，我的朋友。FM 90.9即将为您带来。

好音乐尽在 FM 90.9。马年的奔跑不止在草原，也在光鲜，在云端，在每一个未眠的深夜。晚霞的数据包正在解压，此刻耳朵只接收温柔频率。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太热了，快把空调打开。哎，这下凉快了。
1: 快速降温后，可将温度调回26度，黄金节能档位，还能避免腰酸背痛、空调病。
2: 下班喽，回家了。
1: 离开前不要忘记关闭空调，拉上遮光窗帘，清凉。明天见，
3: 妈妈晚安。
1: 夜间开启空调睡眠模式，适合人体作息，舒适又节能。
4: 调一下温度，低碳有风度。
1: 节一下能源，环保又省钱。
5: 炎炎夏日，清风相伴要有度，地球降温靠大家。

板板过来，板板。

0: 健康生活乐享于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七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1: AI 不会做梦，而你天马行空，机器不会为晚风驻足，而你五彩万千。这个夏天，科技学会了写诗、画画、聊天，或许他更渴望学会在燥热的午后想念一个人。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早上7点整，迎着金色晨曦，从阳光和早餐中吸收满满能量，生活可爱，日子欢喜。今天的每一刻都是限量版，一切的美好都在路上。早上好，每一个努力的生活的你。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数据告诉你今天的体感39度，但它没告诉你傍晚6点23分有骏马奔腾的火烧云。算法推荐了你100首歌，首首都是你可能喜欢，但它推不了你此刻真正想听的那一句。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生。
1: 是啊，爱是无止境的，尤其是父母对于孩子的这份爱。那收音机前的你，有多久没有带孩子认认真真的玩一次，认认真真的看过一次大海了呢？就在这个夏天，909就会给我们东北的爸妈找到一个完美的答案，我们的秦皇岛北戴河大手拉小手的五日游的行程。是的，把整个渤海湾的快乐都打包装进孩子的暑假里。了解具体行程安排，现在添加微信号码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旅行，13104513909，备注旅行两个字。那这趟行程可以说非常适用那些想要多多陪伴孩子留下童年回忆的宝爸宝妈，包括想要户外研学拓展孩子眼界的学龄家庭，以及全家老小想要一同出行又偏爱慢节奏轻松度假氛围的朋友。是的，那为什么选择在这里？选择在秦皇岛北戴河，因为它离咱东北近呐，咱也不用乘飞机，咱就坐火车睡一觉，睁开眼就是渤海的风。尤其对于咱们东北的孩子来说，这可是看海最近的地方了。微信号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旅行。在这里呢，我们特别安排了这个帆船出海。一听到帆船出海，又时尚又浪漫哈，没错，沉浸式的体验一下海上的美景，还有大家尤其是玩水党钟爱的渔岛海洋温泉，这地方简直就是为夏天而生的。好莱坞技秀特技表演，飞车漂移，加勒比海盗，水上飞人，那总之来到现场你会发现，真的比你看到的电影里表现的还要燃呐！喜欢这个拍照打卡的朋友，碧罗塔海上公园，这里不会给你留下任何的遗憾，因为它太出片了。蓝白相间的圣托里尼的小镇，就是你不用出国，你就能够拍出希腊海岛的那份感觉哈。添加微信号码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旅行。那我们还特别安排了沙滩亲子球类比赛，爸爸妈妈和孩子们可以一起在沙滩上奔跑，可以一起嬉戏，一起游玩啊，这种感觉是不是太棒了？关键这是一趟纯玩，没有购物，没有这个任何隐形消费的行程哈。成人优惠特价每位2599，儿童优惠价每位1999。如果家里有参加今年中高考的学子，凭借准考证还可以再减100块钱。微信号码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旅行。继续陪你在路上听歌，我是何欣，这位王菲的人间。

0: 这是王菲唱给女儿的作品，也像是一份送给所有纯真心灵的祝福。也愿你眼睛只能看到笑容，愿你每一个梦都不落空。这首来自于王菲的《人间》。如果收音机前的您现在还在纠结说，哎呀，现在哈尔滨的夏夜去哪玩更好呢？给您推荐火爆全网刷屏各大短视频平台的现象级演绎《遇见哈尔滨哈冰秀》，那这是你这个夏天不能够错过的惊喜。因为当你走进这里，你就会瞬间告别夏日的闷热，虽然不是冬天，依然还能够感受到真冰场上的绝技。超大的实景舞台，这可都是真冰打造的，来自于多国的顶尖演员联袂出演，包括有高难度的花样滑冰、腾空跳跃、惊险托举，专业动作可以说是炸裂全场，再加上顶级舞美灯光的加持，每一幕那都是视觉大片啊。晚上7:30准时开演，想要来到现场购票，现在添加微信13104513909 1310451 3909，备注购票，98元、168元、298元，三档票价可以选，13104513909，备注购票。这场表演不但精彩，而且让你感觉互动性特别的强，体验感特别的好，因为真的是堪称是没有距离的演出啊！演出的过程当中，演员他就会走下舞台，然后近距离的跟您一起互动，可能会给您送花，跟您击掌，然后还会邀请您一起登台来共舞，台上台下真的是双向狂欢。所以说就是这样的一个表演秀，无论是你携家人去，跟闺蜜朋友去，还是说招待远方来到哈尔滨消暑这个度假的朋友，是吧，我觉得都是相当的适合。98 168 298，三档票价，添加微信购票，13104513909 13104513909，备注购票。那么现在正值哈尔滨国际啤酒节之际啊，看完演出还可以直接融入到啤酒节的热闹气氛当中啊，购票添加微信号码13104513909，备注购票。
1: 贪心闯祸，谁会没听说？爱情来了去了，分了合了，

0: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夏日的风轻轻一碰，就带着马蹄的形状，它掠过城市的玻璃幕墙，也掠过农田的麦芒。我们奔跑得太快了，快到忘了如何驻足，不如就在此刻把大脑停靠路边，听完这一首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欢迎回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正在播出的音乐在路上，我是何欣。刚刚陪各位听到的那首歌，薛之谦的《王子公主》，是谁把碎片拼成王冠，又是谁把王冠戴在了头上？我们可能总会习惯把家装得像宫殿一样，恨不得每一面墙每一块砖都闪着光，但是等你住进去，你就会知道家的意义从来不是给别人看的，而是住的人舒不舒服，暖不暖和，对吧？真正的装修不是说把王子公主的梦做给别人看，而是把你最真实的生活习惯，最放松的状态装进这个每天你要待的地方。那我们怎么能够才能够把这个家装成属于你自己的样子？首先我们要忠于我们自己的生活习惯，而不是说跟风就看效果图，对不对？还有要接纳自己的喜好，不需要被所谓的流行绑架。另外呢，就是安放情绪啊，家因为是我们情绪的避风港，不仅仅是吃饭睡觉的地方，对不对？更是我们可以卸下伪装的空间。那累的时候我们就窝在沙发里啊，然后那种柔和不刺眼的灯光，可能隔音非常好的独处的小角落，这才是我们所需要的。所以说真正的家不是千篇一律啊，而是真真正正独属于你自己的，是根据你个人需求量身设计打造的。如果说你也想要一个这样的家，那来维尚装饰看一下吧。维尚装饰呢，在装饰行业当中今年已经做到第10个年头了，不容易哦。因为在装饰行业能做到5年的也只有在30%左右，能做到10年的真的是凤毛麟角，少之又少。所以说大家都可以去考察，都可以去了解，你满哈尔滨走逛，看看各大装修公司，对不对？从大的到小的，你看他经营多少年了，看看他的资质，你就知道真正做到10年以上你能找出几家来啊。维尚今年是做到第10个年头，靠的是什么？当然就是实打实的工艺，透明的报价，还有这么多年积攒下来的口碑啊。很多人我们装修怕什么？就怕低价先把你套路进来，报价很模糊，是吧？可能就告诉你啊，你这个家这么大米数，几万块钱我就让你拎包入住了，给你用的都是一线的高级主材，是不是会有这样啊？还担心材料一次充好。但是维尚这里他不靠低价噱头引流，靠的就是真真正正好的工艺，他也不做套餐，不会有各种捆绑，没有任何的套路，所有用的料，施工的项目标价非常的清晰，然后呢，新房整装、老房翻新都很适配，尤其现在10周年店庆，给到各位方案又很灵活，福利是看得见的，优惠也是摸得着的。你想了解一下自己家里装修的报价，测算一下，查看一下这次的优惠政策啊，这个升级材料的实景，领取你的专属优惠方案，现在添加核心微信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装修。说到这一次的福利政策，真的是10周年店庆力度自然是大的哈，平时是没有的。而且就现在，你除了在我们909这里面你听到节目报了名对接上之后能拿到之外，你直接进店也好，通过网络各种途径也好，没有这个政策。这是909听友独家的政策，首先给大家8项免费升级的政策，比如说地砖，从常规的给大家免费升级到更大尺寸的通铺的地砖，然后呢，一线品牌的室内门也给您免费加高到2米3，整个高级满就拉满了。还有就是什么墙面漆、乳胶漆，给您从国产的更换为芬兰进口的芬林5合1漆，环保耐擦洗，家庭健康也有保障。橱柜也给你免费增高。你说咱家里常规的正常 这个规格的橱柜。如果说是高个子，尤其男士下厨的话，那太遭罪了，弯着腰是吧，整个一顿饭坐下来腰是不是感觉都折了一样，还不敢抬头，稍一不留意抬头就会磕脑袋。那这次给您免费加高，让您这个下厨不弯腰不疲累的同时，还给您省下30%的定制预算呢。在常规的基础上，凡是你要加高的话都是额外收费的，你可以上任何一家装饰公司去打听打听，都是这样的。这次维上是作为福利送给各位，不收钱，免费加高。还有普通马桶给您换成智能马桶，国产水管升级为德国进口的瑞好清凝水管，更耐腐蚀也防爆裂。还有就是普通的集成吊顶升级为网红蜂窝大板吊顶，平整没有拼接，无论是质感还是颜值是双在线。厨房的水盆免费送您爆款的纳米加厚大单盆，怎么样，真的是足够的这个诚意的这个政策了哈。添加微信就可以把所有的这些优惠政策收入囊中了，13104513909 13104513909，备注装修，13104513909，备注装修两个字。除此之外还有四大专属的特惠，你可以任选其一，要么全屋的家电，要么全屋的家具送你，要么直接现金福利1万元立减，最高可以减30000元，直接抵扣你的装修款了。添加微信号码13104513909，备注装修。还有让你更加踏实的地方，他承诺给您是先装修后付款，无需提前预付工程款，轻抚施工落地，每一项验收合格你再交钱，这样主动权在你手里，因为钱在咱兜里啊，对不对？他验收不合格，质量不达标，这个钱你就不会给他。第一，保证了工程质量，第二，更保证了我们的自己安全。13104513909，想要领取你的专属优惠方案，想要测算一下你家的装修报价，添加微信13104513909。

现在呢已经是八月六号了，这个暑期如果您再不制定你的出席计划，好像真的就慢慢的离我们远去了哈。那在这里跟大家推荐这样一个地方，可是出境游啊，但这却是离我们非常近的一个浪漫的海港小城，那就是俄罗斯的海参崴。是的，在整个八月份，那八月的15号、22号这两个团期，我们带着大家一起去到这里，把俄式风情、山海浪漫、人间烟火，在这一次行程当中，再一次性的体验到。价格很优惠，性价比相当高，每位2599一价全含的行程，全程没购物，安心出行，开心的玩就好了。20人的精品小团出发啊，一个团就有20个位置，多一个都没有，而且很舒适的，从哈尔滨咱们搭乘高铁前往绥芬河，然后从绥芬河出境，又省时间又顺心。3晚海参崴的酒店，俄式酒店入住，那么真的是整个行程是让你玩好吃好啊，住的也好。说到吃，真的不是一般的这个我们说给到各位的团餐的标准了。你能想象在团餐当中能吃到帝王蟹吗？想象不到，对吗？更想象不到是2000多块钱的行程然后能吃帝王蟹，对吗？还有让你更想象不到的，这个帝王蟹是每人一只，而不是一桌一只，人手一只啊。想想看，一桌人坐在一起拍这个照片得有多么的震撼。而且在那里你吃这个帝王蟹的口感味道鲜美程度是完全不一样的呀。那所以在这个行程当中，我们特别给大家升级了一顿俄罗斯的海鲜大餐，就是加赠一人一只帝王蟹，除此之外还有应季的海鲜，还有鱼子酱等等等等。另外还给大家升级了一餐海滨烧烤红酒大餐，就在迷人的海滨营地，烟火缭绕，香气四溢的俄式烧烤盛宴，你可以搭配爽口的俄罗斯啤酒，也可以搭配格瓦斯或者标志性的伏特加，和来自于五湖四海的驴友一起举杯畅饮，让你真正吃好玩好，不留遗憾。添加微信13104513909，备注海参崴，8月15号、25号的团期，每位2599一价全含，没有购物啊，就是纯玩。如果您家里有这个今年的中考考学子，凭借准考证还可以再减200块钱啊，抓紧时间来报名。那也欢迎团体来定制，想想看，你比如说同学聚会呀，然后这个公司小团建呢，那多合适，一个人2000多块钱的标准，但是我们却能拿到这么好的品质，对吧？而且还是出国玩了。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海参崴。

今天909哈尔滨音乐广播，欢迎回来，我是何欣。买完新房准备旧房翻新的业主是不是也总在犯难，说害怕前期报价低，后期疯狂的增项，也担心施工工艺粗糙，材料一次充好，完工之后要出现问题，商家推诿找不到人。那你可以选择有公信力的国企，东北三省黑龙江省建投集团唯一从事家装业务的全资国有企业省直家装。小区实景样板间现在火热招募中，还有重磅惊喜，优质名额你可以限量抢。咨询热线是400-626-9698 400-626-9698。公司呢自有固定的精工施工班组，不外包不转包，每道工序标准化验收，水电、瓦工、木工、油工层层监管，从源头就可以杜绝工艺的隐患。只要您是新房刚刚交付，尚未开工装修，或者是二手房改造，立即可以拨打电话参与活动，即可以获得专属的权益。什么权益呢？那就是装修设计费用享8折优惠，然后资深全案设计师1:1全案定制，量身打造理想家，还有重磅的惊喜，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咨询热线是400-626-9698 400-626-9698 400-626-9698。全屋呢选用国内外一线大牌环保主材，靠谱装修，国企省直家装，让您装修一次安心一辈子，还有重磅的惊喜。咨询热线400-626-9698 400-626-9698。门店地址：厢房区哈平4道街龙创木林27-9号。

风从哪里来，惊喜从哪里来，七夕节马上要到了，我们说女生是不是都在等待着这份惊喜呢？而作为男生，现在都在想用什么样的方法能够给心爱的人带来惊喜啊。跟大家

大家说七夕鲤鱼季大牌惊喜送，那现在您在公众账号当中搜索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搜索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回复我们今天的关键词皮带这两个字，然后呢你添加福利官的微信，再邀约好友，哎，组成团的话您购买东西更划算哈，而且呢每单实付满199就可以参与抽奖了，这奖品可厉害了，迪奥的花样甜心香水，海蓝之谜的绿眼霜，赫莲娜的黑绷带面霜都可以免费带回家，公众号搜索哈尔滨音乐广播，回复皮带，是的，七夕送这个礼物啊，就要选大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纽约老牌轻奢，而且是众多明星博主都在穿戴的品牌，那就是 Coach。对啊，它的马车标啊 ，C 纹老花标识啊、这个商标辨识度都是超级高的。你像它的腰带专柜上啊，基本上起步都是要1000元起。这次带来的是奥莱专场，女款只要299，男款只要399。也就是说，今天在我们这里，您用平价就可以拿下国际大牌的配饰啦。一共5款经典标识腰带，男女款齐全，有简约的 C 扣、复古马车标、老花帆布、纯色光面款，覆盖了休闲、通勤、商务等多种风格，不管是男女都能够挑到心仪的款式。其实我觉得配一个情侣款也蛮不错的哈，每款适配不同的穿搭，你比如说女款你可以搭连衣裙、搭西装、牛仔都很出彩，男款呢可以配西裤、工装裤、休闲裤，质感也是拉满的，任何场合通勤也好、约会也好、正式场合也好都不突兀啊。那做工就更不用说了，也是国际大牌呀，对不对？工艺是非常扎实和耐用的。既然是七夕节的好礼，那么礼盒礼袋都给您准备齐了，送礼不用额外的再去包装啊。那添加现在在微信公众账号当中搜索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回复这个腰带，哎，就可以参加到我们今天的这个活动了，价格简直是太合适了啊，简直是太合适了。微信公众账号搜索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回复皮带就可以下单。七夕节奥莱大促直降到底，女款这款到手只要299，男款只要399，而且您任选2件最低只要573块钱起，也就是说你搭配一个情侣款就500多块钱就可以搞定了，礼盒礼袋还都给您配齐了，送给爱的他是既有心意又有品质啊！搜索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关注登录微信公众号哈尔滨音乐广播，回复皮带拼手速抢购下单吧。

常说拥有一套房子其实并不等于就拥有一个家，房子是钢筋水泥的，而家才是藏着你生活温度的地方。我们发现有很多人现在装修总是跟网上的跟风，对吧？网上爆款样式是什么样，完就照搬别人的家里的布局放到自己家里。但是装完修之后你会发现，好看呢是好看，但却不是自己想要的生活。那到底要怎么装才能把这套房子完完全全变成只属于你的样子呢？其实我觉得就是那种不要盲目的堆砌奢华材料，而是要贴合你的生活习惯。比如说做饭，你喜欢做饭，你厨房就要顺手好用。家里有老人的，你就要做好适老化的细节。如果你喜欢安静，你就要留出可以发呆放松的角落。比如说你喜欢欢聚，那你就要打造家人闲谈的这样的空间。所以说家不需要复制别人的审美，你的喜好、你的习惯和家人的需求，这才是我们装修放在第一位的。无论是从格局的规划呀、色彩的搭配呀，甚至于收纳细节，每一处设计都是要为你的生活量身设计打造的。收音机前的您，如果说也想装出独属于自己理想的家，那么可以关注一下唯尚装饰十周年店庆的活动啊，已经开启了。首先来到这里，专业的设计师一对一的跟您沟通，倾听您的想法，不套搬模板。是的，现在太容易了，所谓的设计师直接从网上照搬模板，今天去了明天就把方案给到你了。微商不是，它都是一对一的，设计师会跟你一起沟通，听取你的需求，然后上门给你量身设计打造出方案，拒绝千篇一律，就是把你向往的生活实实在在落实到你的房子里，把房子真正过成你喜欢的样子。感兴趣的朋友，那也想要专属自己的家的朋友，您现在添加微信啊，然后呢我们可以来了解一下唯尚，也可以预约到公司实体考察去看一看，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装修。唯尚装饰今年经营第10个年头了啊，公司所在地的房产都是自己的，所以你不用担心说跑路找不到人，不用担心说售后出现问题也找不到人，对不对？还有他承诺给您的是先装修后付款，你不需要提前预付工程款，轻抚落地，每项验收合格你再交钱，钱在你兜里，主动权也在你手里，保证了我们的资金安全，同时也间接保证了工程质量啊。另外我们说装修公司能做到5年的也就只有30%，1年2年就消失了的大有人在呀。像唯尚这样能做到第10年凤毛麟角少之又少，靠的是什么？当然是实打实的工艺、透明的报价、没有套路，还有多年积攒下来的口碑和信誉。你有房子要装修，现在正值10周年的店庆活动力度相当之大，想要测算一下你自家的装修报价。